0: 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水影响，气温下滑，下周一到周三全省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下，体感呢是比较舒服的。今天恰逢苏超赛事，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偏东风3到4级，气温呢是21到30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所以体感呢会感觉到有些闷热，建议穿透气吸汗的衣物，及时补充水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如期而至，这个延续千年的文化节日更承载着中华儿女心系山河、赤诚不改的家国情怀。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87年前的端午节，在江苏淮安曾经诞生过这样一支英雄部队，他们从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启程，逐步成长为我军历史上一支无比坚定、无坚不摧的重要作战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8团。他们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时间回到1939年3月1日，面对来势汹汹的侵华日军，国民党第24集团军驻淮阴的数万军队不发一枪，仓皇逃窜。淮阴、淮安、涟水等县城相继沦陷，广袤的淮海地区人民群众被置于敌人明晃晃的刺刀之下。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领导广大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曾参与中共淮阴县组织史资料编辑与收尾工作的地方党史研究者朱爱民告诉记者，
3: 你比如讲淮阴的吴觉、张方球、习兵营、涟水的李干成、陈树同、万金梅等人，他们就迅速拉起队伍成立游击队。淮阴的叫淮阴抗日义勇队，涟水叫涟水抗日义勇队，淮安的叫淮安自卫队，就是3月初，然后在各个地方分别打击日军。
2: 五条路战斗、鲁渡战斗、青龙湾战斗，这些民众抗日武装在建立后，分别在本区域内打响了抗日第一枪。1939年6月21日，端午节，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领导下，这些民众抗日武装在涟水2区乘机会合，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8团，正式打出八路军的旗号。朱爱民。
3: 在涟水成绩的把3个县的抗日武装进行了整并，成立一个珍贵的部队，就是淮海地区第一支有番号、有建制、有服装、有简章的部队。虽然处于叫草创游击阶段，但是它是珍贵部队。
2: 成立后，第8团在当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同时清剿为匪，为民除害。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5月，第8团根据斗争需要，多次进行建制整编，成为淮河大队下属第8团。1940年秋，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挺进盐城，纵队领导机关没有跟随部队，仍留在沭阳县，成为前级。驻扎在淮阴的日伪军得此消息，倾巢出动。淮河大队第8团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先是阻击敌人于五里庄至徐六沿线，以便领导机关转移，后又在六塘河两岸夜袭骚扰日军，使其不得不返回淮阴，从而打破了日军偷袭第5纵队领导机关的阴谋。淮安市苏皖边区政府旧址讲解员尤晨。
4: 淮河大队的存在极大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增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社会影响力，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2: 1941年1月，第8团这支脱胎于淮安民众抗日武装的英雄部队被编入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并陪伴着教导5旅逐步发展壮大，成为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那支在抗美援朝战场由于作战勇猛、战功卓著，被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誉为万岁军的军中利剑。87年后的又一个端午节，时间里照进了历史的微光，微光中淮安这片热土上的抗争史篇栩栩如在眼前，第8团的故事让人怀想，不敢或忘。朱爱民。
3: 我们应该怀念1939年的那个端午节，一帮汉子、一帮英雄、一帮爱国主义者在集体成立了八路军的部队。他们正是在纪念秋园，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前提下，拿起刀枪进行了抗日战争，这是我们当代人最值得缅怀的地方。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正式进入梅雨期了。本轮梅雨是以强降雨暴力开场。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6: 从十八号夜间开始，我省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目前全省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沿江至沿淮一线雨势最为猛烈，普降大到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小雨：
7: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全省大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呢，这个沿江至沿淮一线大到暴雨。淮安、盱眙、扬州中部还有南京陆河的一个部分地区呢，也是出现了个大暴雨。目前累计的这个24小时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淮安盱眙市的一个穆田镇，最大降水量也是超过了170毫米。
6: 眼下强降雨仍在影响我省部分区域，未来三天天气会如何演变呢？降水何时会暂时停歇？陈小雨介绍：
7: 就19号夜里的话，降水趋于减弱，在夜里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降水渐止的一个过程，然后20号的话是一个这个降水间歇期，到21号开始的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降水过程，主要是持续到23号。水区域呢主要是在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目前我们江淮之间南部到沿江苏南地区达到暴雨，这次过程呢相对这个持续时间比较久，因此可能累积的降水量相对也会比较大，沿江苏南的部分地区当天的累计降水量也是超过100毫米。
6: 今年江苏入梅恰逢强降雨同步上线，梅雨开局十分强势。那么今年整体梅雨气候有哪些特点？梅雨量、出梅时间是否和常年存在差异？专家也给出了分析。
7: 入梅日期较往年同期正常，入梅后呢，这个雨带南北摆动，降水阶段性特点明显。同时呢，这个降水间歇期间有高温天气，降水期间呢也多强对流天气。预计呢，今年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30到270毫米，接近往年同期。其中呢，苏南地区略偏多，而淮北地区呢较往年同期呢略偏少。目前出梅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预报是考虑可能预计是在7月中旬的前期出梅，总体也接近常年同期。
6: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梅雨季的关键时段，降雨过程多，体感闷热潮湿，强对流频发是常态，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降雨时段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
0: 今天晚上呢，2026赛季苏超会展开4场较量啊。本赛季苏超一晃就踢到了第10周了。那么到这份上，各家队伍水平基本上都已经亮出。这个时候我们再说战术分析呢，就有些见外了。今天呢，咱们就换一个比较轻松的打开方式，翻一翻去年两队交手的旧账。这一年过去，同样的对手，不一样的心境，这4场球到底藏着多少物是人非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赛事前瞻。
8: 把时间拨回去年8月3号，彼时的常州队笔画已经输得只剩个周字，联赛7轮仍旧0进球，笔画保卫战的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为了破局，球队顶着武汉40度的高温集训，多名球员练到呕吐，就盼着能在盐城身上啃下点什么。开场后面场面上确实有来有回，进步肉眼可见，结果一记红点套餐直接把剧本撕碎，最终0-5惨败而归。不过那场0-5居然成了常州的触底反弹，下一轮他们就收获了队史首球和首胜。比赛也贡献了苏超史上非常经典的名场面，中场表演环节，盐城的麋鹿哥哥和常州的恐龙妹妹同台热舞，跳着跳着麋鹿哥哥裤子掉了，全场笑到打鸣。如今再相逢，盐城依旧稳坐榜首，中场控制力冠绝联赛，赞常州早已不是无下阿蒙，年轻阵容打磨成型，排名稳居第7。回到主场的常州小伙肯定想抢开局冲一波，但面对盐城的传控节奏，最忌讳的就是毛躁上头。南京和淮安的故事要讲得更早，去年6月14号淮安主场，彼时苏超江湖还没有浪里马的传说，淮安队还是低调的实力派，南京队正和南通队掰手腕争南哥，一副攻势足球压着打的架势，结果淮安在主场硬生生1-1逼平南京。现在看来，那场平局正是淮安赛季主场不败神话的开端。一年光阴，风水轮流转，如今淮安排名第6，比第9名的南京更高，而南京队的打法也彻底革新，从当年压着打的狂攻派摇身一变成了防守反击的好手。 所以这场球的画面感已经有了。淮安面对稳守的陌生南哥，大概率要掌握一部分的控球权，主动进攻，而南京队就是要等着对手已经打磨了一个半赛季的防线露出一点点破绽，然后发动致命一击。对于两队来说，破密集防守和抓反击效率是一样的考题，拼的不只是技战术，更是耐心和体能。去年8月31号苏州队与南通队相遇时，南通队俨然是见谁赢谁，一副常规赛全胜的霸主姿态，结果冲击季后赛席位的苏州队愣是把南通逼到了悬崖边。那场比赛郭指导的战术布置堪称教科书籍，但是场上的一两个失误就葬送了全部的努力，最终1-2遗憾落败。这个差一点就像魔咒一样缠了苏州一整个常规赛，最后差一步无缘季后赛。而南通赢下这场后也像被抽走了无敌 buff， 随后客场小胜扬州，最后两轮连续被淮安无锡逼平，常规赛全胜的辉煌战绩彻底泡汤。今年再碰面位次截然不同，苏州稳居第5，南通滑落到第10，但苏州想要轻松弥补去年的遗憾也没那么容易。本赛季常州全主力阵容只合体过短短1分钟，伤停和停赛折腾了小半个赛季，而这一轮他们终于能全员出战了。一边是憋着一股劲儿要弥补遗憾，一边是憋了半个赛季终于凑齐阵容，这场球注定火星撞地球。同样是去年8月31号，连云港主场1-0小胜扬州，稳稳收下冲击季后赛的关键3分。而那时候的扬州刚在主场赢下淮安，正摩拳擦掌准备冲一波季后赛，结果被连云港浇了一盆透心凉。转眼一年过去，两队排名都落在了积分榜后半段，一个第11，一个第12。这场对决并不是鱼腩对决，而是季后赛门票的生死战。一句话总结，输的那一方基本就可以提前和本赛季季后赛说再见了。谁也输不起，谁都想咬下对方这3分。坚韧和顽强从来都是这两支球队的底色，当两支能拼能跑的球队撞到一起，场面未必华丽，但硬度和火药味绝对拉满。总的来说，第10周的苏超没有绝对的强弱悬殊，全是老友重逢的满满回忆和我一定要赢你的理由。
0: 好，接下来呢进一条广告。前面节目当中啊，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与的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周2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啥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气短心慌，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啊。这么好的辅酶 Q 10品牌旗舰店，原价要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一瓶的价格呢，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那么到下周2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5: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9: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10: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9: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9: 真的好心动啊， 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0: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

0: 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商务部昨天发布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号从今天的零点开始，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的关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埃及和巴基斯坦1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的外交进程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美国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完全同意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尚未证实此事。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外，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9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巴黎真主党达成了停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的杰金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盘旋。好，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在西雅图落幕。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斩获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摩洛哥对阵苏格兰的比赛呢，在刚刚结束啊，最终的比分是摩洛哥1-0战胜苏格兰。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我们要怎么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而是我们亲自为你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那我们的第一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就一头扎进了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赴秦皇岛的大海，扬帆起航，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5钻的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

0: 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方式，不含大交通，每人呢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的话呢是6580元每人，两种方式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的通道，清丽国旗冉冉升起。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我们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只此一期，限额呢有40人。这个夏天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让孩子读懂历史，追寻星辰大海。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进行咨询报名吧。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许玉，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许一之和窦涛，想了解更多请关注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防晒喷雾因为方便快捷，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出门随手喷一喷，省时又省力。不少人为了方便，干脆直接用防晒喷雾代替防晒霜，全脸全身只喷喷雾。那么防晒喷雾真的能替代正规的防晒霜吗？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今天就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我明确告诉大家，防晒喷雾只能补涂，绝对不能代替防晒霜打底。绝大多数人用喷雾防晒都是无效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用量严重不足，覆盖不均匀。我给大家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喷喷雾的时候都是远距离快速的喷几下，大部分喷雾飘散在空气中，落在皮肤上的少之又少。这就好比我们给墙刷漆，随便扫两下，表面看着有颜色，实际上厚薄不均，到处漏底儿，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面部、脖子、肩膀这些重点防晒的部位，缝隙、死角特别多，喷雾很难完全的覆盖。长期只用防晒喷雾，皮肤会出现局部的晒黑、肤色不均匀的情况。正确的做法是，出门前厚涂防晒霜打底，户外2小时用喷雾补涂，这才是正确有效的防晒方式。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为加大管控力度，八部门日前扩大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此次新规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管控范围大幅扩容优化，原有12类产品整合精简为10类，同时新增23类大众高频使用产品，整体管控品类扩充至33类，基本覆盖了居民生活办公场景中的主流电器电子产品，其中既包括电饭锅、微波炉、饮水机等常用。
5: 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

0: 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心人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
1: 前3名返100%，叠加卓卷卡冰迪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粽香龙舟迎佳节，全省各地花市解锁端午文化盛宴。
4: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讲述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的传奇故事。
3: 江苏供销靠前发力，全流程守护夏种丰收。
4: 强降雨拉开梅雨季大幕，我省气象部门发布持续降水出行提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天苏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江淮之间东部地区21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端午不只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赛龙舟、吃粽子、挂艾叶等传统习俗代代相传。昨天全省各地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解锁别样假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端午最激动人心的习俗莫过于龙舟竞渡。上午8点半，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长三角地区高校暨侠客湾片区龙舟邀请赛在无锡江阴开赛。在雨中，多只龙舟伴着激昂的鼓点疾驰奋进，队员们挥桨向前，尽显拼搏姿态。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游客张林：
6: 今天现场的那个气氛还是很热烈的，虽然下雨，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和看比赛的人热情都很高。在端午这个时候，大家发扬一下拼搏精神。
5: 除了观赛，赛场周边还设置了民风民俗非遗产品展示、非遗美食体验、非遗文创展示等等，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选购特色商品，体验传统文化。市民周女士：
7: 太好 好了呀，今天又有龙舟赛看，然后又有这个集市在逛，又有这些农产品可以吃，多好呀。
5: 2009年，苏州端午习俗作为端午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苏州人的端午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端午习俗包括佩挂香囊、挂钟馗像、悬挂菖蒲、穿五毒衣等等。19号上午，2026年吴地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江苏按察实署旧址启动，特色民俗活动全面展开。现场纸木画非遗传承人韩仁兴用手指创作了一幅钟馗像。
8: 端午节我们画钟馗呢，也是向大家纳福吧。我呢现场画了一幅钟馗请奋，也祝福中考高考的那个学生们念书有成绩，也希望大家把学习作为重要的一个伴侣。
5: 端午假期，江苏按察实署旧址还会举办念台游园会，通过雅集体验、非遗手作、端午主题游戏等形式，让市民游客感受吴地端午民俗。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雪峰：
9: 我们希望通过家门口的非遗活动，让传统贴近群众。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挖吴地端午文脉，以文旅融合来赋能古城，让千年江南文脉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5: 在连云港民主路老街，一场以“同行老街，拾去端午”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吸引百余组亲子家庭参与。尽管下着小雨，但是孩子们热情不减，认真地学习如何折粽叶、甜糯米，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粽。与此同时，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射五毒挑战等传统民俗项目同步开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端午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我今天包了粽子，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包粽子非常有趣。
11: 我还编了彩绳，我觉得端午的习俗非常有意思。
4: 端午节假期，江苏各地社区结合非遗民俗举办暖心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新就业群体和孤残老人。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端午节当天，在淮安市清江浦区开
13: 江安整编游击队被国民党县警察中队包围，腿部中弹被俘，遭刑讯逼供，经叛徒劝降均不为所动。1929年1月27日，许方德英勇就义，年仅28岁。如皋市档案馆原副馆长陈红：
14: 这枚印章呢，是当时的如皋县委党史办李石修主任在申报上发现的线索。当时的报道呢，是时任如皋县委书记许方德被国民党逮捕时被搜出来的。这枚印章呢，就是后来历经波折，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手中。但是呢，足以说明当时的如皋的革命斗争是异常的激烈。
13: 1929年1月16日，申报报道许方德被捕。文中明确提到，被缴获物品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一方。2021年6月28日，江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赴如皋进行文物认定，专家组经鉴定后，将该印章认定为一级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杨斌：
15: 如皋县委这个印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极具历史价值的一个文物，它呢来源清楚，有明确的记载，印章呢有出土时间和地点，印章呢章法比较规整，刀法刻得比较遒劲，保存完好。这一个印章啊，应该是目前在中共组织史上现役以及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最早的印章。
13: 从1927年7月如皋县委成立至1933年，短短几年间，如皋8位县委书记中有7位光荣牺牲，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5岁。这枚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地方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风云历程，也记录着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农时，全省供销系统主动靠前，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整合农机农技资源，护航三下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16: 这里是常州市金坛区的一处稻麦科技示范田，那眼下下种工作正在火热推进当中，和传统农户自主购置农机全程操心耕种管护不一样的是，当地供销社依托专业化农服平台推出灵活的农业托管服务。

0: 农户只需要点单就能享受耕种管收全流程农事服务，低成本就能实现科学种田稳产增收。
1: 作业现场机械化插秧高效推进，田间一派繁忙，企业依托智能育秧产线提前储备优质秧苗，今年计划公苗 7.9 万盘，覆盖稻田3000余亩。下种期间，企业还调度了10余台套农机，保障1500亩水稻插秧。依托全托管加菜单式的农服模式，当地农户既能全包托管农事，也能按需点单选取插秧、植保、烘干等服务。常州市金坛区种植户冯康，
2: 他们是一站式全部托管，缺什么我点什么。上一季小麦我们就已经有过合作了，是比去年要增产到100多斤往上了，这一季产量的信心呢还是比较高的。
1: 常州市苏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社会化服务部门负责人张红建，
3: 从耕到收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环节，种子化肥、农药纯正提供，直接上门，根据你的田间具体情况来做出这个配方，价格透明，低于市场价。我们也在做这个订单式这个农业，就是保证他们这个粮食都能投
1: 进化肥、农药，提前储备农资。企业现有化肥库存可保障周边约35万亩农田施肥需求。泰州新化市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王小鹏，
4: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快和准，无论是送农资还是安排非房吸收，都能当天响应。
1: 江苏通联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红兵，
5: 在三亚期间，我们这个水运码就运进来大概就3000来吨的化肥，减省了就是运输成本，在这个旺季到达的时候能够集中采购，对我们农业生产中的这个稳价保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目前首轮省级化肥储备期结束，10万吨储备化肥陆续投放市场，有力稳定农资行情。现有系统库存化肥20余万吨，农药5000余吨，足额保障三峡生产农资需求。截至5月底，全省供销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约970万亩，下种阶段全省系统将持续优化涉农服务，预计全年服务面积达2100万亩。
6: 昨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正式进入梅雨期，本轮梅雨以强降雨暴力开场，来听江苏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7: 从18号夜间开始，我省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目前全省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沿江至沿淮一线雨势最为猛烈，普降大到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小雨，
8: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全省大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呢，这个沿江至沿淮一线大到暴雨，淮安、盱眙、扬州中部还有南京陆河的一个部分地区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暴雨。目前累计的这个24小时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淮安盱眙市的一个木田镇，最大降水量也是超过了170毫米。
7: 眼下强降雨仍在影响我省部分区域，未来3天天气会如何演变呢？降水何时会暂时停歇？陈小雨介绍，
8: 就19号夜里的话，降水趋于减弱，在夜里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降水渐止的一个过程，然后20号的话是一个这个降水间歇期，到21号开始的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降水过程，主要是持续到23号。水区域呢主要是在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目前我们江淮之间南部到沿江苏南地区达到暴雨，这次过程呢相对这个持续时间比较久，因此可能累积的降水量相对也会比较大，沿江苏南的部分地区3天的累计降水量也是超过100毫米。
7: 今年江苏入梅恰逢强降雨同步上线，梅雨开局十分强势，那么今年整体梅雨气候有哪些特点？梅雨量、出梅时间是否和常年存在差异？专家也给出了分析。
8: 入梅日期较往年同期正常，入梅后呢，这个雨带南北摆动，降水阶段性特点明显，同时呢，这个降水间歇期间有高温天气，降水期间呢也多强对流天气。预计呢，今年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30到270毫米，接近往年同期，其中呢苏南地区略偏多，而淮北地区呢较往年同期呢略偏少。目前出梅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预报是考虑可能预计是在7月中旬的前期出梅，总体也接近常年同期。
7: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梅雨季的关键时段，降雨过程多，体感闷热潮湿，强对流频发是常态，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降雨时段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各地以汛促学，以练促防，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场所，从生产企业到街头社区，分层分类开展演练和宣传，全面筑牢安全。

0: 全生产防线。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淮安台宿迁台的报道。
1: 各地发生火灾了，请大家从安全通道有序撤离。
2: 住宅、地下车库车辆密集，新能源车电池一旦热失控，火势极易迅速蔓延。近日，扬州消防联合物业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检验消防设施加新型灭火装备的协同作战能力。演练模拟新能源车电池热失控险情，验感探测器第一时间捕捉火警信号并自动报警。小区消防控制室接警后，一键启动全域排烟系统，快速排出高温有毒烟气。60秒内，快速处置队员携新型阻燃挡板赶到，搭建围挡、隔离热源与飞溅火星，阻止火势向周边车辆及充电桩蔓延。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消防快速处置队队员王爱军：
3: 通过这次实操，队员们上手更熟练了，应对突发火情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也都有明显提升。
2: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各地围绕生产经营性场所同步开展排查整改和安全培训。宿迁组织影院消防疏散演练及安全培训活动，从业人员在消防员等专业力量指导下，结合现场实况进行实操演练和专题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暑期观影高峰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环境。 SFC 上影国际影城某门店负责人韩小军：
4: 安全培训组织的非常好，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们会后呢会组织员工进行培训，进行应急疏散的这个演练，让每个员工都会疏散，都会引导。
2: 生产企业的安全风险则更为复杂，在金湖一场危化品泄漏火灾事故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演练在某企业厂区举行，演练模拟厂区甲醇输送管道破裂起火，导致人员被困并产生污染风险。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方力量协同处置，迅速扑灭明火，消除环境隐患。淮安新坤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通过此次演练，检验和评估了我公司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提升了我公司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操能力，增强了员工安全意识，减少事故发生的风险。
2: 如果说演练锤炼的是战士能力，日常宣传则夯实了平时的意识。为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各地消防部门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活动，通过现场答疑、发放资料、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知识。淮安市清江浦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陶潇：
6: 向过往群众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车管理、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手把手教大家使用灭火器、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通过面对面答疑、近距离体验，切实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
7: 今晚2026赛季苏超将展开四场较量，本赛季苏超一晃就踢到了第十周，打到这份上，各家队伍水平基本都已亮出，再说密密麻麻的战术分析就有点见外了。本周咱们换个轻松的打开方式，翻出去年两队交手的旧账，这一年过去，同样的对手，不一样的心境，这四场球到底藏着多少物是人非的梗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赛事前瞻。
8: 把时间拨回去年8月3号，彼时的常州队笔画已经输得只剩个周字儿，联赛七轮仍旧零进球，笔画保卫战的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为了破局，球队顶着武汉40度的高温集训，多名球员练到呕吐，就盼着能在盐城身上啃下点什么。开场后面场面上确实有来有回，进步肉眼可见，结果一记红点套餐直接把剧本撕碎，最终0-5惨败而归。不过那场0-5居然成了常州的触底反弹，下一轮他们就收获了队史首球和首胜。比赛也贡献了苏超史上非常经典的名场面，中场表演环节，盐城的麋鹿哥哥和常州的恐龙妹妹同台热舞，跳着跳着麋鹿哥哥裤子掉了，全场笑到打鸣。如今再相逢，盐城依旧稳坐榜首，中场控制力冠绝联赛，赞常州早已不是无下阿蒙，年轻阵容打磨成型，排名稳居第七。回到主场的常州小伙肯定想抢开局冲一波，但面对盐城的传控节奏，最忌讳的就是毛躁上头。南京和淮安的故事要讲得更早，去年6月14号淮安主场，彼时苏超江湖还没有浪里马的传说，淮安队还是低调的实力派，南京队正和南通队掰手腕争南哥，一副攻势足球压着打的架势。结果淮安在主场硬生生1-1逼平南京，现在看来那场平局正是淮安赛季主场不败神话的开端。一年光阴，风水轮流转，如今淮安排名第6，比第9名的南京更高，而南京队的打法也彻底革新。

0: 兵从当年压着打的狂攻派摇身一变成了防守反击的好手，所以这场球的画面感已经有了。淮安面对稳守的陌生南哥，大概率要掌握一部分的控球权主动进攻，而南京队就是要等着对手已经打磨了一个半赛季的防线露出一点点破绽，然后发动致命一击。对于两队来说，破密集防守和抓反击效率是一样的考题，拼的不只是技战术，更是耐心和体能。去年8月31号苏州队与南通队相遇时，南通队俨然是见谁赢谁，一副常规赛全胜的霸主姿态，结果冲击季后赛席位的苏州队愣是把南通逼到了悬崖边。那场比赛郭指导的战术布置堪称教科书籍，但是场上的一两个失误就葬送了全部的努力，最终1-2遗憾落败。这个差一点就像魔咒一样缠了苏州一整个常规赛，最后差一步无缘季后赛。而南通赢下这场后也像被抽走了无敌 buff， 随后客场小胜扬州，最后两轮连续被淮安无锡逼平，常规赛全胜的辉煌战绩彻底泡汤。今年再碰面位次截然不同，苏州稳居第5，南通滑落到第10，但苏州想要轻松弥补去年的遗憾也没那么容易。本赛季常州全主力阵容只合体过短短1分钟，伤停和停赛折腾了小半个赛季，而这一轮他们终于能全员出战了。一边是憋着一股劲儿要弥补遗憾，一边是憋了半个赛季终于凑齐阵容，这场球注定火星撞地球。同样是去年8月31号，连云港主场1-0小胜扬州，稳稳收下冲击季后赛的关键3分。而那时候的扬州刚在主场赢下淮安，正摩拳擦掌准备冲一波季后赛，结果被连云港浇了一盆透心凉。转眼一年过去，两队排名都落在了积分榜后半段，一个第11，一个第12。这场对决并不是鱼腩对决，而是季后赛门票的生死战。一句话总结，输的那一方基本就可以提前和本赛季季后赛说再见了。谁也输不起，谁都想咬下对方这3分。坚韧和顽强从来都是这两支球队的底色，当两支能拼能跑的球队撞到一起，场面未必华丽，但硬度和火药味绝对拉满。总的来说，第10周的苏超没有绝对的强弱悬殊，全是老友重逢的满满回忆和我一定要赢你的理由。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1: 无骨鸡爪让我们体会到了大快朵颐的爽快，无皮无核的新疆大红枣让我们感受到了软糯的枣香的幸福。话说现在人啊是真聪明，去了皮去了核的红枣一下子就让一个不爱吃红枣却又想养生的人彻底执行了一天三颗枣青春永不老的行动当中。这次新疆昆仑雪糯枣在广播团购，大家真心可以多买，超市零食店要20多块钱一袋，我们才划到低至9块钱，平时自己当个零食吃吃，炖个汤煮个粥，家里来客人了分享一下，或者是作为体重管理期垫吧垫吧的食物都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去登录微

0: 街上很多红枣买的不好，枣皮厚卡嗓子不说，枣肉还酸涩，还有一些味道不天然。但是这款雪诺枣大家收到货就知道了，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个一个的虎皮的状态，吃起来真的是软糯弹牙，好吃不卡嗓，个个都很饱满，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枣香甜糯。这么一袋枣子吃得舒舒服服，营养健康。那更多的朋友4007101909抓紧时间享受团购价格，99块钱十大袋，198再多送两袋，22袋带回家，每袋低至9块钱，零食店一袋就要20多了。4007101909，4007101909，品质放心，全程把关。选用到的是精心去皮去核之后呈现出的虎皮质感，只留下最精华的枣肉部分，从外表到口感都和普通的红枣有着很大的区别。枣肉软糯甜润，香气浓郁，吃完之后余香满口，更好吃。越好的红枣，空口吃的滋味越甜糯，入口即化的绵密感，健康美味又无负担。我觉得听到的朋友都不应该错过这样的美味。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再说一下，99块钱十大袋，198再多送两袋，22袋带回家，每袋低至9块钱。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收到枣子的朋友，欢迎给我们反馈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共同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欢迎邱厅长。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副厅长邱泽森。
4: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欢迎陈局长。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4: 欢迎。我们请到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红干。欢迎陈厅长。
7: 主持人好，广大朋友大家好。
4: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谢谢你们。嗯，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和企业的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民政、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等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4: 好的，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免费体验、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0000元，明摆着就是一场骗局。为什么就有的老人就会深信不疑呢？甚至借钱也要买。我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暗访。
9: 它认为这个床垫

0: 店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1: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万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0: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1: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2: 可喜安定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耶耶耶！
3: 五分钟人家给他排队了，
4: 真的。运动太强，
3: 确定是在地上。啊，你看，你感觉在哪里拿不到
4: 手？这么简单？
3: 哎，对。
4: 听您说，希望
3: 在300多个人
4: 啊，
3: 300多个人。
1: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地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5: 家里面有家常病不是病啊，我说的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
6: 是不是啊？人家第一次都很是爬爬不起来了，然后上次我还成活人的嘛，走路啊，是不是啊？
7: 现在很好了，现在让那个自己的吧，这里什么岗位？
6: 叫他们群里来，治疗仪好不好啊？
1: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8: 可喜安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6: 我对你对我那么好，我要不要再请你好啊？啊，我要感恩你，你这边啊，你们支持的苦啊，是不是？我们上班，我要不要你们支持，大力支持，好不好听吧？要不要啊？对吧？
1: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10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9: 床垫子，
3: 你先坐的感觉可以。
6: 慢点，慢点，
3: 再看。
10: 床垫都在2万多块钱。
9: 2万多少？
10: 我这就是长，我这都在2万3，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我不是很满意。
9: 他们，那我今天来给你试试。啊？你不买了？
3: 我买也可以啊。
1: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3: 你要几只鸡？
6: 是
3: 吧？要几只鸡？3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
9: 哦，
3: 嗯，第一次可以拿这个，可以拿。
9: 哦，
1: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11: 掌握鱼底马上紧热紧热要这一款辣，在一块刷下去的那个了，掌握80元做不成买卖的，84岁嘛，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太来睡了睡，睡了月经来了，要80多岁老太哪有月经啊？
12: 所以我说大姨们，来到可喜安能够跟着可喜安，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啊！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1: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2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13: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的，
9: 是气氛挺好的，讲大家怎样的，
10: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提升好了。
0: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是

0: 辛苦您了。
1: 因为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现在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2: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庵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庵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3: 你也看，像每年那个315晚会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那所有的东西全找不到了啊，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证据的。
2: 就在节目播出前，王先生联系了记者，他说后来他跟母亲心平气和地聊了一次，没有争吵。他讲了自己的担心，母亲听了之后呢，还是选择相信儿子，放弃了买床垫的念头。但是依然有不少老年人深陷这种营销模式不能自拔。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小蓝帽是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只有经过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不过6月4号，记者随机走访了无锡多家老年保健品专营门店，发现一些没有小蓝帽标志的普通膳食产品却被宣传为具有保健治疗功效，而这样的宣传套路可能会令老年群体防不胜防。
4: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5: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6: 还能激活细胞？
5: 是的。
6: 激活啥细胞？
7: 八大系统。
4: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8: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点几了。
4: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8: 现在600七拿5瓶。你调理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6: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多不多？
8: 多，
6: 本来要透析了
8: 、但后来吃了不要再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2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4: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8: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6: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8: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4: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9: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4: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老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6: 父亲杯这种怎么卖？
8: 这个600块钱一个。它有氢气，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农药、重金属，再加上有矿物质的锂锌，我们这一袋水才划到1.5块一袋。水就是好药，你人体是离不开水的。这个颜色就是弱碱性，如果人体一直在酸性状态下，容易生癌症。
4: 同款的宣传套路也在无锡市的玄元堂养生门店上演。该门店宣传复清水具有多重治病养生功效，一袋10斤装的复清水售价2元，可办理720元年度饮水卡。
0: 我们只要人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氢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7: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
8: 将军肚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我是尿毒症，我要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症子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10: 福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
11: 清除掉了。自来水它没有氢气。
4: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复清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可忽略不计。
9: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1.6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4: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劳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12: 病有人吃的复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
13: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14: 相信。
6: 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14: 真的，你们还能骗人呢？
15: 我骗都不信吧，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6: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15: 那肯定有。这个反正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6: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15: 对，有时候看不懂。
2: 咱们刚看了两条片子，一条呢反映的是保健品，一条反映的是保健食品。那么这些销售商啊，忽悠老年人的手段真的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要么大打感情牌，要么夸大神奇疗效。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家买床垫的可喜安公司，表面上呢是证照齐全了，暗地里却是打了很多的擦边球，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消费者投诉了。但是虽然也被查处过，但这些产品还是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确实也很有市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请我们市场监管局的陈局长啊，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养生体验馆，他先把老年人先圈进去，你去体验，体验着体验之后就上钩了。或者这些保健品门店社老的这种虚假宣传，虽然他说我们不是药，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药，但句句都觉得在忽悠老年人，说他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两条片子里面所反映出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定个性。
16: 哦，这两个片子短片反映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保健用品的一个虚假宣传。共同特点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一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
2: 哎，
16: 吸引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
2: 嗯，
16: 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
2: 嗯，
16: 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
2: 富清水
16: 是吧？嗯，能治疗
2: 百病。
16: 什么高血
2: 压、啊、什么各种病，
16: 高血压、啊、还糖尿病，是、哎、治疗百病啊，都是老年的常用病啊，常见病。

0: 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
1: 嗯，
0: 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啊，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1: 嗯，好，好，你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的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件有139件，啊，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啊，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1: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2: 对对对对，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1: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2: 对对对，
1: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2: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来进行虚假宣传，
1: 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啊，我们发现这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他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的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1: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想到一些办法了，
2: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1: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0: 刚才童颖处长呢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为什么说监管还有了难度呢？因为它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段很难彻底的根治，所以必须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下一步呢，我们想呢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实测。我想呢，当下要做好三件事情，一个是聚焦问题，精准打击，组织呢全省各地对线上还有线下，刚才是两个是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这一类的这个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虚假宣传进行线索的摸排，我们严厉查处的违法的行为，涉嫌违犯罪的我们移送，及时移送给公安部门。

0: 来处理。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控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啊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啊，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啊，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这么一个有效机制，来加大了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集中整治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1: 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局长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它控制得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它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了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
1: 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危险
2: 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来骗取老年人这个财产的，数额较大的构成了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将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已经打掉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1: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好的，那邱局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一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多。我觉得是这就怎么把这个让正事儿占据老年人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这种糊涂事儿。
3: 是的，这个请我们老年工作处的黄小月处长做回答。
1: 好，
4: 大家好。正如片中这个老年家属市民王先生所反思的，其实多数老年人受骗他都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分辨能力多弱，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呢，还是在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焦虑。 情感空缺，加上缺少陪伴，
1: 嗯，
4: 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一类这个养老诈骗啊、虚假宣传啊，我们必须坚持情感关、精神关爱加这个反诈守护双重发力。因此呢，我们这个全省老龄工作呢，近年来系统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老年精神关爱的这个特色项目，意图在全社会营造这个积极营造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社会氛围。
1: 嗯。
4: 比如呢，我们持续打造了老年春节晚会、老年大学的合唱汇演，以及老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展现自我，
1: 嗯，
4: 陶冶情操，
1: 特别好。嗯，
4: 比如说我们每年有50万人次的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手机培训，通过让老年人呢来在家门口学习这个手机的应用技术，一方面消除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信息壁垒，开阔这个视野，也增强了这个防骗能力。比如说呢，我们依托老年基层老年的这个协会，来组建这个乐龄互助服务小组，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空巢独居老人，来帮助老年人能够消除这个情感陪护的短板。在此呢，我们也呼吁能够子女多陪伴，
1: 嗯，
4: 邻里多关爱，社区来多扶人，这样呢，大家共同发力，协同守护，让我们老年朋友们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嗯，好的，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做得好，就是能够再深入到各个社区里边，把每个毛细血管都把它充盈住。嗯嗯，好，谢谢您。好的。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让人揪心的是依然有老年人信以为真，这就给我们部分商家夸大宣传牟利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营销乱象，整治并非一日之功。迈入老龄化社会，无论职能部门、社会还是家庭，都有责任好好的想一想，如何为老爸老妈筑起一道更牢固的防火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5: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93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刷新当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娃娃头说呢，社区食堂肯定不能够光盯着老人这点客流，建议呢店家是可以错峰经营，比如说呢晚上变身共享厨房，周末可以搞个社区团购，把各个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都吸引过来，人气旺了，这个账才能够算得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依稀说呢，说这些夸大疗效的虚假宣传屡禁不止，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针对老人群体虚假宣传，就应该顶格处罚，或者呢搞个黑名单，让这些不良商家一受处罚全国进入。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苏州市的尊老卡是苏州市民政局监制，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发行的苏州市养老服务一卡通。那么这张卡它既有银行二类借记卡的功能，又有老年人优惠或者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区这样的一些功能，还兼具了江苏省老年人优待证这样的功能，可以说是多种功能集一卡。那么按照政策， 年满60周岁以上的苏州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有效苏州市居住证的常住老年人都可以申领到这张苏州市的尊老卡。卡片虽好，但是有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为父母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流程繁琐等诸多不便。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民周先生他的遭遇。
6: 最初办尊老卡的目的呢，是跟父母办的，他们接近于70岁，网上官网写的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线下办理，然后我呢带着老年人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办理的，但是工商银行给我介绍是线上办理，给了一张纸，有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描然后去登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办不了，他需要提供一些身份证呀，这个居住证啊，还要填写很多信息。然后呢，我母亲呢相对快一点，我父亲呢比较麻烦啊。那就第二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登记的时候我父亲的居住证无法审核通过啊，然后我们到了吴中区的派出所去查找原因啊，也登记了，但是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到他的发证机关吴江区去办理，沟通了几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三个呢，是工商银行最初告诉我们是一个月办完，我们就大概过了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然后去拿这个证，结果呢这个证没有下来，工作人员呢说这个证可能是2个月。然后第三次我们去工商银行，然后我们又去问，那让我们继续等。我对这个结果呢不满意，然后呢我就去详细去查，查到了这个证在3月初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制卡成功，然后交给快递公司啊去邮寄，在邮寄之前没有打电话，没有通知，也没发短信。第四次办理的话呢，就相当于开通这个尊老卡的银行储蓄功能，又重新审查了一份身份证、居住证，还有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及工作单位啊，登记了很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银行的储蓄功能开通了，这个他的公共交通功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还要再去市民卡一开通。
5: 好，那么就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对此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苏州尊老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7: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8: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9: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申请，到时候等卡制好了以后会通知你们去拿的。线下的话，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10: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当场就能拿卡的。
11: 可以办，
12: 能现场办还是当场？
11: 现场办，一个月之后来拿。
12: 就是信息可以现场录入的。
11: 对。
7: 此外，如果是非苏州户籍常住老年人申办尊老卡，还要验证居住证信息。虽然尊老卡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系统可以自动验证，但周先生父母都有居住证，仍出现了他母亲能办，他父亲需要多跑一趟派出所的情况，居住证信息共享仍有不足。
13: 就如果说您是有居住证的，公安局这边都是联网的，有信息他就能跳转到下一步，都能进行办理的。
14: 他反正只要证明你住在这边嘛，我直接给你开个单子，证明你住在这边不就好了嘛？但是你开证明的话，还是要本人过来的。
7: 实际上，苏州市尊老金发放仅面向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对于类似周先生父母这样的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办理尊老卡只能用到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点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苏州市民卡中心已有高龄卡可以满足。高龄卡不仅可以家人代办，还能即办即取，更适合非苏州户籍老年人。不过，在面向老年人的办卡宣传资料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区分指引。
14: 本地居民的话，他是办了之后主要是发尊老金嘛，外地的话只能坐公交，坐公交的话就是咨询一下市民卡公司。
5: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省公安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尊老卡，很多呢办事都会用到身份证，包括这种居住证的信息。那么居住证的申请续签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很多的一些办事都可以说都可以线上办，就群众不要去，我们就可以动动手指就完成。其实我们就特别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有没有做到了数据的共享？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呢？好，陈厅长。
2: 好，主持人好。短片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公安机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公安机关这几年呢，一直把政务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抓啊，主要是便民。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数据的共享啊，就是正如主持人所讲，让数据多跑腿。

0: 让群众呢少跑路。据我知道的呢，我们现在我们公安机关的各类证件啊，都已经联网了，都已经实现了数据的共享。不仅是公安机关到公安局办事，我们数据可以共享。同时呢，像你是这个短片中讲的准脑卡是民政部门办理的，但我们同样是支撑了七大部门这个进行查询。 短片中呢，我看到这个当事人的母亲是通过网上就办理成功的，这也说明了啊，也证明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是联网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没有办成功。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居住证，他是要10年要办一次签证，因为你是外地人，要证明你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
1: 所以1年要办一次签证，其实就有一个续签，相当于是吗？
0: 对，要一个续签。如果你就是没有办续签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这个证是相当于过期了，他网上呢可能会查不到你的这个信息。具体原因呢，我
1: 想特别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他长期在苏州生活的话，其实1年之后他要续签，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他1年之后他没有续签，他就要重办吗？
0: 不需要重办，他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所在的派出所，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先分局去办就行了。所以说
1: 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就没有续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信息查找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据的真实准确，是这样吗？从短片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呢，
0: 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问题。经过之后呢，我们再核实一下子。
1: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做核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公安的很多的居民的这些信息啊，在大数据、包括民政系统、包括银行，我们都能够已经做到全面的数据共享，是不是？是的。
2: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省民政厅啊。你看这张尊老卡，它的本意就是要整合各项养老服务的功能，实现养老服务、助老、维老的一卡通、一张卡通所有，方便老年群体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间呢、手续啊，还是很繁杂的。那么
3: 给周先生的父母应该说也带来了困扰，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做具体的了解。我们就很关心民政部门如何能够从民政的这个角度啊，做好一个统筹工作，让流程更简便，功能更优化呢？是的，长期以来啊，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啊，基本上是与我们的身户籍身份它是深度捆绑的，导致了一些没有落户的这些常住人口与我们

都知道吃红枣好，但是总想不起来吃，或者是不爱吃的朋友，这款去核去皮的红枣当零食放手边，一口一个真的是停不下来。只有枣肉，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每一颗红枣的肉质都很饱满，吞咽时没有带枣皮的那种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红枣的香甜。赶紧带回家去尝一尝，现在好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有25袋才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气血旺，生活旺，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

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的。

1-800-909-909。红枣其实真的是特别实用，家家都应该多买一点。你看，红枣泡茶补气护嗓，红枣熬粥安神助眠。有朋友在说红枣打豆浆，枣香浓郁，特别好喝。钱女士说枣子好啊，饱满圆润，吃着看着就知道这是正宗的好的枣子。那是当然，保证正宗，好东西一吃一看就能感觉出来。好多拿一整箱送人的，送高端客户，送比较重视的人，这红枣品质好，寓意也好，放心，才225块钱一箱，比买鲜花水果都要大气。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20多块钱一袋，今天我们低至9块钱，价格足够低，品质足够好，4007。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一到端午，咱们呢鸭蛋是必备的。那么今年啊，低盐咸鸭蛋格外的火爆。那很多人会问了，说这减了盐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呢？再有啊，这个低盐咸鸭蛋如果放在超市，你会去购买吗？有人会说，这咸鸭蛋我要的就是咸咸的，一戳直冒油的那种感觉。如果说这个鸭蛋不是很咸啊，除了没有油，那我就要考虑考虑了，是不是？所以想问问大家，低盐咸鸭蛋你会不会购买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面给申琪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的界面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了。会买就说会，不会买就说不会。狗呢还是打死它呢？这个你说你螃蟹吧是养来用来这个蛋。我们来看看江苏新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他是怎么做的呢？
3: 6月1日，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 1.5 到 2.5 克，比常规减掉了 30% 到 50% 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4: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3: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4: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2: 哎呦，说实话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不敢吃了，怎么这个咸鸭蛋一吃啊，又是那个什么三高了，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哎呀，听了之后真的是有点抖抖霍霍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咸鸭蛋，然后记得夏天的时候，非常省事儿啊，煮一锅稀饭，弄点咸鸭蛋，哇，那就这一顿晚餐吃的。

0: 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舒服。那咸鸭蛋筷子一戳，油滋滋的冒出来，然后赶紧去吸一口，哇，都觉得特别的满足。你想想这个场景是吧？哎呦，这么好的鸭蛋啊，现在呢说为了健康，咱们要低盐，低盐还不能多吃，吃多了对身体还是不好啊。哎呦，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因为从小啊吃这些太咸的东西吃惯了，然后你让我盐分少了，低盐啊，我还真吃不惯，吃了之后会觉得好像就不得劲儿啊。吃一个不是吃一个两个的事儿，你盐一少呢，就感觉这吃的不是鸭蛋吧？这是不是鸡蛋呢？怎么不得劲儿呢？是不是？哈，我相信肯定有。
1: 把汤弄热了，
2: 上午十
1: 我
2: 点
1: 看
2: 多，
1: 看
2: 皮
1: 行
2: 肤
1: 啊。
2: 黝黑、裤脚沾满泥水的陆星星拿着水温探测仪，弯腰探进虾池，逐个虾塘检查水温情况。随着当天的气温逐渐升高，棚内水温也开始上升。他指挥着工人掀开保温大棚，确保虾塘水温始终维持在28到32摄氏度之间。记者跟随他从棚内到棚外，一会儿是裹挟着水汽的热风迎面扑来，一会儿又得接受头顶烈日的炙烤。衣衫早已被潮湿的热气和汗水浸透。扬州新桐园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星星。
1: 哎，我们呢，这只虾是热带虾，它需要的是气温高、有高品质的大虾。你看，白肚，青壳，白肚，这个虾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采用生态养殖的模式，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2: 在陆星星的指挥下，这些配备了集中增温锅炉和智能恒温系统的养殖大棚被逐个打开。他继续带着记者开始挨个巡查虾塘，查看水体溶氧、藻类变化，汗水顺着下颌不断滴落。陆星星说，这些都是养虾人每天必经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获也大。近年来，他依托大棚温控养殖技术，打破高邮本地大虾10月底便结束养殖的传统局限，把养殖周期延长至12月上旬。巧妙规划错峰上市后，同样的一斤虾最高可以卖到52.7元。
1: 正常的，我们高邮这种气候的话，10月底就结束了。我们的冬棚可以放到11月份到12月10号之前。我们每天呢，有细心的去照料它，照顾它，去给它投喂，去给它水质调好，去给它笼养搞好，养殖周期拉长，后风销售，自然价格呢就有一定的溢价空间。
2: 记者在养殖基地看到，虾塘外各大商超采购货车沿路排队等候，一些外地客商专程赶来实地验货，工人们忙着拉网起虾，一筐筐白肚青壳、个头匀称的高邮大虾装车外运。今年，陆星星养出的高邮大虾收购单价达到了每斤36元，比市场价高出了3到4元。今年也是他从厨师转行养虾的第19个年头，摸透养虾门道后的第6年，陆星星就不再只守着自家堂口，而是转身做起了职业水产经纪人，牵头为周边虾农一站式服务。
1: 然后呢，我们干了6年以后呢，我就服务于我们的高邮面上的这个虾农，我们呢做经纪人，职业经纪人，提供虾苗、饲料、这个成品虾的回收啊。
2: 近些年，高邮市政府聚力打造高邮大虾全链条现代农业示范园，年片规划标准化虾塘，配套专项政策，资金与技术帮扶，铆定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直销，全闭环发展方向。陆星星也靠着稳扎稳打的生态养殖模式，产业从最初小型家庭农场一步步升级为县级标准化示范场，成为高邮大虾协会理事单位。串起了一条从育苗、养殖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1: 我们高邮大虾未来的前景呢，肯定是很宽广，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销售数据。这3年，我们的这个高邮大虾每年在大型商超都以30%的上升空间在上升，所以说这个呢也给我们养殖户、我们的养殖企业加油打劲。
0: 高邮大虾，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呢对高邮大虾了解有多少啊？高邮大虾呢，其实说白了，它呢就是罗氏沼虾，原产于东南亚，是1992年就引入到高邮来养殖，而现在已经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了。而高邮呢也获评了"中国生态大虾之都"的美誉。年产值将近40个亿，带动了7万多人就业。高邮大虾呢，主要是集中在高邮的龙球、三舵和甘舵啊这3个乡镇啊，都是靠养殖高邮大虾啊来成为撑起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么这里的高邮大虾呢，品质非常的好。刚才说到啊，它的这个虾很大，真的很大啊，它最大的能够达到10厘米以上啊，这个体长非常大啊，真的是成年人的一只手掌那么大。我有一次在展会上看到，这吓了我一跳，我说这是高邮大虾吗？这是澳龙吧？这么大。而且呢，高邮大虾品质也非常好，它是依托了高邮湖的活水，再加上呢生态养殖模式叫两降一进啊，生态养殖模式，使这个高邮大虾的虾呢虾壳薄肉甜，没有什么腥味，品质呢比普通的淡水虾的品质会更好，并且当地也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条啊。除了养殖之外，像预加工产业做的也是非常的棒。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那么关于低盐咸鸭蛋，你愿不愿意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呢留言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买低盐咸鸭蛋的必要啊，因为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低盐咸鸭蛋吃起来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劲儿，还不如高油咸鸭蛋。就是咱们怎么说的高油咸鸭蛋？对呀，这个高盐，说到咸鸭蛋，立刻想到高油了，对吧？这个高盐的咸鸭蛋呢，这个少吃一点儿，这个解解馋啊，咱们不要多吃，一只鸭蛋分三顿吃，分五顿吃都可以。低盐咸鸭蛋呢，也不要一次吃那么多啊。这个总之呢，买和不买都是随你的便啊。更多的朋友还是倾向于呢不买啊，倾向于还是买这个高盐的啊，可能更适合目前的口感啊。当然，我再次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为了您的健康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咱们呢在做饭的时候啊，我们的盐要少放一些，少放一些。你知道，你不经意当中手那么一抖啊，那个盐多了。那这个慢慢慢慢的，家人的胃口就被你给调的咸了，调的咸了，一天两天三天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可是长年累月，这个盐分的积累就容易对你的血管壁造成伤害，对你的健康就会有影响了。哎呦，怎么说着说着变成了健康节目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0。

0: 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每一次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

0: 都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 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希望您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还有军事方面的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的军情观察，郝帅为您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根据新华社援引路透社6月15号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已经签署了啊，就是双方啊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电子签署了。那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同一天表示，巴基斯坦将会主办6月19号在

0: 局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美国和伊朗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中东地区可能会出现局势稳定平复的状态，以色列呢肯定是不高兴的。因为以色列的不高兴主要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虽然说呢，伊朗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呢，以色列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只能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公开表示，确实可以啊，在伊朗的国内针对它高丰度的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就不存在研发和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了。那么关于美国和以色列此前反复强调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可以解决，而且伊朗也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可以说呢也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但是呢第二方面以色列和美国此前还强调说伊朗必须要限制它弹道导弹的数量和射程，那么减少针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这个条件伊朗是不可能同意的。而且呢在美伊谈判的过程当中，包括双方对外公布的相关这个草案的相关内容，也没有类似于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说法，那以色列肯定是不满。因为现在以色列最怕的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因为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铁穹系统、铁速系统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个以色列高价值目标、核心目标产生的这种威慑和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它远远不如弹道导弹。现在来看伊朗的弹道导弹实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可以这个独立自主的研制和大批量的生产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和液体燃料的重型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有高超音速的战斗部，还有极速的战斗部，以色列的反导系统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的啊。所以在这个导弹问题上，以色列没有看到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已经开始谈在中东实现全线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会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产生非常大的限制作用。所以以色列是公开的表达不满，说在这个黎巴嫩他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不会受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这样的一个协议的限制。那么这也是体现出他在中东地区这个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有一定的自主性。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啊，有这么一个细节，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当即就决定武力报复，要对以色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美国主要就是特朗普就是为了安抚伊朗，那么在谈判过程中又对伊朗做出了一定的就是更多的让步，促成了伊朗没有去报复以色列，而是和美国签了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细节怎么看媒体的报道呢？属实吗？另外说明什么问题呢？韦老师您怎么看？
1: 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的大本营去进行轰炸，那么确实呢引发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此前呢以色列和伊朗已经有因此交火的情况，但是目前从美国推进谈判，而且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应该还是有所限制的。因为呢以色列他想要在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他在很多的情报方面，甚至包括在空中作战体系的保障方面，以及在这种弹药的供应方面是严重依赖于美国。比如说一旦以色列他的战斗机想要大规模的出动，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远程奔袭，以色列空军现有的几架空中加油机啊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必须要由驻中东地区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机对它进行保障和支援。那么其次呢，以色列它在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制导弹药 啊，那么大部分呢都是美国提供给他的，因为以色列空军三种主力战斗机 F-16、F-15 和 F-35 这些都是从美国引进的。虽然说呢，以色列它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一些制导弹药，包括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0: 但是对于长时间持续性剧烈的这种空袭行动，以色列是离不开美国的军火援助，尤其是弹药保障。所以如果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限制，那以色列他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现在美国呢是需要在中东局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变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以色列进行配合的。那即使以色列他不愿意完全的配合，起码是别添乱，但是呢他在这个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空袭行动可能会惹恼伊朗，导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交火情况，继而呢影响美国和伊朗关于这个和平协议的谈判。所以美国肯定是要出手，那么一方面压制以色列，另外一方面呢同时安抚伊朗，防止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再次的猛烈的交火情况。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他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不可能完全的阻止，让以色列撤兵或者说彻底的撤出黎巴嫩的区域，美国应该是很难去下达这样的一个指令，以色列方面也不会服从。但是呢对于轰炸的烈度、轰炸的目标，以色列可能会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1: 也就是说美国确实也向以色列施压了，以色列呢或多或少吧还是稍微克制了一点，没有一点儿面子不给特朗普。但是客观事实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没有结束，这可能是接下来美伊谈判包括伊朗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了。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是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
0: 谈判，后续要达成停火协议，就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比如说全面进攻黎巴嫩，或者说和伊朗再次处于交战的状态啊，以色列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以色列呢，也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中东地区局势的这种谈判，因为呢，以色列虽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呢，他针对特朗普本人，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想施加这种直接的影响力啊，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特朗普呢，他在解决中东问题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

0: 完全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力量，或者说呢和以色列的关系，优先考虑到的还是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损失或者是获益。因为如果啊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危局和乱局继续的持续下去，特朗普本人在后续中期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是否会出现变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没有太多的转圜余地，也不太可能啊完全按照以色列的要求去啊这个调整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去决定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持续下去。所以他现在更加看重的是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后续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受到影响，后续会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考虑的核心问题。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只能是在一定程度，在不影响大局，在不影响美伊之间后续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当然呢他不会完全的限制以色列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一旦要是伤害或者是破坏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包括呢相关的和平协议，相信呢特朗普会出手针对以色列进行压制和限制。那如果说美以之间的关系啊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其实对于以色列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以色列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态度，会展示他自己独立采取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但是呢也不会公然的和美国因为这个问题去进行这种对立。
1: 魏老师，很明显以色列不甘心让这场战争就这样草草了事啊，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做什么，还会怎么样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啊，怎么去按他的这个思路去主导中东局势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以色列接下来动向呢？
0: 是以色列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可能会不高兴，也可能会采取啊他自认为能够展示强硬立场的一些动作。那么后续以色列会有哪些这个军事行动呢？我认为呢会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它不会完全的停止，甚至短期内它也不会撤兵。比如说它的大量作战部队可能还会控制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的兵力会延伸到黎巴嫩境内啊，在相关的区域内赖着不走，然后呢打造一个他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是隔离区，最大程度的限制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以色列方向他的火箭弹威胁和这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在相关区域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包括袭击小组可能会持续的进行清剿。但是呢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尤其是在贝鲁特南郊的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这个区域，它的轰炸可能要弱化，或者说呢是要这个减弱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他短期内会不会有这种这个袭击行动，或者是有这种定点的打击行动，这个值得关注。所以呢后续以色列和美国可能要进行私下的秘而不宣的各种各样的博弈，美国可能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要提要求，要划范围，或者说呢要针对它的烈度进行限制。那以色列呢也会和美国讨价还价，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强硬立场，那么保留它在黎巴嫩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呢也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持续打击。但是这种打击也是受控的，或者说呢不会影响到美国后续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现在以色列也会面临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他不能和美国公然的对立那么同样呢也不可能完全答应美国他提出的条件，所以他们也会处于一种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中东地区整体的局势对于以色列而言可能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而且呢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敌意还是要长时间的这个存在，那么所以以色列他所面临的外部的这种制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仍然是非常多的。
1: 嗯，那么魏老师，如果接下来以色列继续使绊子，像您说的，对黎巴嫩继续攻击，甚至扩大攻击的范围，那么伊朗会如何反应呢？毕竟伊朗是多次强调啊，美伊之间的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停火啊，他要支持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您觉得伊朗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0: 如果以色列继续使绊子，比如说他在黎巴嫩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针对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的大本营进行轰炸，甚至不排除他有针对真主党高层的这种斩首行动，那伊朗肯定会非常的愤怒。因为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明确要求必须是所有的战线啊，就是中东地区所有交火的这个区都是要进行这个全线停火。这里面呢，不仅是要针对美国的行为进行约束，更重要的也是要针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所签署的协议不一定针对以色列它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效力，或者说呢，不一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能力。但是呢，伊朗会通过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以及达成的啊这些协议，那么啊，针对以色列进行牵制和制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啊也会展示自身的实力。如果说以色列他在黎巴嫩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非常的过激，甚至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又开始进行斩首，那伊朗可能会采取几种策略向美国施压。首先呢，暂停后续一些主要的谈判。那么谈判启动之后，由于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伊朗可能要停一停，缓一缓，或者是拖一拖，让美国变得更着急。那么把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所产生的这个情况，那么转嫁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进而呢要让美国针对以色列进行更大的这个束缚，或者说进行更强有力的束缚。除此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以色列做的比较过头，或者说呢采取了这种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不排除伊朗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有限反击。那么这种有限反击呢不会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啊，那么只是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警告性的威慑性的这个打击，进而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向美国施加压力，让他去约束和限制以色列。所以呢，一文一武两种手段，伊朗可能一文一武两种手段呢，伊朗可能都会采用。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袭击表达过不满，特朗普据媒体报道说啊，什么又爆粗口了。那么如果接下来啊，以色列真的是要搞破坏，美国还能怎么办？就说白了，美国真的还有什么能约束以色列的办法吗？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在推进谈判的过程当中啊，进展比较顺利，最终能够签署和平协议，那以色列呢又非常的不满，甚至呢试图破坏双方的谈判，甚至想要破坏双方所达成的和平协议，那不排除美国针对以色列可能也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这种强硬的立场呢，就会包括针对以色列进行军事层面的全方位限制，那不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那以色列的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弱化。那么美国呢，同样还向以色列提供很多的援助资金，那如果是处于暂停的状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能力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牵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国内还面临被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此前由于对哈马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个作战行动啊，那么再加上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打招呼，所以呢以色列国内的司法机构并没有针对内塔尼亚胡涉及的一些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调查。那么这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而言应该是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一旦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一些策略和后续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情况出现了强烈的不满，那么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惩戒手段可能不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让以色列国内的其他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派系针对内塔尼亚胡，他可以采取一些这种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手段，那么这就会导致

0: 以色列它在决策方面，包括呢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能力会大幅度的弱化，那甚至呢不排除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呢会大幅度的弱化。所以美国针对以色列采取限制手段进行约束啊，它各种手段都会有，但是呢会根据以色列的反应和这个美国伊朗它的这种谈判以及签署协议的进展和推进的情况，决定哪些手段要用，哪些手段不要用。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美伊现阶段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的这个相关的影响。在美伊达成备忘录的消息刚传出的时候，其实欧洲方面的反应是很快的。英法德意四国立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啊，你像英法德意这四个国家基本代表欧洲的态度了。这个声明就是说准备全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怎么解读欧洲在这个时候对伊朗传出的这样一个姿态呢？
0: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德意呢整体上还是持反对甚至是完全不支持的这个态度，所以呢美国是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且后续和伊朗还是在处于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的状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英法德意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或者说呢和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能源链条，或者是航运链条，或者是产业链条。所以英法德意这四个欧洲国家在中东出现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国内的经济压力都非常大，甚至呢很多的产业也会面临成本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英法德意啊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包括此前针对啊伊朗啊所谓的核问题进行制裁，那么还是体现出和美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啊。虽然说呢不出兵，但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和限制的过程当中，还是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现在呢中东地区的局势出现了极大的缓和，美国都要收兵了啊，美国都想和伊朗谈判结束在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作战行动，那英法德意呢肯定啊也是希望和伊朗缓和关系。那么通过解除制裁的方式，那么英法德意后续呢也想介入伊朗的啊这种石油体系的建设，或者说呢也想和伊朗进行更多的能源合作，包括呢不排除一些欧洲国家也想参与到伊朗战后重建的一些工程和项目当中来。所以呢英法德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应该是在我们的意料的范围之内啊。那么想要通过改善关系的方式，要让伊朗啊感受到这四个欧洲国家或者说更多欧洲国家对于伊朗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那是希望促进伊朗它能够尽早的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让中东地区的能源能够针对欧洲的经济建设和这种社会的生活以及生产活动，那么产生更多的助力作用。
1: 嗯，那么魏老师，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似乎没有，就是说，立马签署的消息一曝光，霍尔木兹海峡就全面恢复通航。那么这里边有哪些博弈啊？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到这个伊朗之外的海湾国家的这个利益。那么，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博弈的？魏老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美国和伊朗一旦签署全方位的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但是呢，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双方继续谈，比如说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的问题。美国不可能完全答应伊朗的条件，也不可能按照伊朗的要求全额的支付战争赔款。那么这个战争赔款究竟由哪些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支付？不排除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包括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参与相关的项目，比如说前期向伊朗提供一些资金，又用于战后的重建，这样的话呢换取伊朗减少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那其他海湾地区的国家也可以出售更多的石油。那么如果说啊，向伊朗提供的资金数额并不是特别巨大，那对于中东地区的国家而言，那么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处于这种全方位停火的状态，能够让霍尔木兹海峡重

0: 新的开通，那么他们的能源也可以更多的出售。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条件不排除在美国的协调下，在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一些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也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比如说啊，是不是要进行身份的通报，要进行航路的规划，包括呢，也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阿曼进行这种这个通航的这样的一个协调。那伊朗呢，会进一步的展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理能力。注意，已经不是控制能力，而是管理能力。他会通过这种管理权限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体现出他在和美国进行军事较量之后，那么也是拿到了更多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呢，如果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收取一些费用，也可以支持伊朗经济的恢复和国内的重建。所以说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逐步的这种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包括呢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是伊朗彰显在中东地区它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同样呢，也是希望能够获取更多持续稳定的这种资金然后呢为后续的战后重建或者说呢它自身综合国力的恢复要拿到更多的外部资金。
1: 其实从这个资金的来源啊，刚才魏老师也提到了，可能海湾国家要出很多钱，至少美国现在态度是这样，就是说给伊朗重建的这个资金也好，还是叫一个什么基金也罢啊，海湾国家要出大头。那么我们其实也说到海湾国家啊，确实是冤大头啊，遭受无妄之灾，池鱼之灾，对吧？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伊朗挨打的同时，这些海湾国家也挨打，然后打完之后，美国一分钱不出啊，这些海湾国家要出巨资去补偿或者说赔偿伊朗。那么我们继续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份备忘录啊，我们说了它跟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有不小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备忘录约定美伊双方有60天的谈判期，要把这个核问题把制裁问题谈妥。那么这中间啊可能有哪些困难？温老师您给我们展望一下。
0: 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那么中东地区确实会迎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局面。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不会完全的撤离，那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些敌对性的态度仍然也会存在，并不是说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从敌人直接变成了朋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中东地区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的纠葛，那么不排除啊，美国和伊朗包括其他的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都想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可能还会存在，而且呢，以色列也不会轻易收手，那么中东地区仍然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看，通过这样的一个美国、伊朗以及以色列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交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清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景，或者说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政治方式、和平对话的这个方式，才能够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才能够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相关的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带来一个更为稳定的局面。打打杀杀呢，只会让局势变得很复杂，那么不仅自身会受到负面影响，也会给地区带来更多的灾祸。所以呢，中东地区应该是处于更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要得益于各方的这个努力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推动。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就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百病缠，体内湿气重，腰酸背痛，失眠多梦，盗汗体虚，手脚冰凉，舌苔厚重，口气重，脸色蜡黄，没气质，精力差，没精气神等等等等。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去除体内的寒湿，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泡脚。
1: 对，
0: 同仁堂艾草足浴包今天秒杀78元十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才78块钱。
1: 对，
0: 不就是买点蛋糕水果的钱吗？赶紧备一些在家，晚上泡一泡，划下来呢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
1: 对，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万病之源源于寒湿，把湿气和气寒排出去，身体才会越来越康健。赶紧买回去，经常泡泡脚吧。4007101909，4007101909，秒杀活动最后半分钟不到，大家抓紧时间。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块钱300小包，全部包邮送到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3: 端午临仲夏，艾草香满堂。端午是盛夏的开篇，是千年的思念，也是人间烟火里最温热的那一枚粽香。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的端午，名医坐堂愿您心有安康，身有清凉，岁岁端阳，事事圆满。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王主任，我们首先请您给我们来这个讲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多喝水啊，多喝水是排毒的。您首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说法，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它准确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从我们护肾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讲，
1: 那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合适的量？因为您刚才讲到了过量和过速哈，那怎么样是合适的呢？
2: 正常人的，我们是根据患者的尿量情况，单说正常的尿量呢是1000到2000，那么我们饮水量呢一般呢在这个范围内，或者是略增加一点啊。如果患者有水肿，那可能还要减少一些。
1: 就是根据尿量来判断的，1000到2000毫升。
2: 对，是的，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量化的一个，对吧？你尿排多少，一般来说呢，你要减掉500，就是你的饮水量。
1: 减掉500。
2: 对，因为食物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水，
1: 是这样子。
2: 还有一些液体的摄入，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喝牛奶啊、豆浆啊，一般来说呢是减掉500。
1: 好的。那其实您提到了有些人爱喝豆浆啊，爱喝这个牛奶哈，夏天确实有这个情况，就觉得像回到家里可能首先会打开冰箱的冷藏，有牛奶的，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家里甚至还备了这个饮料的哈，还有绿豆汤，我们都特别喜欢来喝，会觉得那个特别凉爽。那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喝这些可能无论是水果汁还是绿豆汤，又或者是饮料，我们怎么来把握？就是我们无论是量也好，这个还有就是我想他们的这个种类可能也有一定的说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总体来说呢，西瓜、绿豆汤这一类呢都是具有解暑解毒的作用，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一些就是肾病的患者，也是适量可以使用的。对普通人来说呢，西瓜的话，因为它还是总体呢偏寒凉，就是不建议呢空腹吃，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吃，建议呢大概呢每天的食用量在200到300克左右，也就是1到2小块。那绿豆汤呢在大概呢是200毫升左右，少糖，当然了，它不能说就是当水狂饮，对吧？它毕竟不是水，
1: 也不能喝那么多的。
2: 那对于一些就是健康人群嘛，适当刚才按我这个量食用呢可以解暑利尿。当然了，适当多比如说出汗多啦，运动过后呢适当多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当然了，也适当也可以冰镇啊，对吧？这个也是可以。那对肾病的患者来说呢，那肯定不行，需要严格的把控。那我们首先来说呢，西瓜它是高水分，高钾高糖，对吧？绿豆汤呢里面含有植物蛋白、钾、磷等等。对一些急性肾病、肾功能不全、透析的患者呢，一定要尽量不吃或者极少品尝。那对于水肿、尿量减少的患者呢，需要严格限水的时候呢，也需要避免这类高水分的瓜果、蔬菜的一个饮用啊、食用，这样子呢，加重我们心肾的负担，加重体内呢，这个水分的负担。
1: 是，就是刚才王主任您所说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健康的，就是普通人，我们其实吃的时候也要控制。你看绿豆汤200毫升其实没有多少，咱们普通的那个拿一盒牛奶都是一般来说是250毫升，其实就很好类比，可能也就是普通的碗哦，可能就是一碗那个量。然后西瓜的话200到300克，可能就是一小片或者说一两片吧，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买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好。我看现在卖西瓜的也会有1/2甚至于1/4，就是要把它考虑进去，不能说是买了以后就狂吃哈。其实我留意到您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提到饮料，那我们把饮料能不能放在另外一类，就是很多人也喜欢喝饮料，都包括冰饮。

0: 饮料啊，包括还有朋友喜欢喝各种啊，这个那可能那种罐装塑料瓶装的饮料，还有喜欢喝奶茶的，当然还有人喜欢自己泡那个浓茶，泡咖啡的，冲咖啡的，那就是饮品也比较多。那么这些饮品，对于普通人以及对于可能有肾脏疾病的朋友来讲，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这个选用呢？能不能喝呢？
1: 对普通人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爱好呀，这个，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脾胃功能，那肯定是可以适当饮用的，对吧？毕竟比较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饮料，甚至泡一壶茶，喝一点咖啡，清热解暑啊，这个提神醒脑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些呢，可能对于我们肾病患者呢，还是不友好的。夏季呢，需少喝，尽量不喝。那么首先，冰饮料，低温呢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收缩，影响肾脏的血流。大多呢，这个饮料里面呢会有一些添加成分，对吧？有糖类啊，一些添加剂啊，还有高磷啊这些，长期饮用呢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以诱发水肿，引发呢这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啊，甚至诱发高尿酸血症等等。那么浓茶呢，我们知道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茶碱、尿酸，那以草酸。尿酸、草酸等等，容易形成肾结石，是我们结石患者的一大禁忌。同时呢，浓茶会加速利尿，造成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对我们也是不建议大量啊或者长期服用的。另外呢，咖啡呢，过量的咖啡，它因为有咖啡因嘛，会升高血压，加快心率，长期大量饮用会增加肾脏的排泄负担。血压波动也会持续损伤肾血管，对心肾呢总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呢，冰饮料、浓茶、咖啡呢，如果是肾病患者，还是尽量呢，能少则少。
0: 就是能少则少，而且我觉得从您这个角度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就尽量不要喝了啊。就是可能就是真
1: 是
0: 的
1: 的。
0: 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也要浅尝辄止啊。那么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补水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啊？特别是这个肾病的患者，其实您前面也陆续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喝水的这个量，也就什么情况下要尤其的注意。您给我们再画个重点好吗？就是夏季补水的好方法，要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首先呢，我们提倡呢温饮为主，忌太冰太凉。因为总体来说，中医认为呢，夏季呢阳气呢浮于体表，内里呢还是脾胃偏虚的。那喝温水，比如说25到30度左右的水，可以温养脏腑，不伤脾肾的阳气。第二点呢，就是说少量的平饮啊，我们刚才也反复说了，不建议暴饮啊，暴饮暴暴量，分次小口的补水呢，顺应肾脏的运化的一个节奏，这样子让肾脏有个这个消化的功能。第三点呢，就是药食同源啊，我们也可以喝一些，比如说淡的冬瓜汤，荷叶水、淡竹叶水，清暑利湿呢，而不伤肾，避免后味甜腻的汤水啊，油腻后味甜腻油腻的汤水。最后呢，就是我们应该顺应时辰补水，比如说晨起、午间、傍晚呢分次补水。那睡前呢，就是1到2个小时呢，尽量避免喝水，避免呢水湿内停伤肾。
0: 就是有几大原则，一个就是温温的，带点温度的，还有您讲就是少量多次的去喝水，还有药食同源，有一些比较清淡的，像冬瓜汤啊，我们也是可以喝的。另外呢，您讲到了时间啊，就是要注意的是，可能这个睡觉之前的1、2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哈。那么还想请教王主任。那其实，在这个夏季除了喝水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习惯啊？可能不大好，是隐形的，会伤身体、伤肾的习惯。
1: 好的，我简单跟大家举几个常见的一些情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现在确实天气越来越炎热，那么导致呢，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会长期待在空调房，这个寒邪入侵啊，主治气血运行，影响呢我们这个关节啊，甚至呢脾胃肾脏的气血的运化，我们会经常这个监管就是。

0: 关节啊疼痛，疼痛，甚至有的人有偏头痛，对吧？也腰酸啊，这些都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小便频次多等等，这个我们要注意。第二点呢，就是说大量出汗以后啊，这个外面热，然后就是稍微在户外运动以后，或者室外有些工作啊，或者不必要的走动以后呢，出了就大量出汗后呢，立即冲冷水澡、吹冷风啊，吹空调、寒湿入体呢，损伤啊脾胃、伤肾啊，这个导致呢容易腹泻啊、拉肚子啊、这个腰腿疼等等。第三点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晚上出去吃夜宵。重盐、重油、重辣啊，烧烤、啤酒，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啊。酒精呢也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肝肾组织。那第四点就是说，平时呢，夏天常见的就是感冒、发烧啊、拉肚子啊，病人有时候怕麻烦啊，AI 查一下，或者药店随便买一些药啊，解暑药啊、偏方啊、保健品啊、止痛药啊，很多药物呢是要通过肾脏代谢，容易造成药物性的肾损伤，对吧？第五点呢，也是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呢就是我们讲的孩子也卷，现在小孩子啊，从我们家小学生开始啊，都要10点以后睡觉，初中生、高中生都是11点前肯定不会睡觉的，对吧？我们工作的就是，可以说牛马吧，基本上都要动不动就要加班熬夜、久坐不动、熬夜啊，这些都会损伤肾经啊，降低我们的抵抗力，降低脏腑代谢能力，这些常见呢都会引起我们的损伤，我们的脾胃损伤我们的肾脏。
1: 应该讲到的这几点，有一些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跟肾就马上能够联系起来，王主任。但是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听了之后是没想到的。您看，您说这个夜宵大吃大喝，这个它这个可能会高盐啊，什么高油脂啊，什么这些，我们觉得啊，它跟代谢有关系，会跟肾有关系哈。包括这个可能吃药，特别有的时候那个药不对症，你其实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也好理解。还有睡眠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没想到就是开空调，可能夜里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间啊，包括白天啊。那还有就是您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回到室内有这个马上吹空调，以及可能有些朋友马上就冲个澡。我没想到这两点其实跟肾脏的健康其实也有关系哦，这个我们今后要注意，可能比如说晚上要是开空调睡觉的话，也一定要盖点被子啊，可能而且是不是要调到睡眠模式啊，或者说定个时啊等等哈，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啊。那么我们继续向王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可能肾脏的这个健康啊，可能它跟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器官，或者说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是不是容易被忽视？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比较知道自己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健康？我们怎么是不是可以通过体检，或者说在什么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去来关注呢？
0: 肾脏呢，我们正常人体呢有两个肾脏，每个肾脏呢有100万的肾单位，为我们工作，所以呢，我们肾脏呢有很大的代偿功能，在我们肾病损伤的，在肾脏损伤的早中期啊，可能都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微，容易忽视，我们称它为隐形的杀手。那么要在平时呢，做好这个，怎样做好这个检测呢？其实也很简单，每年呢，我们至少做一次尿常规和基础的肾功能抽血的检查里面有我们这都是社区医院也可以做尿常规、肾功能的抽血的检查，比如说肾功能检查里面就有血肌酐、血尿素氮、尿酸血糖等等，甚至可以估算我们肾小球率过滤，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肾脏的 B 超，这些呢，基本上社区也能做，我们体检的时候呢，这些也都涵盖了。那我们就是说到底呢，要重视体检。
1: 其实您这样讲了，就是只要我们去按照，如果单位有体检的话，你只要正常去体检，这些项目它还是比较基础的，它其实都涵盖了。然后那其实如果说，比如说自由职业的，那你其实也要重视体检这件事情哈。那要特别问一下，哪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他们有应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高危人群呢，首先呢肯定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呢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有高尿酸血症，甚至呢痛风反复发作的患者，肥胖人群，对吧？还有呢。

0: 有肾病加重史的患者，有长期服药的人群，就是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偏头痛，他服用或者是关节疼痛，有骨病的，就服用一些止痛药，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反复尿路感染的人群等等，这些都属于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高危人群，就这些高危人群要尤其注意。那他们一般比如说他们去检查或者说复查的频率是什么样子呢？
1: 这些高危人群多少都会有这个指标的异常，可能还会加做一些项目，就是除了我刚才讲的尿常规肾功能的检查，肾脏 B 超，他可能还要做一下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这个呢是早期能更好的预测他这个筛查的一个更好的预测和筛查，更早的把这个一些轻症的这些高危的筛出来。
0: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是每6个月检查一次，就是轻度的指标异常，基础疾病呢控制的还算稳定的患者，高危人群就每6个月检查一次。如果说指标比较波动，病情呢病时比较久，病情不太稳定的，应该遵医嘱，一般呢要1到3个月复查一次。
1: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王主任，您要
2: 医生，我们要一些咨询方法，是我们要清理湿热，然后再一些排水的方法。
1: 提出药物的话，就是喝今天草呀，吃今草呀，这些中药汤剂，甚至于你需要就是利尿的，你小便的都可以，然后甚至那个针灸方法来止疼，促进输尿往里面来帮助排水，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用药或者说一些方法哈，那其实前面您提到了，就是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草酸。 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那其实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豆腐和菠菜最好别吃，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2: 是这样，但是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偶尔其实不是不经常吃，问题也不大，不是绝对的，就比如说我早上。 那个尿酸高了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就是抗症，就是这个诊量，就是一次性诊量，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尝尝没关系。就但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吃，菠菜，这个苋菜，冷茶啦，能咖啡之类的。但正常一般吃点问题不是很大，不能说我有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能吃。那这个饮食上太苛了，太单调了。
1: 太严苛了哈，就是偶尔吃。 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吃。
2: 对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陶主任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35岁，因为坐办公室比较多，说最近2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2: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析啊，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持续的。一般呢，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它会急性的一个疹疼，疼得比较剧烈。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1厘米以下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大于1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那个腰酸叫疼。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 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D2啊，做 CT 啊，
1: 去检查一下，
2: 去区分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的话，它会就是它的动作幅度会影响到，就是弯腰呀，传出去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就急性腰扭伤。就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扭伤，还是那个。
1: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就是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检查，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 软禁碎石龋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0.8厘米的新结石，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时是不是得注意点什么？
2: 他是以前就是得过结石的患者。

0: 就跟人再发，就是新发，就是人再长，一般的长一个结石呢，3到6个月就够了。他去年做个手术，现在后来可能会再生了，就再发展了。他本身是个结石性体质，他需要定期复查，定期查一些相关的指标。体温尿酸高了，那我们要降尿酸；代谢不好了，就要控制一些代谢。体重偏肥胖要减肥，体重这个饮食上没有做到控制，要饮食控制。
1: 就是有结石，就是有泌尿系统结石，它其实不是可能做一个手术就一劳永逸的，它有可能有人是这种容易长结石的体质，那还得你看，所以它要复查，所以可能要，就是那，陶主任，就是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可能会不会也建议大家隔多长时间就要来复查，在这之后可能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要去检查呀？
0: 术后的话，我们是建议1个月、3个月之
1: 一个
0: 类
1: 月
0: 的
1: 三
0: 复
1: 个
0: 查一下，
1: 月，
0: 看看有没有残留的结石什么的。一
1: 哦，
0: 个月查一下，看看排的那个。因为我们血脂啊，血管长进血脂啊，有些小渣渣可能没有及时排掉，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必要的1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的复查。如果后面呢完全排掉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3到6个月来复查一次。
1: 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它就是一个结石性的体质，能够及时的发现哈。那如果像他如果说，比如说复查时候发现了，但是因为这个听众他有点大了，他0.8，但他如果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可以建议他，比如说多喝水啊等等哈，能够把它排出来。
0: 可以的，大的话还是要人家配合一些药物，
1: 对，所以，
0: 加上饮食、锻炼、一些生活方式的控制。
1: 所以这位听众啊，您去年做的手术，今年去复查，我在想您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那个时间去查哈？然后就是这个术后的复查，看样子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又长新的了，小小的了，那你其实可以及时去处理，就避免它长大了，你还得再去怎么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动静就比较大了。
0: 那个就是伤身体啊，浪费钱。
1: 是，您说的好实在啊，陶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他25岁，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说我每天都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啊，得喝2、3瓶呢。不喝饮料我得喝浓茶。然后最近呢就发现小便里面有细沙样的沉淀物，而且颜色偏黑，偏深。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严重吗？
0: 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那个已经长成小的结石了，那个泥沙瘡，有些结石是泥沙瘡了，有些结石比较硬，他的结石可能还没有就是聚在一起嘛，叫朱砂成石嘛，他的小石子排出来了，它里面身体里面输尿管肾脏里面可能有的有大结石，他还是要来复查一下，就是来医院查查。
1: 它这种就是叫细沙型的这种结石。
2: 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藤条，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藤条六管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4: 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来6点钟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来接电话。编辑提醒我说这个电话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那就是有一些信息我们不能透露啊。来，喂，您好。
4: 哎，喂，您好，小东老师。
3: 咱俩先说啊，咱们也不说你是哪个城市的，咱们也不说你姓什么，好不好？咱们也不说孩子是哪个学校的，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哎，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咱们就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好的，
3: 哎，好，你来说。
4: 就是我们家小孩嘛，
3: 男孩女孩？
4: 男孩，男孩。
3: 多大？
4: 他高一。
3: 高一十几岁啊？
4: 15岁。
3: 好，你是儿子对吧？15岁上高一啊，然后呢？
4: 就是他的两个其他班的同学，向他打听，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过往的信息。
3: 这小女孩是什么？这小女孩也是跟你儿子在一个学校吗？
4: 在一个学校，
3: 就是高一，现在也在一个学校，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好，另外班的这个小男孩过来跟你儿子打听那个女孩过往的事情啊？
4: 对对，他跟小女孩是一个班的，他们两个。
3: 哦，好，那就打听他们班另外一个女孩的事情。你儿子怎么做的呢？
4: 他首先问小女孩。在初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
3: 不提，不能说，不要说，不要给孩子起外号。就是另外班的小男孩找你儿子打听小女孩的情况，你儿子是说了还是没说？
4: 他确认小女孩叫

0: 叫什么外号，然后我们家儿子告诉他是的，就是确认
1: 啊，那就是说你儿子说了对吧，就是这个女孩以往人家给他起什么外号啊，你儿子说了
0: 对不对
1: 啊，那这个我理解叫外号嘛，那一定是对女孩来说是不好的嘛，它不是一个美称对不对，它是一个它是因为孩子可能有些什么情况，然后别人起他给他起的外号，这个外号一定程度上是嘲笑这个女孩，或者对女孩一定是有伤害的不好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0: 对
1: 啊，好了，然后你儿子就跟他说是的，说他以前就叫这个外号，然后呢？
0: 对，然后还问了，就是小女孩在初中的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不雅的事情？
1: 就是有一些觉得好像不太好的事情，这个不太好指的，因为才初中女孩能干成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可能懵懂无知，对吧？女孩有一些事情，然后就被同学知道了。那你儿子怎么说的？
0: 我儿子说不知道。
1: 啊，不知道，然后呢？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透露了，就是小女孩曾经喊我儿子同桌，也是个男孩嘛，开玩笑，比如喊爸爸之类的。
1: 啊，那这种事情不就是孩子之间的，就这种玩笑吗？

0: 到高中还要被传播，这对女孩肯定是不利的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人家找你女，人家找你儿子打听了，那么你儿子也说是有的，是吧？
1: 对对。
0: 啊、嗯，好，然后发生了什么？
1: 然后就可能另外两个小孩呢，就添油加醋的进行了一些夸大和可能不太好的。
0: 哎呀，这个真不好。所以就闹的，是不是班里边其他同学都知道了？
1: 目前来讲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知道了，然后呢那个。
0: 那关键是人家那个小女，那个女同学是不是她本人知道了这些事情，她的外号什么被同学传播了。
1: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
0: 啊，这太可恶了。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你看咱俩聊在都是父亲，站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年龄段去聊这个事情，都会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咱们回想一下，
1: 对对，
0: 咱们处在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外号很有可能就会让一个孩子自卑自闭，你对他的心理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1: 对，这个我们也意识到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家长呢就是追着我们家儿子，就是我们家儿子把这个信息给透露出去了。
0: 啊，人家女孩的家长介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告诉你，女孩的家长介入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女孩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了，否则女孩的家长怎么？你比如说孩子回家哭了，或者说孩子最近不愿意去上学了，否则你想啊，那家长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你这个事情确实给女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了。
1: 对，
0: 哎，这个太可恶了啊！
1: 这女孩有了。可能心理上或者说生活上有一定的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吧。
0: 哎，都不能叫困扰。我告诉你，对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些事儿你可以称之为困扰。对于像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得困扰这个词不合适。为什么？
1: 啊，
0: 太轻了，那可能就是伤害，不是困扰啊。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咱们虽然说是这事跟你儿子有关，但是咱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不是儿子，如果是你女儿呢？所以这可不叫困扰，啊，好，
1: 对对，
0: 那现在对方家长介入找你儿子了吗？就认为说是你儿子把这个信息、这些信息什么外号什么传出去的，是这样吧？
1: 对对对，他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把这个整个就是认为说我们家儿子夸大其词啊，还有加一些可能传播的一些。其他人传播的就添油加醋的，就是我们家儿子，因为你说出来了吗？那就是全是你的责任。
0: 嗯，
1: 我就纠正你，我就不犯了。
0: 嗯，
1: 然后学校也进行了调解。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儿子呢，他传的可能就比较更加严重一些嘛，可能就添油加醋一些。
0: 嗯，
1: 然后老师也进行了调解，就是年级组长啊、班主任、双方班主任啊，把我们也。家长也喊到面对面坐下来调解。
0: 嗯，
1: 我们家儿子呢也被我们当面训斥啊，老师也训斥了，然后也、我们当场也进行了道歉。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儿子没有说的他是不认可的，说的都是说了什么他都认可。但是另外两个小孩呢一致就是认为把这个添油加醋的全部加到我们的孩子头上。我们家孩子也很委屈，然后那个呢，学校呢，包括对方父母呢，对于这两个传播的小孩呢，反而就是轻描淡写，一直都认为全是我们家的儿子责任。我们也道歉了，然后对方家长要我们写了道歉书。
0: 嗯。
1: 我作为父亲嘛，也在道歉书上面写。加了承诺书，就是表示我们家儿子也反复的道歉，就是不该说小女孩的一些过往和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作为父亲呢也承诺，以后绝对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
0: 我问一下，就是说，那从女孩家长的角度，肯定不愿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后果了？比如说，这个女孩不肯上学了，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给女孩造成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了吗？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目前来讲，从班主他们学校和班主任那边，小孩可能情绪比较情绪的话，可能比较低落。
0: 啊，情绪低落啊！
1: 哎，对对对，
0: 啊，那情绪低落就有可能影响学习嘛，是吧？
1: 对对对，其他的 目前没有。
0: 其他的没有啊，好。

0: 那你已经做了以上的动作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不管你和你儿子做道歉，或者是写道歉信或承诺书，也都做了。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吗？
1: 没有，对方的父母就是要求我们在承诺上面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我儿子的恶意造谣和就是打击报复，因为他们初中认识嘛，可能小的初中的时候前后嘛，就可能有过哎呀小孩
0: 打击报复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成年人世界的这种，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愿意了，因为你这个定性有点太恶劣了。
0: 嗯，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你直接提问来。
1: 现在因为我们这边不愿意加上这个恶意造谣和传谣，
0: 嗯，
1: 然后对方父母呢就也不愿意，
0: 嗯，
1: 就没有，后来就对方父母就坚持要求报警，现在这个现在已经警察那边介入调查了。
0: 啊，已经报警了是吧？那么警方介入的话，已经让你儿子去做过那个录过笔录了吗？
1: 对对对。
0: 啊，录过口供了是吧？
1: 对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咱们这一方有错，那么咱们积极承认错误。
1: 对，这个。
0: 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是这样看的，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对方的女孩我们应该很好的关心她，保护她。我觉得他不应该因为初中的一些事情或外号再被高中的同学嘲笑，这对女孩不仅不公平，而且确实是很残忍的。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
1: 对对对对，
0: 但同时呢，我觉得你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你儿子也同样，就是我怎么说我的建议吧，就是更多的你这个父亲冲在前面，不要让孩子冲在前面。
1: 对，
0: 你儿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也同样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的，不是帮他隐瞒，而是实事求是的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公平的对待啊！因为我们今天你看，我引掉了很多信息不说，这个事情里边涉及未成年人，那么我认为这里边的双方的未成年人啊，我们都应该照顾他们的情绪，都应该本着保护他们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所以你应该往前冲一点。当然，我还强调实事求是，咱们犯的错给人家造成伤害，咱们就勇于承认和承担后果。
1: 对对，这个我们一直都承认。
0: 啊、好，那现在呢？警方就是说已经相当于调查找你们了解过情况了，对不对？那处在这个阶段没？警方还没有说这个事怎么定性或者说怎么处理，现在没有到这个结果，是不是？
1: 对，警察也调查过，然后又约了我们，就是。单独约了我们，就是进行了，就是还想二次协调。其实我也同意协调，包括我也接受学校，哪怕就是再次给家长道歉啊，或者什么。
0: 那你直接说，问我问什么？你不用把你的这个说给我听，你就想今天有什么事要问我，你说。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家长那边家长要求我们家儿子，警察那边要他定性为。校园霸凌或者欺凌，
0: 哦，然后你想问什么？就是警察会不会这么做，或者说霸凌是吧？而且是要由公安部门认定的霸凌是吧？
1: 对对，
0: 你想问这个是吧？另外，如果认定为霸凌，对你孩子有什么影响？我帮你问了，是不是？
1: 一个就是作为主要传播者，我们家儿子是我觉得我这边是透露别人小孩隐私，肯定是不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0: 嗯，
1: 但是对于那个传播者的两个小孩。其实我也是比较气愤的，
0: 他现在主要追究的是你儿子，不是那两个小孩，是吧？你是这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好了，来，我听懂了，不说了，来，我给你找律师啊，我觉得律师的解答更准确。江苏苏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吴律师，我先说啊，如果警方认定一个孩子的行为叫霸凌，这个词儿这两年特别敏感。好，那么如果有警派出所认定说这个孩子的行为是霸凌，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儿？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2: 首先，这个霸凌的话，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词语，是法律词语。那么他的行为的话，主要包括这个殴打、言语，包括辱骂，包括起外号，都属于霸凌。只不过那个严重程度不一样。那么对于霸凌的话，是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我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对。就是14岁以上的人进行一个行政拘留的，
0: 是
2: 他有前提条件，就是14岁以上，但是他有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一年内两次，或者是你只有虽然第一次，但是情节比较严重，

0: 的这个影响比较严重，
1: 哦，
0: 比较恶劣，
1: 哦，
0: 也可以进行行政拘留。
1: 嗯，那其实他儿子首先年龄上应该是符合，他十五岁应该14周岁嘛。
0: 对
1: 啊，好，但是从当然我们说的，您的分析也都是我们基于这个家长单方面描述啊，我们只是基于他单方面描述信息。如果像这个家长描述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他还够得上什么行政拘留那么严重的这个，要上这些手段吗？
0: 首先要把事实认定清楚。
1: 嗯，
0: 刚才我听了这个事实，事实上是否是属于霸凌或者性质是否严重，这是公安部门认定的。
1: 嗯，
0: 公安部门他认定的依据是事实。
1: 嗯，
0: 这个事实包括双方的陈述，包括这个监控记录，包括警方的这个讯问笔录，
1: 嗯，
0: 都是事实。
1: 嗯，
0: 因此的话，我一再强调，这个当事人一定不能有隐瞒，同时也不能有夸大。
1: 嗯，
0: 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嗯，
0: 不要有隐瞒，也不要有夸大。
1: 嗯。
0: 因为最后对你处罚的依据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讯问笔录。
1: 哦，那他现在能怎么做？他刚才表达了说我愿意配合警方，但是我理解这个爸爸担心的就是别真给我儿子安上一个霸凌，甚至你这个霸凌的这个定性下来之后对孩子可能会有其他的影响，他能怎么办呢？
0: 其实我听了以后，
1: 嗯，
0: 我觉得霸凌是大概率是有可能认定他是霸凌的，但是这个情节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到底讲了什么，有没有传播，怎么传播的，
1: 嗯，
0: 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根据这个综合来判断的。你这个行为我认为是可以构成霸凌，
1: 可以构成
0: 霸凌，但是霸凌它也是要有区分的。
1: 嗯，
0: 也是有这个我起外号，我起一个非常不雅的外号，本身这种行为就构成霸凌了。
1: 嗯，
0: 但我有没有去主动传播，那么是谁去主动传播的，
1: 嗯，
0: 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和我给他取外号以及传播应该都有关系。
1: 嗯，
0: 那这个关系谁更严重一点，这个不是我们来认定的，这是由公安部门根据他们调查的事实来认定。
1: 嗯，我其实有点心疼，就是首先心疼那个女孩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回头来说也是，如果这种事情的发生，怎么说呢，如果认定为霸凌，首先我们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理应承担后果，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啊，首先我们明确反对校园霸凌，我先亮明一个态度，我想吴律师也是这个观点，因为你们家是女儿，我是知道的，对不对？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肯定不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的出现啊，但是这个确实是给家长学校都在敲警钟啊。我相信很多人要不听你说你的解释，吴律师，可能大家都不会意识到，哦，原来起外号这事儿也算霸凌。就大家以为的霸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几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堵在宿舍里，还是堵在一个什么小房间里边啊，对他进行殴打，对他进行这个侮辱，这是非常典型的，对不对？
0: 但那个是肢体上的霸凌。
1: 嗯，
0: 那个是很典型的，大家认为的就是几个人堵一个人。
1: 嗯，
0: 哎，
1: 但是你看，嗯，我们发现哦，原来孩子之间的很多或者说一些行为，可能家长也觉得无所谓，小孩子嘛，对不对？不懂事儿嘛。但是他已经构成了的叫霸凌的这个这么严重了啊！因为这个词其实让大家觉得还是挺严重的啊。那从他的角度，他接下来怎么做？可能对于事情的解决啊，我们还是讲实事求是嘛，不是说我们帮他开罪啊，就是说对于事情更公平合理的解决是有帮助的。
0: 嗯，就是第一个是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1: 嗯，
0: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一再强调，还是刚才讲的话，你没有做的事，你不要说因为某些原因，
1: 嗯，
0: 想息事宁人或者是早点解决，
1: 嗯，
0: 然后你不是你做的事，你去承认。
1: 那他现在纠结什么？他说，你看我儿子，人家来问我儿子，我儿子说有还是没有，真正传播的是另外两个小孩，结果呢，现在说，你好像没有追究另外两个小孩的这个责任。那他能
0: 那个是公安部门来进行调查，你要相信公安部门。哎，
1: 哦，
0: 如果说比如讲就是对方家长受害人的家长认为你既是你起的外号，又是你进行传播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对方家长的意思。
1: 嗯，
0: 那么经过公安部门调查发现你仅这个起外号传播不是主要你传播，那么作为公安部门他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是谁在传播。
1: 哦，
0: 那肯定是有人传播吗？
1: 哦，
0: 否则别人怎么会知道嘛？
1: 他可以把跟我说的话说给公安部门听嘛？如果公安部门询问他的时候，对不对？那实际上他所掌握的事实是什么？他就可以如实的进行向公安部门进行陈述和反应嘛？

0: 然后公安部门再用他们的一些就是技术手段去了解到底是谁在传播，因为他如果对立进行行政处罚，那么任何人不管是对这个听众的儿子或者其他人也好，他行政处罚一定要写明他做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有哪些依据，这些依据体现在哪些方面，都要有证据，就非常要我就一个形成证据链才行的。
1: 那这样，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慌了，他也不知所措。当然，我们从保护孩子的这个父母的心理上，我们都能理解父母的难处。但是这个案例啊，我特别听了您分解之后呢，我是觉得对于所有的家长真的都是一个提醒。就我们家庭教育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少不了，就这事儿在课堂上一般可能讲的不多，或者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对这个事儿重视也不够。但是今天你就知道不是的，一个是孩子其实很脆弱，有一些我们成年人不在乎的事情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孩子就是能造成伤害的。这也是我心疼那个女孩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要认识到，在家庭教育当中，特别是自己孩子的行为怎么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另外怎么最大程度的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被外界的其他同学的一些行为伤害到，这应该是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个，你还方便，比如说我把你的电话给这个爸爸，他如果愿意再做一些什么咨询的话，你帮一下他呗。来，场外你们互换。啊，场外互换，好了，谢谢吴律师啊，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就不过多的再聊，我怕有些信息透露出来对孩子不好啊。
0: 其实那个小东，我想
1: 啊，
0: 最后一句，
1: 你说，
0: 这个事情我再想多讲一句，
1: 嗯，
0: 家长一定要注意，霸凌绝对不是仅仅是肢体上的，
1: 嗯，
0: 绝
1: 就
0: 对
1: 不是说殴打
0: 一
1: 是霸凌，对吧？不是说只有殴打是霸凌，
0: 对，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类似的这些玩笑或者学校不能随意开，不能随意起，一定要注意。
1: 哎，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好多的孩子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敏感又脆弱，
0: 你刚才讲的一个很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无所谓，可能无所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1: 是的，是的。好了，谢谢你，吴律师啊。我觉得场外如果这个听众需要的话，也感谢您给他提供的帮助啊。好，就这么说。我，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不再做过多的延伸，因为我说了，我怕说多了啊，有迹可循的，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个学校哪个孩子？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信息，包括这件事情发生在哪座城市，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不做任何的透露，可能透露孩子信息的这个动作，但是确实是一个，哎呀，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啊一件事情啊，值得警醒啊，就是咱们回家跟孩子聊聊这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来，小邓有话说，我说一下，有没有人去年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塔山牛皮凉席的？你这个塔山牛皮凉席比在市场上很多渠道你买的牛皮凉席都要贵，你花了比市场上的一些牛皮凉席高的价格啊，你买了一个塔山的牛皮凉席，你睡下来怎么样？有没有人给我反馈啊？有人给我反馈的，你发微信给我来，然后你留电话，我只要接了你电话，我送奖品。啊，当然你要实事求是，我不是拿奖品勾引你，你就实事求是。但是我占用你的时间，你愿意给大家反馈，不是给我反馈，是要给咱们其他更多的听众朋友听一下。如果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儿，你发微信给我，然后留个电话，你说小东，我这个塔山的牛皮凉席，我去年买的，我睡了一个夏天，我的感受是什么样？马上入伏了，湿度也大，黄梅天，入伏了，天气也热，有牛皮凉席和没有牛皮凉席什么区别？睡牛皮凉席，塔山的。咱们直播间买的和你以前渠道买的什么区别？欢迎你给我反馈。反馈的朋友，你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微信打开，我教你。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里边有个放大镜啊，或者上面有搜索栏，你就在里边搜我名字小东这俩字儿，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了，你就点私信两个字儿，你就给小东发信息，你说小东，我买的塔山牛皮凉席买的是哪一款啊，我睡下来怎么样，我家人睡下来怎么样啊，大家什么感受。你看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爱睡器，给大家选的是什么牌子？塔山牛皮凉席。在中国你只要买牛皮凉席，你绕不过塔山，重庆非遗老字号，在重庆 90% 以上家庭用的都是塔山。然后它是目前咱们中国有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它还是行业裁判级企业。还有它不是在重庆吗？它选用的就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的这个，而且这个厚度你怎么睡不缩水。他们有叫

0: 专属原产地认证。你其他的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你看一下你们家里首先是不是皮还是人造革，你先区分清楚。你记得啊，买牛皮凉席你们听我的，不要贪便宜，好的牛皮凉席不会便宜的，你那几百块钱的大概率是人造革，是皮也不可能是水牛皮，是不是牛皮都两说。牛皮也有好，就是从做凉席的角度也有好坏，水牛皮长期生活在三峡库区，天然的那种毛孔就多，排湿排燥热的能力就强，就比我们耕地的那个牛皮要好。同时塔山大企业又有他们自己研制的叫散热工艺，所以睡下来凉而不冰。另外就是它有个抑菌抗螨的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睡，告别了夏天夜里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背冷的受凉的这个困扰。你们的反馈很重要，这是咱们直播间特别好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我们让使用过的消费者出来现身说法，他们的真实感受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你们记得啊，大家记得，厂家自吹自擂，你听一部分，信一部分就行了，有的时候不能全信，知不知道？好，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团队给大家选品，我们看各种资质、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你得给我证明。重庆库区的水牛皮，你得给我证明。你这个产品是合格产品，你得给我证明。我们主要审核的是这个。但是，大家在日复一日的个人使用当中，这个东西是大品牌小东他们团队看到了检测了各种，看到他们各种资质标准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最终还要落实到从消费者使用感受上，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这个更重要。你光是名牌，我消费者用的不好，那名牌等于零，没什么用，是不是这样？我们买大牌是相信你的品质，但是你的品质最终你要导出的结果是我们老百姓用的觉得，我这钱花的值了，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来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来告诉你，我慢慢的说。来，你打开微信之后有很多对话框不是吗？你看那个对话框有一栏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找到叫小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上私信之后你就发看直播三个字，别给视频号发，给公众号发，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牛皮凉席直播的海报，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预约上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早晨七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

0: 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9: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0: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6: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2: 8两的娃娃菜，再上一下链接，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6: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6: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7: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

0: 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是西安艺术的代表人物。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0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0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0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赚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

0: 十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

0: 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
7: 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5: 嗯、
4: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5: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4: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5: 嗯、
4: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5: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4: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
5: 嗯、
4: 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5: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4: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5: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4: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
5: 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886-5050，400-886-5050。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5: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

0: 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密。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886-5050，400-886-5050。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对于没有任何合法资质，光靠短视频营销的这些诊所，哎，要当心，要留神。你看看，你看现在有些诊所这个胆子大到哪一步啊？什么东西就敢往人身体里边去注射，不把顾客的健康和生死当个事儿啊？这不是因为他有勇气，是因为这个行业来钱快，违法低，监管不及时。大家知道医美这是公认的暴利行业，上游企业的毛利率普遍高达70%以上，部分甚至超过90%。你说如此巨大的利润诱惑，有些机构就把医疗行为异化成了流水线生意，哎，租个写字楼，伪造一些证件，找人简单培训几天，他就敢去开诊所。你像中央电视台以前就曝光过一些医美项目，收费收人家10万块钱，它成本多少呢？只有1万。你说那么大的暴利面前，那些人他宁可铤而走险。还有不少黑诊所采用短期收割的模式，一旦被查，他怎么办？立刻注销，转移设备，换个地方，换个招牌，重新开张。现在非法行医的罚款金额远远低于他这个手术的利润。所以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游击战术，有的人呢他就想着去赌一把。另外，生活美容院、美甲店违规开展注射项目，也因为隐蔽性强，很难被及时发现。再一个呢，爱美的人多，市场需求旺盛，啊，正规机构有限，这里边就有巨大的空间和缺口，给黑诊所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且这个行业也有很多速成的乱象，什么7天包教包会的注射培训，好多没有资质的人就轻易上岗了。虽然国家这些年已开展了不少的这个专项整治，可是这个违规的手段它也是变着花样的翻新呢，所以监管挑战还很大，还需要继续努力。另外，很多消费者啊，缺乏医疗知识，他觉得轻医美就是普通美容，不了解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有风险。国家卫健委明确指出来，不规范注射可能导致终身不可逆的伤害。但是有些机构他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利用这个消费者的侥幸心理，他就敢干。所以对每个消费者来讲，你爱美可以，要认准资质，查验机构和医生，包括药品设备是不是正规，同时得知道拒绝诱惑，不要轻信什么3天速成啊，各种给你吹嘘的可以抗衰，可以怎么样？联合发布的一个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啊，说要让这个新能源重卡在2030年前占到40%的份额，也就是得有160万辆车跑在路上。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来了。这些新能源车越来越胖，个个2吨多，你把路都压坏了，你该不该交养路费呀？以前大家觉得新能源都是小轿车，现在国家眼光放远了，盯上大块头的重卡。为什么？虽然重卡只占汽车保有量3%，但是胃口大，排放狠，搞出了50%的碳排放。所以这次11个部门联手，又是给电网升级，又是给金融优惠，就是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你看数据啊，光是今年5月份，新能源重卡的销量就涨了快1倍。但是车多了，车重了，问题就来了。有专家算了啊，现在的新能源车普遍比同级别的油车重300-400公斤。这重量都是电池带来的，啊，俗话说10次事故9次快，还有1次是超载。几百公斤这多出来的，天天在路上跑，对路面肯定是有损耗。那问题就来了，油电不同权呐。以前咱们加油，油价里边是含有养路费的，就是你用路你就交钱，这叫谁受益谁承担。但是电车它不烧油，自然它就不交这笔钱。一边呢是油车车主天天叫着啊，交了高昂的油费养路。一边呢是电车车主享受着路权优惠、绿牌特权，还吐槽续航，是吧？所以实际上你发现啊，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就关于电车要不要交养路费的问题。前提很重要，是因为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现在已经是世界老大了。你想想，没有10年前的那种补贴、那种政策

倾斜，那都近乎溺爱一样的倾斜，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老大。那时候国家是下大棋，用纳税人的钱培育一个未来的支柱产业，这棋现在看显然是走对了。但是孩子不能永远靠喂奶长大，现在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动不动就超过50%，那他早就不是个婴儿了，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小伙，甚至他站到拳击台上他成拳王了，那还能再穿着纸尿裤上场比赛吗？所以关于养路费的争议本质上是什么？政策该调等，该调整，该换挡了。你未来肯定是油价通权，但是这过程肯定要有时间的啊，毕竟节能减排也是国家战略，新能源产业还得再扶上马送一程。所以呢，有专家建议把车重纳入税费计算标准，这应该是个靠谱的思路，就是你的车重你对路面有伤害，那你就多交点，所以甭管油车还是电车，这样一碗水端平都说得过去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啊，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五月五过端午，粽叶飘香，龙舟争渡。您可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挂艾草配香囊？雄黄酒里藏着怎样的古老智慧？南北的粽子为何口味大不相同？江苏新闻广播端午特别节目《端午话习俗》，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统节日的韵味与温情。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端午话习俗》，我是董杰。昨天是端午节，有人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在江苏苏州等地有一种说法，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伍子胥是谁？他可是春秋时期吴国重臣，是姑苏城，也就是现在咱们苏州城的营造者。至今苏州还有胥门。伍子胥曾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夫差不听，夫差急于进屠中原，率大军攻齐。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遭到拒绝。夫差听信太宰伯喜的谗言，称伍子胥阴谋依托齐国反吴，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他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可以说，伍子胥在吴越争霸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当年吴王能够听从伍子胥的意见，也许历史会重写。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吴越争霸决定霸主之位的关键一战是哪一战呢？吴越争霸这些史实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都学过，也许大家对这一段史实不陌生吧。吴越争霸那还得从东周王朝说起。自公元前771年迁到东都洛阳，后来于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在这期间，周王朝的权威一落千丈，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而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胜利后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承认他的首领地位，代替周王朝领导全部诸侯国，并向他纳税复贡，当时称为霸主。东周王朝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以公元前475年为界，前为春秋，后为战国。春秋时期，当时长江下游的吴国和钱塘江流域的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自公元前510年开始，持续至公元前473年，历时共37年，中间经历了吴伐越的醉里之战，以及越伐吴的夫交之战、利泽之战和姑苏围困战，其中以利泽之战最为著名。而利泽之战就发生在苏州吴江。当年吴国在长江下游逐渐崛起，西拒楚国，南伐越国，越国战败称臣，吴国为了便于夺取越国的资源、粮食、兵员，北上争霸中原，便把利泽东岸的高地连接起来，修筑湖塘，贯通了吴越两地。庙港从此也就成了吴越两国争夺的战场。周敬王26年，也就是公元前494年，越被吴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吸取教训，积聚力量，伺机灭吴。吴王夫差恃胜而骄，急于图霸中原，连年向外用兵，对越国不加戒备。公元前482年，勾践采纳大夫范蠡、文种的建议，趁吴王赴黄池会盟，袭击吴都姑苏。越王勾践兵分两路攻吴，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断吴主力回援之路，掩护主力作战。勾践亲自率主力直趋吴都，在郊区洪水歼灭迎战的吴军，并趁势攻入吴都。夫差赶紧南归，他害怕因国都失守士气下降，只能远处奔返，造成部队疲惫，决战不利，最后派人请和。勾践也因为吴军主力未损，不愿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于是与吴订立合约之后撤军。议和的最终结果是越国获得了吴淞江以南的土地， 也就是说取得了整个杭嘉湖平原的控制权。而吴国则暂时得以保住了吴淞江以北在苏锡常平原的根基。吴越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逆转，形势变得对越国越发有利，或者说越国成为江东之主只是时间问题了。公元前478年，越国又趁吴国濒疲民困、连年天灾、军队分散的有利时机再次攻吴，而这一次吴国已经没有了在杭嘉湖平原上的缓冲地，吴淞江直接成为了吴越两军的分隔线。当时吴越地以船为车，以骑为马，是一片河湖纵横的水乡泽国，吴淞江成为了天然军事屏障。这次攻吴的任务由范蠡承担，越军很快就攻破了杭州、湖州，又在南太湖草泽中探寻进攻的水道。当时吴国在南太湖的水军就驻守在庙港南面不到5-6里的小清河，小清河的两头连着东西两个大漾，停泊的战船井然有序，严阵以待，高度戒备越军的进攻。范蠡反复思量，太湖的南岸有吴国的重兵把守，湖北湖面宽阔，无遮无蔽，易守难攻，湖南的吴军驻守，河荡密布，尽是草泽，遍布芦苇蒿草，虽然适宜偷袭，却因水道复杂容易迷失方向。范大夫先派小股阅兵侦察敌情，摸清湖南面的吴国驻军情况，寻找进攻水道，确定进攻方向和策略。当完全了解敌情和湖南面的地理形势后，范大夫利用迷雾的掩护，将一部分水兵藏匿在吴军驻地，也就是小清河左右两个荡的芦苇丛里。当吴军发现越军主力接近时，准备应战，埋伏在芦苇丛里的越兵潜水接近敌船，将多艘敌船凿沉，吴军大乱。越军趁胜夺取了小清河和吴军造舰的地方建邦，缴获了大批弓箭战船，残余的吴军仓皇退回吴国边界东太湖御守。这一战，范蠡为越国收复了南太湖沿岸全部失地，并为灭吴扫清了道路。范大夫在小清河这个地方查看地貌形胜，见小清河挑着东西两荡，形如弯弓，清河北村又有一条笔直的村河，像一支将要离弦的箭，就以开弦弓为这里命名。在范大夫的脑海里，越军已经是开弦的弓，蓄势待发，心目中的那支箭早已射向吴国都城阖闾了。三月，勾践率军进抵吴淞江南岸，夫差仓促率姑苏守军至江北迎战，夹江对阵。勾践从左右两军各派一部兵力，黄昏时分别进至上下游5里处，夜半渡于江中，鸣鼓呐喊，仰围进攻。夫差误认越军两路渡江夹击吴军，急忙兵分两路迎战，仅留中军接应。勾践趁机率三军主力以6000锐卒为先锋，偃旗息鼓，秘密渡江，向吴中军发起突然攻击。吴中军大乱败退，两路吴军不及回救，随之溃逃。越军趁胜猛追，再战于漠，也就是如今苏州南部，三战于郊，也就是如今苏州郊区，接连大败吴军，逼迫夫差退守姑苏。此战越军利用天色黑暗，两翼仰动，诱敌分兵，趁虚偷渡，实施中央突破，这就是著名的笠泽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渡江奇袭战。吴军无力迎战，居都城防守，越军于吴都西南郊筑城，谋长期围困。吴国八次遣使请和，都遭到越军拒绝。3年城破，夫差自杀，吴国亡，越国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越国消灭吴国后，大夫范蠡弃越隐居太湖，在庙港的一些小渔村居住过，一条小港因此幸运地被人们命名为李贤港。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端午话习俗》，我是董杰。宋哲宗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的端午，苏轼给朝云写了两首词：
3: 替人浇，白发苍颜，正是为魔境界；空方丈，散花和爱，朱唇注点，更寄还生财。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浣溪沙，好事心肠，助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任兰为佩，寻一首好诗，邀书群带。清汉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1: 这年苏轼59岁，已到惠州7个月。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大业已经完成了2/3。朝云呢，34岁，一辈子的端午已经过完了95%。绍圣二年，是小皇帝赵煦脱离高氏听政亲自掌政的第二年，所有元佑党人的境遇都不妙得很。秦观贬在楚州，张磊贬在宣州，黄庭坚贬在黔州，晁补之贬在应天府，和10几年前贬到黄州成天昏睡的苏子瞻比，59岁的东坡居士显然豁达多了。既然是端午佳节，那就和眼前人且过且珍惜吧。彩线轻缠，小符斜挂，朱唇煮点，寄还生财。我的朝云真美，若能许愿，我要许愿相伴1000年。然而许完愿不到1年多，朝云竟去世了。临终前，他执着苏轼的手，对他念《金刚经》4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生如梦幻泡影，但回顾自己梦幻泡影的一生，东坡居士或许会发现，他以前曾给予这一生辛勤、万里随行的女子的何其之少。在贬谪惠州之前，他几乎没有送给朝云一首诗词。就拿每一年的端午来说吧，那些年的端午，他的心思从来都放在别处。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的端午，苏轼刚到湖州不久，就写下了《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同游者还有秦观。秦观也写有《童子瞻端午日游诸寺》。那一年朝云18岁，是苏府的侍女，还不是苏轼的妾，也不叫朝云。苏轼命里的乌台诗案也还没有爆发。2-3个月后，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像狂风暴雨一样，把苏轼的一切剥夺殆尽，并将他远远地抛到了贫穷又偏僻的黄州。
3: 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瀛塘珠涧曲沉波，原绿卷星河。蓝条见玉，昌花酿酒，天气上清河。好将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玉草烟深宋庭人敲，无令雁游过。
1: 这是元丰4年，也就是公元1081年5月的端午节。 已居住在黄州两年的苏轼，写给黄州知州徐君游的。这一年苏轼45岁，朝云20岁。在随着苏轼颠沛的这两年里，他做了苏轼的妾。黄州固然是苏轼重生之地，是才高气盛的苏子瞻转生成豪迈旷达的东坡先生的所在，但到底也是他跌落云端之地，是他一生中最暗淡无光的日子。比他还弱的朝云在他身边静默的陪伴，苏轼大概是没有感觉的，他将十分感念十分谢意都倾在酒中，向好友徐君游举杯，感谢他在黄州对自己的照顾。如此又过了3年，初春，远在汴京城的宋神宗亲自下诏，将苏轼调到汝州任团练副使。苏轼带着妻子王润之、妾朝云，以及与朝云所生的幼子苏顿和其他家人一路赶往汝州。不料途经金陵时，幼子苏顿中暑夭亡，朝云自然是肝肠寸断。这一次也许是看到了朝云的痛不欲生，苏轼没有再往汝州走，他请求留在常州。常州在太湖附近，与朝云自小生长的杭州都属江南，也许可以消慰朝云的身心。以后的几年，宋神宗崩，宋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喜欢新政，也不喜欢新党，于是新政新党尽被驱逐，苏轼这一干旧党又被召回了京城。但苏轼的人生依然随着党争倾轧起起伏伏。
3: 南歌子·游赏，山雨歌梅脸，波童醉眼流，游人都上13楼，不羡竹溪歌吹古扬州。孤属连昌赞，琼溪岛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流。
1: 这是元佑5年，也就是公元1090年的端午，苏轼和友人游览杭州13楼时写的。那时候他外任杭州知州，却不是被贬，是他自请外任。身为蜀党领袖、文坛宗主，他的身边仍然围拥着无数的粉丝和友人，虽不能十分如意，也还算是风流事意吧。这几年间，一改官场应酬与居家主事，处处以续弦夫人王润之为主，而朝云似乎又隐没在了苏轼的影子里。直到狂风暴雨的日子再次来临，元佑8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9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她掌控的政权终于归于17岁的宋哲宗之手。高太后的去世与宋哲宗的亲政再一次决定了新党和旧党的起落。在高太后的时代，受到驱逐的新党被宋哲宗陆续召回，而苏轼这些曾被高太后恩宠信任的旧党一个一个跌入深渊。绍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94年4月，苏轼贬英州，8月再贬惠州。年仅耳顺之年的苏轼深觉自己不会再有咸鱼翻身的机会，所以他早已开始遣散妻妾。他也劝朝云散去，但朝云却不肯散去。无论苏轼如何劝说，他坚持要跟在苏轼身边，哪怕是要去仗义严重、蛮荒不堪的惠州。这时候王润之已经去世，其他妻妾也已散得七七八八，苏轼身边实在也没有其他知冷知热的女子了。他应允了朝云，在这年的10月2日，带着朝云和幼子苏过到了惠州。大概就是从这时起，从前渺小不可见的朝云忽然成了苏轼生命里沉甸甸的存在。他为朝云写诗、写词、写文章，他写给朝云的那些情感深挚的诗文几乎全部都是到了惠州以后的4年里写的。在朝云诗病吟里，他第一次说，这4-5年里原来的妻妾都离开了我，只有朝云一个随着我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了惠州。这是绍圣元年11月他携朝云到惠州的第一年写的。 第二年的端午，他更对着好事心肠、卓人情态的朝云，热辣辣地写出了家人相见一千年的山盟海誓。第三年春天，朝云生日，他为朝云写了王氏生日致语口号。可怜这时候朝云已是病骨之离，来日无多了。苏轼后来含糊地说，朝云是患了一疾而亡。也有人说，朝云是因为误食蛇羹，惊吐成疾，缠绵成病而死。总之，在苏轼的竭力照顾下，这一年的七月五日，朝云还是永远走了。是年他35岁。朝云在苏轼身边整整陪伴了23年，从他12岁起，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的时候，朝云就在他身边了。后来苏轼贬谪启用，又贬谪又启用，反反复复，起起伏伏，朝云始终不疾不徐地跟着他，像是一个苏轼从不曾注意或者已习惯了的影子。只有朝云一路跟到了惠州，只有朝云说得出学士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只有朝云为他唱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会怆然泪下。但23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苏轼都可能很少看见他。等到苏轼眼里有他，想要和他温柔相待时，时日已不多了。这温柔相待的日子算足了，说是3年，其实也不过是从绍圣元年的10月到绍圣3年的7月，不过21个月。绍圣3年8月3日，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七禅寺松林里，亲笔写下墓志铭：浮屠是瞻，伽蓝是衣，汝如素心，唯佛是归。葬后第3天，苏轼又写下了惠州见朝云书，祷告神灵早日接引朝云的魂魄往生境地。2个月后，苏轼再写了丙子重九2首，追念被狂风卷去的朝云。4个月后，不能忘情的苏轼再写了西江月。
3: 西江月，梅花，玉骨哪愁障物，冰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魔凤，素面常衔粉碗，喜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1: 在朝云逝去的日子里，不胜哀伤的苏轼还写了《到朝云病吟》《雨中花漫》和《题七禅院》等许多诗词文章。不但如此，在给朋友写诗词、荐书和信函的时候，苏轼也总会唠唠叨叨地提起朝云身前身后的事，往往翻来覆去都是相似的几句话，仿佛是老人若有所失的喃喃自语。他大概自己也不知道，朝云之去是他心里不能承受之重，是他

日夜追念朝云，却又不自知其情之深也。朝云死后，苏轼不再娶妻，也不再纳妾。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4月19日，因为一首纵笔的自嘲诗，苏轼离开惠州，被贬往更远的海南儋州。他离开了待过2年零10个月、共940个日夜的惠州，带走了他为朝云写的15首诗文，其中有5首诗、7首词、3篇文章。公元1100年，宋哲宗崩，宋徽宗即位，飘零各地的旧党被再次召回汴京。公元1101年5月，苏轼拖着病躯到了真州，做自题金山画像时，2个月后，他无法再坚持着前行，最终病卒于常州。这时候距离上一次苏轼从黄州被贬召还已过了16、7年。那年的7月28日，他与朝云的幼子苏顿夭亡于途中，他因此在常州停了下来。如今又是7月28日，他又一次在常州停了下来，这一次是永远。也许一生的聚合离散真有定数吧，就好像苏轼与朝云在人间的缘分，始于杭州西湖，终于惠州西湖。但每逢端午，他都会和他的家人在此里相见1000年。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端午画习俗》，更多内容敬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破损的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在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有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了关键的伏笔。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1: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0: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的时候，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地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2: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3: 对的。
2: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3: 保险箱昨天我没有。
2: 他没有放。
0: 民警一边将现场的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的情况。
3: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上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2: 套头帽子在这里。
4: 帽子在这边。
5: 是这个帽子啦？
3: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2: 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0: 为了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以及陈女士手机的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窃贼深夜作案的全过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道黑影摸到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以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以后，他径直走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0: 慌乱之中，窃贼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是没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窃贼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地猛砸柜台，

0: 可能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1: 从钻窗入室、强制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仅逗留了4分多钟。凌晨2:36，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的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损的柜台，经营金店20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来没有出过事。他更加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金属。

0: 不像是一个惯犯。让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后的安保规定，这所有贵重金饰每天必须锁进保险柜里严密的保管。那么为什么案发当晚这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在柜台内，并且没有按照规定锁进保险柜里呢？究竟是店主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天晚上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刚更换了全新的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相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中。
1: 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你看都是。
0: 5月17号深夜11点，在接到有人报警以后，黄同才带领江长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在到达现场的时候，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经没到了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长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2: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3: 然后呢？
2: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水流大的原因，她一下就下去了。
3: 什么叫下去了？
2: 就是跟着这水流就这样
3: 就是倒下了，是吗？
2: 沉下去了。
3: 你要怎么办？
2: 我没想什么，我就直接下去了。
4: 往上漂一次啊，走，往上，往上。
2: 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去了。就已经在那个群众的身边了。
3: 水已经到黄所长的什么地方了？
2: 差不多应该已经到脖子这。
4: 往上，往上。
2: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她正好一下去，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她的头顶，把她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到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自己就浮起来了。
3: 他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2: 啊，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我就直接抓住他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援，我的同志江长林，这时候就从岸上扔了一个救生圈给我，啪的就扔在我的右手边，我就把这救生圈一翻，啪的就套在这个女同志的身上了。
3: 为什么你没有跟岸上说再给我一个？
2: 确实来不及说，那个时候很紧急。
0: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黄同才在跳进水中的时候没有脱掉警服，连手机还带在身上。在把救生圈套住女孩的那一刻，他就和女孩一起被迅速地冲往下游。
3: 他是很快就离开了你的视野范围了吗？
2: 就是很快。
3: 就是很快。
2: 对，叫一直没回音的时候，我就想着先去找另外一个同事，我就大声喊他。
3: 那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2: 我就。
3: 你的所长被冲走了。
2: 那另外一个同事说开车开车，我们就冲上去。
4: 开不了车，开车开车走，开车。
0: 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同才和那个女孩。因为担心，江长林在拨打所长顾先文电话的时候，他的手都是颤抖的。
2: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3: 什么时候？
2: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就是慢慢的踩着踩下，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3: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出现的恐惧，和你小的时候记忆中的那个恐惧是一回事吗？
2: 不是，我当时的恐惧是担心他们。
5: 他当时跟我说的，说这个顾所，这个黄所到河边救人，跳下河里面去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哭腔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河水涨水，因为当时是前台那边这个下大雨嘛。我说带的有这个设备了没有？他说我丢下去了，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但是人已经飘到河的下游去了。
0: 顾先文，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所长，他对那条河太熟悉了。
5: 我说他把衣服脱了吗？我当时就问了、
3: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5: 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的话，光着身子游可能要轻松一点，如果你跳下去河里面，那个这个衣服湿了之后肯定有负重。我说那个肯定是不好游。他说 直接是跳下去的。
3: 这个信息您得到了之后，

0: 您的判断是什么？
1: 可能就是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水是一直是很急的。
0: 嗯。
1: 还有呢，如果要漂到下面，下面不是有一个回水湾吗？这个回水湾呢，那个水到那地方就像一个漩涡一样，经常到下面和老百姓那个交谈过程当中嘛，他们也说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2: 顾先文穿着拖鞋冲出了家门，他驱车赶到现场，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呼喊。
1: 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喊“黄铜财”，
0: 你看得到什么？
1: 看不到，
0: 什么也看不到，
1: 河面上看不到。
2: 在江边，顾先文他遇到两个正在钓鱼的群众。
1: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0: 什么意思？
1: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啊，我说兄弟。你看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两个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在河面上找一下，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啊，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3: 铜财，黄铜财。”
2: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贤文对着黑暗喊着黄铜财的名字。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止，因为他的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的，我内心说我现在海的不是黄铜财的人，我是海的是可能是黄铜财的魂。我一直是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住一丝希望。
3: 铜财，黄铜财。
2: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恐惧，因为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1: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昌林同志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其实在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2: 实际上黄铜财最先遇到的危险那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黄铜财救生圈和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了一处崖壁。
4: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0: 撞上
4: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0: 那
4: 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0: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走。
4: 岸上游，对。
0: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4: 对，
0: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有多少困难？
4: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0: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4: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啊，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0: 怎么避啊？
4: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0: 避开了吗？
4: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它，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2: 黄铜财带着被救的女孩顺着水流继续漂，而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4: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水流就越大，
0: 对，
4: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上。
0: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4: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

0: 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呐，这些
1: 看不
0: 轮廓
1: 见
0: 的
1: 的
0: 是
1: 是什么？
0: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1: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0: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1: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
0: 因为
1: 张？
0: 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1: 这个
0: 也没，
1: 过程费劲吗？
0: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1: 他为什么费劲呢？
0: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为凶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0: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2: 当时，整个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全部行动起来，特巡警、无人机严格布控。但是，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就在黄同才跳进水中以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3: 听见“砰”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往“砰”的，
1: 声音大吗？
3: 大，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2: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在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以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要快一点，他们可以先到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4: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1: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4: 我就骑车。上来了就像那从那里下去啊。
1: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4: 因为他当时才着冲啊，10多米啊，然后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2: 在河水中，在经过第二个崖壁以后，黄同才跟女孩被水流带到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这个时候，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1: 你
0: 我
1: 刚
0: 也
1: 才
0: 往外面
1: 说
0: 游。
1: 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0: 我感觉应该，
1: 这个。
5: 毕竟玩耍的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那个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0: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当时我们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
3: 是
0: 我
3: 这里
0: 得
3: 吗？
0: 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3: 对，是这里。
2: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同才被江水冲了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以后，凯里市公安局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和落水女孩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目前，落水女孩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并无大碍。
1: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3: 会呀，这太紧迫了。
1: 安全就干，不安全
3: 对，
1: 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3: 等一
1: 哈。
3: 下，不安全的话，你去，等一下，万一人没救着，自
1: 给
3: 己
1: 别人添麻
3: 对
1: 烦。
3: 给别人添麻烦。
1: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0: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6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2个小孩，
1: 你想过吗？
0: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怕，后怕，天黑。

0: 水流又这么急，位置的风险又这么多，
1: 嗯，
0: 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1: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0: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啊。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前不久，在湖北荆州一场音乐节的现场，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地。在这危急时刻，现场2万多名的观众迅速向两侧分开，3分钟，人山人海之间就闪出了一条生命的通道。当天晚上，湖北荆州沙市区五一路正在举办音乐节，当时现场聚集了2万多名的观众。突然，一名老人晕倒在地，现场执勤民警迅速赶来查看老人的身体状态，快速对接120急救中心，同时有序疏导周边的密集人流，拓宽现场预留的应急通道，为急救人员进场、救护车通行留出通道。现场工作人员。
4: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3: 湖北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执勤民警，
5: 我就迅速的通过这个一个小通道吧，跑过去了，把医护人员就引到了这个地方。施救的同时呢，这个担架也来了，把这个患者就抬上了这个救护车，前后大概也不会超过3分钟。
3: 在送达医院以后，经过检查，老人是因为突发脑供血不足而引发晕倒，目前状态平稳。老人的家属。
6: 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就是有民警就把我爸爸扶着，还有民警陪着我们一起到医院，一直待到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再离开。
3: 危急时刻上万人，这里有民众的默契配合，也有民警的及时疏导，当然也有医护人员的救助。那么，在人山人海中，一条生命的通道如何在3分钟的时间里紧急闪出来的呢？
7: 这是事发当晚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在2万多人聚集的区域，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从空中俯瞰，长达100米的应急通道打开，救援人员一路疾驰。这一切始于几分钟前发生的意外。
8: 5月3号晚上，音乐节现场人气特别高，现场聚集了接近2万名游客。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提前部署了无人机，用于我们的空中安保巡查。事发的第一时间，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了地面有小范围的扰动，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
7: 正在利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立刻与附近执勤民警联系，查看患者状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120急救，
8: 利用高空全景视野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7: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9: 在空中，无人机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8: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0: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2: 这个
11: 故
12: 事。
11: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10: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3: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0: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 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2: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14: 击溃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途却被
15: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
10: 偷。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

0: 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都说音乐不分国界，魅力可以跨越时空，那么您想听到来自大唐的声音吗？经典民乐演奏啊，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就有这么一场音乐会，它可以复刻礼乐之雅，带观众穿越千年来到盛唐的音画盛宴。它就是大唐雅乐、钟鸣古乐、西安古乐音乐会。西安古乐呢，它起源于隋唐，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吸纳，融合了多种艺术精华，集历代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宫廷音乐与文人创作音乐于一体，逐渐就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音乐形式和风格。2005年，西安古乐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呢，又纳入到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西安外事学院古乐团副团长高颖，请他一起来分享西安古乐的特色，感受大唐雅韵公民古乐音乐会上长安礼乐的魅力。或许啊，这对于拥有六朝雅乐的我们南京也会有很多的提示和启发。欢迎高团，高团你好。
3: 江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高团，首先啊，我想请您回答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西安古乐啊，它到底为什么会被称为大唐音乐的活化石？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传统民乐古乐，它和我们西安古乐是不一样的，那它最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是在哪里呢？
3: 好的，首先它非常独特的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那西安古乐它就是流传于西安，也就是古长安地区的一个大型的传统的音乐乐种。那它其实最初是起源于唐代的宴乐，后来就融入了宫廷音乐，它在当时的那个历史上有非常高的艺术造诣和历史价值。那后来呢，随着唐代安史之乱，宫廷乐师逐渐的流落到了民间之后，那么西安古乐它又从宫廷音乐进入到了民间音乐，它就和我们的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包括和一些宗教音乐呀和文人创作音乐，就慢慢的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套它独有的艺术风格。所以它迄今为止保留了非常多大量的完整的曲目呀、结构呀、表演形式，所以它称为我们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那它被列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我们音乐会上用到的乐器，核心的传统乐器会有哪些？和我们现代的这些民乐乐器相比，是会有很多的不同吗？
3: 是有所不同的。那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大唐雅韵钟鸣古乐音乐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有很多乐器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没有见过
2: 啊、哦，不认识
3: 啊、对对，因为我们用的核心乐器是我们西安古乐的传统乐器啊，以及我们还融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乐重器编钟编磬，然后也融合了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乐器，比如说古琴、箜篌、瑟这些乐器，是一个综合的比较丰富的一种呈现。核心是我们西安古乐的特色乐器，比如说像我们西安古乐的龙凤套鼓、双云锣，还有碧里筝，这都是我们西安古乐的特有的乐器。
2: 这些乐器演奏起来会不会特别的难？它的那个声音会有和现在乐器很

0: 大的不同吗？
1: 相比演奏来说，其实是学习西安古乐的这个乐谱其实是更难的。因为我们学习西安古乐就要学习它特有的谱子，叫宫阙谱，也就是我们说的俗字谱。这个谱子是我们的老师用口传心授，口口相传。

0: 演奏下来的，因为它的谱面上没有节奏，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演奏的技法，这个都是需要师傅带徒弟、老师这样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会的，所以很像一种就是我们西洋古乐特有的像密码本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乐谱，学习的过程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1: 当我在新媒体平台上看到关于我们这场演出的一些切片的时候，其实首先我的眼睛就会被那些奇怪的乐器，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漂亮的装扮吸引哈。其实舞台上每个人穿的都是唐代的服饰，是吗？
0: 是的，我们会根据演出场所的不同，然后更换不同的演出的服装。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唐演韵钟鸣古乐演出，因为它是在专业的音乐厅和剧院里演出，所以我们整体打造的是一个唐代宫廷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的演奏老师们就会化身为宫廷乐师，他们的服装呢都是以这个唐代宫廷乐师的服装设计，然后包括头上戴的帽子和我们化的妆容。都是尽可能的带给大家一种沉浸式的感受，宫廷音乐的这样一种氛围和视觉感受。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出访国外进行一些国际的文化交流演出，那我们就会选择穿具有我们西安代表性的这个唐代的服装去进行表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唐代服装它在妆造上非常的华丽。具有我们东方独特的美学。

0: 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古乐团的时候，会和我一样有些好奇，这样一支承载着诸多非遗元素的专业院团，为什么会来自西安外事学院？它到底是如何组成、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让演出和学校教育相融合的呢？对此，副团长高颖说，让西安古乐在原貌上活起来、长起来，这才是建立乐团的真正目的。咱们学院为什么会想到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乐团呢？它成立到现在应该有10年的时间了吧？
1: 是的，我们这支乐团是从2016年成立的，是由我们西安外事学院的校长、理事长黄腾教授创办的。那这支乐团它的建团理念是想要立足传统，融入现代，服务大众，奠基未来，大力的去推广和弘扬我们的世界非遗、国家级非遗西安古乐，这是我们的使命和目标。
0: 我们知道西安外事学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而且突出的是外事学院哈。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组建这样一个以非遗为核心的古乐团？
1: 因为西安外事学院它非常的注重对学生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和教育，为学生专门开设有通识课、古琴与西安古乐的专项的课程。然后呢，每一个大一上外事学院的学生都要经过我们的这个通识教育，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一个系统深入的学习。所以学校也是想利用我们这个高校的平台，去向我们的年轻的学生们、年轻的群体去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0: 那我们古乐团的这些成员、这些演奏家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大家都是毕业于国内外知名的音乐院校的博士和硕士所组建的一支高校教师团队，然后大家既是我们西安古乐团的演奏员，同时也是我们西安外事学院的专业课教师。
0: 哦，也就是说这些演奏家也同时在学校里面担任老师，口传心授的教授学生们这些非遗的项目。
1: 对，是的，我们都同时在学校担任古琴与西安古乐这一门通识课，为全校的学生进行我们非遗西安古乐的

0: 教学和授课。
1: 那作为我们国内知名的非遗青年演奏乐团，我们古乐团在青年普及和非遗的年轻化这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和努力呢？
0: 那首先是我们在演奏方面，我们是向两个方向去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一方面呢是追古溯源，继续向古代音乐去做这个采集、挖掘、整理，去尽可能的复原我们唐代的这些著名的音乐作品。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是朝未来去发展，我们想让非遗这个古老的乐种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去自我创新，去融入新的血液，融入当下的音乐审美，能够让它一直传承下去，让西安古乐这样一个古老的非遗乐种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所以我们就在曲风上，包括在一些音乐作品的题材上，都进行了很大胆的挑战和创新。比如说我们用西安古乐的传统乐器去演绎中外经典的影视作品的 OST， 或者是演绎流行歌曲，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吸引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关注到非遗文化，有兴趣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的乐种，从而产生兴趣。比如说我们和腾格尔老师合作了西安古乐版的《西安人的歌》这首歌曲，那这个作品在网上就获得了非常多朋友的喜爱。然后包括我们和腾讯合作了游戏《王者荣耀》的主题曲《西安古乐版王者战歌》，也和英雄联盟进行了这个合作，创作了西安古乐版的赛季主题曲。这些创新和改编都得到了非常多年轻朋友的喜爱。那我们觉得我们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关注、去了解我们的非遗音乐，这是一种活态传承的一种新的路径方式。
1: 可是传统的古乐它的传承上其实总是会面临着受众偏小众，然后技法比较难懂难传承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乐团后续会有哪些计划或者是创新呢？
0: 确实非遗音乐它之所以成为非遗音乐，是因为它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确实面临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像我们西安传统的古乐社，它确实面临着老师傅年龄很大，但是后继无人继续去传承这个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困境。那我们西安古乐团作为新一代去传承西安古乐的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我们就想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演出进行全国巡演，能够让全国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感受到我们传统的古老乐种西安古乐，让他们去对这个古老乐种产生兴趣，从而进行传播。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利用我们的网络，利用我们的直播形式，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非遗文化，去推广我们的西安古乐。包括我们除了是演奏员的身份以外，大家还是高校的教师，那我们就要利用我们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的平台，去向更多的学生们去推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去对他们进行非遗的宣传。那我们每一年在学校的开学季，也就是9月份，我们都会为我们全校的师生进行十几场的这样的一个宣演，就是让所有今年进校的学生，他们全部都能体验、感受我们的著名古乐的专场演出，通过这样的形式，在大家的心里边去埋下一个这个非遗的种子。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被我们国家教育部获批了高雅艺术进校园，获批了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在成都的两所大学

进行非遗的沉浸式美育课堂。那么今年我们也非常荣幸继续获得了这项殊荣。那今年我们会在重庆继续去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让更多的高校了解到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了解到我们非遗音乐其实是有非常多瑰宝，让大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培养大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的自信心。

0: 说到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确实啊，西安外事学院古乐团在这方面做了众多的尝试和努力，这也让代表中国的古老声音奏响在国际的舞台上。乐团成立的这些年来，多次受邀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活动，足迹遍布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斐济、日本、巴基斯坦等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展演400余场，让长安礼乐成为一张中国文化名片。而这似乎呢，也给拥有六朝雅乐的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在海外展演的过程当中，外国的观众他们会最认可西安古乐的哪些魅力？对什么会最感兴趣？
1: 我们也是多次受到我们陕西省文旅厅、陕西省外办，包括司法厅的邀请，出访了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包括日本、韩国。我们也去到了我们的港澳台地区进行文旅推介活动的展演。那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外国朋友们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们对我们的传统的音乐和乐器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我们到突尼斯、摩洛哥出访的时候，他们当地
2: 其实是严重损害了逝者的尊严和社会公序良俗。这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302条，叫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这个呢是处以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但是其实他盗开这个最终的目的啊，他其实是为了就是窃取里面的陪葬的手机、垫背钱，这个呢实际上是构成的是个盗窃，就是说他以敲开这个墓地作为一个手段，他真正的目的是盗取里面的陪葬的手机和垫背钱，所以呢构成的是盗窃罪。
3: 您的意思同时既构得上比如说盗窃、侮辱啊、故意毁坏这个尸骨啊、骨灰啊等等这个罪是吧，同时呢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盗窃，所以盗窃罪把这个罪就是什么盗窃、侮辱啊、故意毁坏尸体啊、尸骨罪给吸收掉，这个意思。
2: 对，把他这个行为吸收掉了。对，是的。
3: 在这个环节就盗墓就盗手机啊等等啊，这个环节是以

0: 盗窃罪论处。啊，
1: 对，是的。
0: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盗窃罪的量刑，因为是很重的。
1: 盗窃罪呢，它的立案的标准啊是2000元，也就是说在2000元以上就能够立案了。一般来说是在2000块钱的，是定的是数额较大，处以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50000以上的是数额巨大，这个呢是处3到10年。那么40万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没收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0: 嗯，
1: 并处罚金，哎，对。
0: 对，在这个环节不知道手机值多少钱，垫背钱有多少，大概率肯定是达到2000以上，肯定是受罪，毫无疑问，
1: 是的，
0: 对吧？很有可能是在3年以下，目前来看，是吧？
1: 是的，
0: 大概率可能3年以下啊。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完了以后，他偷走这个棺材里的这个手机以后啊，杨某用已经去世小美的这个弟弟的这个手机给小美打电话，是吧？这个搞起恶作剧，非常的过分啊。这个行为有点寻衅滋事吗？就这个行为怎么来看？打电话？
1: 这个行为的话呢，其实是对于这个逝者的这个近亲属啊，他这种骚扰的行为是严重的损害了他的一个人格权。那么对于这个家属进行了一个骚扰，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他这个只是在这个精神损害的这个层面上面要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0: 哦，不会再单处，就这个环节给他的亲友啊、表姐啊打电话。给小美打电话，不会再设什么寻衅滋事罪，不会。
1: 对，是的，
0: 是民事方面
1: 损害赔偿。对，是的，
0: 但是你看啊，这个杨某还没完，非常嚣张，他呢又拿这个手机啊感到无聊嘛，多次给警方呢报假警，打电话寻求刺激，多次应该是至少是3次以上，因为一般来说报假警啊，谎报警情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大于等于3次，可能是刑事问题吗？比如说寻衅滋事，有可能吗？
1: 是的，谎报警情啊，原则上呢优先处理是治安处罚，但是呢如果是3次以上，恶意骚扰，浪费大量的警力，或者是造成了秩序紊乱，或者是在进行治安处罚之后再犯的，这个呢就有可能会转化成刑事上面我们讲叫寻衅滋事罪。
0: 大于等于3次，包括3次啊。
1: 对，是的。
0: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
1: 如果说是在3次以下的，我们讲它规定的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5条，一般是5到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说是3次以上，或者说是恶意的罚后再犯的，转为寻衅滋事的话呢，就规定在刑法的293条，一般来说呢是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
0: 再严重是5年以上，是吧？
1: 对，是的，
0: 应该大概率是涉刑了，寻衅滋事罪了，目前来看，是吧？可能概率要大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的概率了啊。
1: 对，
0: 好，这是第二个环节。还有你看啊，这个镇上一个寺庙呢被盗，然后店里大量的这个现金被洗劫一空，同样也是一个盗窃罪。就他这个盗窃这个寺庙啊，怎样啊，就这个行为和前面您说盗窃那个墓葬，是吧，这个行为同样都是盗窃，就这两个盗窃这块会累加金额，然后在量刑方面会进一步加重，这样考量吗？
1: 他这个呢，应该是要累加这个金额，因为是同一个人使用同样的手段，虽然说盗窃的地点不一样，但是呢，他的行为特点就是都锁定的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以呢，是会根据他所有的这个盗取的这个财物。对，折算为现金的金额，然后再根据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对于盗窃罪的量刑，按照幅度来进行量刑。
0: 那到了这个环节就不是简单的3年以下，有可能一下就3年以上了，因为金额可能又到了这个寺庙的大部分的这个什么金钱全部盗走，应该数量不少啊。
1: 而且还涉及到多次这种盗窃，确实是行为的性质应该是酌定进行从重处罚的。
0: 他这个多次会加重吧？多次，因为他之前还有一个，之前还有前科，之前有多次盗窃前科，也会一个加重，可能是累犯。这两个加重是怎么一个加法？
1: 他如果说是在前一次处罚完了之后5年之内又犯的是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那么涉及到累犯。那如果说是在5年以外，或者说前面没有进行刑事处罚，那只是一个酌定从重的一个情节，它不构成累犯。如果说
0: 那如果说是累犯的话，这个加重的比例是有多少，就基准刑往上加多少，如果够不上是一个累犯，也是多次嘛，对吧，有这样的劣迹也好啊，因为这个之前是犯罪叫前科啊，如果是治安处罚叫劣迹，对吧？劣迹也好，加这次是多次盗窃也好，这个加的比例能加多少？
1: 首先呢，作为累犯来讲是不适用缓刑的。那么如果说

0: 这个不构成累犯，那么根据他的金额，如果是3年以下的话，有可能会有缓刑，所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第二个呢，如果说是累犯的话，一般可能是在基准刑以上的50%左右的这个量刑，那如果是从重处罚的话，一般就是在20%到30%左右，当然还是要根据他所有的有没有这个悔罪态度，那么有没有这个退赔，这些情节都放在里面，然后再有一个这个量刑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考量。
1: 嗯，综合考量，但是目前来看似乎不会轻啊，因为还是比较恶劣的啊。
0: 对，
1: 这是第三个环节。还有你看啊，寺庙里这个厨房啊，什么米面油啊，被翻得乱七八糟，像是有人在这住过、做过饭，就是杨某干的。然后呢，村里一个老宅呢也被人闯入，同样的这个手法啊，厨房呢有明显的做饭痕迹，是吧？这个是有可能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吗？寺庙能不能，这个不叫住宅，但是这个老宅应该是一个住宅，在里面做过饭，如果居住的话，有没有可能是非法侵入住宅罪？有可能
0: 啊，其实他闯入老宅使用厨房，其实主观上呢还是有一个盗窃，就是他这个行为可能会被他这个盗取寺庙，包括这个盗取这个坟墓里面的手机，就这些行为被他吸收掉，但是他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情节，最终不会以他这个行为来去定他这个罪。
1: 就是非法侵入住宅，它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了盗窃，哪怕我去偷偷做饭也好，其实也是为了窃取财物填饱肚子嘛，也是一个盗窃。那么盗窃罪更重，所以把非法侵入住宅罪，因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大概也就3年以下吧，盗窃最高能达到无期呢，把它给吸收掉。哦，
0: 对，
1: 好，那这么看来大概就两个罪，一个是盗窃罪，一个是寻衅滋事罪，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吗？
0: 对，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行为特点造成的不同的后果。
1: 那什么是数罪并罚？比如说您举个例子，怎么体现一个数罪的并罚，在这是两罪的并罚？
0: 就是他盗窃罪的量刑会有一个量刑的一个判决，然后针对这个寻衅滋事会有一个判决，两个罪名的这个量刑标准下来之后，然后法官根据这个综合的材料会在两个之间进行一个数罪，就是说会有一个基准刑的一个累加来最后给他判决。
1: 好，那么还有退赃退赔，盗窃嘛，
0: 是
1: 吧？无论是寺庙也好啊，怎么样啊，那个墓里的财物也好，盗窃、退赃、退赔。然后还有一个要修复那个墓地，就这个产生的损失费用也是要赔，还有哪一些您提一下民事方面？
0: 首先他那个给这个死者的这个表姐打电话，那么就涉及到一个精神损害赔偿，这个呢是在民法典里面有规定的。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对于这个墓地的修复，包括寺庙的一个修复，包括这个老宅的权利人也可以主张对于这个老宅进行一个修复，那么这些的财产损失也都是属于这个要赔偿的这个民事范围之内。
1: 包括被他吃进去的什么米面油，是吧，做饭嘛，这个损失也是要折价去赔偿，这个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多少钱，米面油是吧，这个就可以按这个价来赔。
0: 对，这个呢是以损失发生时候的市场价格或者是按照合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计算。
1: 但是您说对那个逝者家属的这种伤害，精神方面的损害，这个怎么来量化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如果涉刑，很显然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没有吗？那这个到底怎么来量化这块的损失呢？
0: 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可以由这个死者的这个近亲属啊，单独就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来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因为他本身他不在这个盗窃罪里面，可以作为这个刑事附带民事来进行主张，他只有是单独提起一个民事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那么我想呢，因为他本身这个行为是很恶劣的，而且给人的这个精神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的。
1: 像这样的一般类似案件能有多少啊？因为一般来说最多也就50,000嘛，精神损害抚慰金江苏省内哈，当然可能个别也有突破的。像这样的案件大概在什么样一个范畴里？1到2万或者是更低？
0: 应该是差不多，因为你50,000是最高标准。一般来说像这样的行为可能50,000太高了，法官可能会酌定他这个行为的性质，1到2万之间我个人认为是合理的。
1: 那他这个赔的对象是谁？是赔给小美呢，还是小美的表弟的父母？就小美的舅舅嘛，因为这个是他的直系的亲属嘛，那么到底赔给谁？像这样的
0: 应该是赔偿给小美，因为是小美接到这个电话，对他的精神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对，
1: 我们说啊，这个敬畏逝者啊，恪守人伦底线是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基本的底线和准则。任何试图践踏道德呀、挑战法律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在警示公众，任何挑战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恶作剧，都将会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而且也会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近日，吴女士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飞往香港时，一名20多岁的女生请她帮忙带一个黑色行李箱，声称叔叔在同一个航班。吴女士提出要和其叔叔一起过登机口，对方却反复找理由要分开走。感觉不对劲后，吴女士上网查询，发现很多人遇到过类似情况，疑似水客团伙利用旅客分摊货物，于是果断拒绝。更离谱的是，登机排队时又有一名女生提出相同要求，这看似举手之劳的小忙，可能让你瞬间从热心人变成犯罪嫌疑人。不法分子早就盯上了大家的善良，就等着找替死鬼呢。近年来，海关总署通报的多起案件中，不少当事人都是因好心帮忙陷入困境。有人帮同乡带过一个普通包裹，里面却是未申报的管制刀具，有人顺手替邻座放了几瓶土特产，实则是走私的濒危植物制品。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善意，在法律面前都很可能变成无法辩驳的证据。2025年1月2日，广州海关检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其中藏有大量密度异常的小球，开箱查验后赫然出现31件象牙制品，包括项链、珠串、珠子等，总重843克，经鉴定均为现代象牙制品。后续调查中，当事人坦言这些物品是帮同机陌生人暂存的，自己毫不知情，却因这一举动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即将面临法律的制裁。2015年11月30日，两名中国籍旅客从巴西圣保罗出发，经埃塞俄比亚转机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查验时发现，他们托运的5件行李有32瓶红酒，这些红酒看着和普通红酒没两样，但打开瓶盖后，液体竟呈毒品阳性反应。经鉴定，瓶内液体含可卡因成分，总重高达28191克。原来，这对夫妻在巴西务工时，受一名华人男子林某委托携带这两个行李箱入境，对方支付了合计3200元人民币的劳务费，最终两人被当场刑事拘留。警方提醒：一、机场、车站等场所不要轻易替陌生人看管携带行李，哪怕对方说几分钟马上回来；二、若有人提出付费托物物品，不管给多少钱都要果断拒绝，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报酬背后往往藏着深坑；三、自己的行李要全程看管，不要让他人接触，更不要随意放置在视线外。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1: 路这个也属于50年的保质期范围内啊。
0: 对，因为首先一个它不是外墙的防水，第二个它也不是供暖供热的系统，第三个它不是属于这个电气管线，所以从第40条的规定上来看，因为它的这个天花板应该和它的这个主体结构工程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往这个50年上面去靠这一条应该是更符合它这个案例的特点。
1: 那我看这个当地大同市的这个住建局说按房屋结构设计这个年限去质保的话，住宅一般是70年还是
0: 70年呢？是指的是它的合理的使用年限。我们讲的是这个最低的保修的期限，对，保修期限是50年，对。
1: 那如果在保修期内，很显然，如果有质量问题，是开发商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是吧？这很显然，
0: 对，是的。对，
1: 但要鉴定吗？是不是你房屋的什么这个质量问题啊、建筑问题啊、施工问题啊，要鉴定吗？
0: 这个呢，确实是要经过一个鉴定的程序，就是说看一下它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水泥块的这个掉落，一个肯定它是一个先天性的房屋质量的缺陷。那么这个先天性的质量房屋的缺陷是什么样的一个缺陷？作为法院来讲，可能是要有一个鉴定的报告，才更加有利于对这个案子来进行一个判决。
1: 那这个鉴定是前期，就是消费者，就比如李女士，我去找鉴定机构来鉴定，还是说到诉讼阶段 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第三方摇号来，那可能费会高一点，或者在前期由李女士找这个开发商大家都认可的机构再做一个，是不是好一点啊？
0: 嗯，说

0: 先呢，他可以先到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由这个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并且选定一个确定的一个机构来对这个房屋的质量来进行检测。那如果说这个投诉协商不成的话，他如果到法院起诉的话，那最好是在法院的组织之下选定一个有资质的一个机构来进行鉴定。
1: 对，防止对方会不认可你白花钱，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一个违约还是一个侵权？质量问题砸伤侵权吗？
0: 对，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一个侵权，因为你首先你损害的是这个李女士的这个人身健康权。其实它这两个都可以，它是一个竞合的一个问题，它可以以这个房屋的主体结构不合格，就或者交付的时候不合格来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那么也可以以这个房屋的质量的问题造成他身体受到伤害来要求一个侵权，它可以有一个选择的。
1: 那哪个更好呢？对他来说哪个更有利呢？您觉得？
0: 因为他目前鉴定下来的是轻微伤，那么直接的损失方面，要看他的这个金额到底有多少，另外还包括他的一个医疗费啊、误工费啊，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个侵权来进行主张的。那么如果是主张违约的话，对于李女士来讲，他的举证责任会更大，因为违约的话，你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是必须要达到一个解除权，就是说你这个房屋不能够使用，或者交付之后完全确定不合格，你才能够去要求去解除合同。所以可能从侵权这个角度，对他的举证责任要求会低一点。
1: 嗯，更好一些。
0: 嗯、对，
1: 侵权的话好像还多了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构成伤残怎样，还有一个啊。
0: 对
1: 啊，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物业啊，担不担责任？按理说，物业似乎《物业管理条例》有说，物业有相应的一些义务去采取必要的安保措施，防止类似水泥块掉落啊等等的事件的发生。物业这个事儿，因为是家里嘛，这个事儿物业还要担责任吗？可能性不大，是吧？
0: 对，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毕竟是房屋内部的一个隐蔽的一个质量问题，对于物业来讲，它没有办法履行这么全面的一个巡查的义务。
1: 那大概率是不担，嗯、是吧？
0: 对，
1: 好，
0: 对。
1: 还有一个，民法典有规定啊，说什么建筑物啊、构筑物或其他设施或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的，是吧？造成人员受伤的，所有者、管理者或使用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该是担责。从这个角度，所有者是李女士嘛，他们家房子。他自己会不会有一定的管理义务啊、注意义务，自己要担责任吗？还是完全一点不担？有没有可能自己会担呢？按这条的话，
0: 这个要看，首先他这个房子使用十年了，他在这十年过程之中，他们有没有进行过装修？对于这个楼顶的这个天花板，他有没有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装修？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是没有这种就是完全的注意义务的，因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我不可能天天去看我的这个房子的天花板、
1: 对，
0: 有没有裂缝什么的，所以这方面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1: 嗯，那如果说有装修公司掉了一个顶、目前来看是掉了一个顶，这个装修公司要不要担责任？这也要通过鉴定来看有没有装修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李女士
0: 这
1: 个时候这个时候李女士有没有责任呢？如果这样的话。
0: 如果说这个通过鉴定确实是装修公司的问题，那你女士的话，其实你就是和装修公司之间，那装修公司对你有一个赔偿责任，他就可以转而向装修公司来主张这个赔偿了。
1: 就是看原因到底是谁，是房子本身的质量问题，找开发商，这个能鉴定出来。如果是装修的问题，装修公司去担，是吧？
0: 是的。
1: 李女士目前来看，大概率是不用担。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好，
0: 对，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啊，因为李女士要求是什么？我要换房，同时要求赔偿医药费，医药费是肯定是可以赔，换房的要求似乎就比较难，开发商不同意换，只同意修，就这个能不能换？像这样的比较难吧？
0: 比较难，因为他一个那房子已经使用十年了，而且不具备这个法律上规定的换房的条件，所以他这样请求是得不到支持的。
1: 法律上的换房条件，比如说主体结构有严重的质量问题，没有办法居住了，有很严重的危险啊，怎样才可能会达到换房的条件？一般
0: 的
1: 什么问题可能要修，这个就比较难了啊。所以向住建部门举报投诉不行，起诉依法来维权都是可以的。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好，于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同样也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1: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一座融汇了诗词、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建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对黄鹤楼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黄璐，欢迎您。
3: 谢谢春楠，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黄鹤楼的点点滴滴。
2: 好的，那黄鹤楼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那么璐璐可以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它的历史脉络吗？
3: 当然可以了。黄鹤楼最早是建于三国的东吴时期，大概是公元223年。起初它是一座军事瞭望塔，到了唐代呢，因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名扬天下，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那么后来的朝代几经战乱，黄鹤楼屡次被毁，又屡次重建。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基本保留了清代建筑的风格。
2: 原来它不仅是历史地标，还有着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那么黄鹤楼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很多人说它是登楼必看的经典之作。那璐璐，你能不能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特色呢？
3: 好的，没错，黄鹤楼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飞檐翘角和它高耸的主体结构。它整个建筑是呈一个舟船形，是象征武汉三镇长江通航的重要性。主楼有5层之高，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庄严又不失灵动。楼内还雕刻了大量的壁画和浮雕，展现了《黄鹤楼记》《滕王阁序》等文学作品中的画面。
2: 是，璐璐刚才也提了《滕王阁序》这些可以说是传承非常非常久的历史名作。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提到黄鹤楼，就不得不提到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那么崔颢这首诗对于黄鹤楼的文化地位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吧？
3: 没错，因为崔颢的这一首《黄鹤楼》让黄鹤楼在唐代是声名鹊起，尤其是这一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句，道尽了黄鹤楼的孤高与永恒。李白呢，也因为压不住这首诗，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那么除此之外呢，明清时期其实还有很多诗人和画家以黄鹤楼为主题创作。
2: 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璐璐在这个黄鹤楼这个方面的这个文学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那么黄鹤楼还有哪些文化符号，比如说是传说或者是故事呢？
3: 我比较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相传黄鹤楼它其实是得名于一个仙人，他骑着黄鹤登天的传说。然后

0: 的，关于一位仙人启黄鹤飞升的故事嘛。然后，这一位白云仙人在黄鹤楼骑着黄鹤飞上天之后，他离开之后呢，就留下了这座楼。然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仙人，于是就建造了黄鹤楼，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传说。
1: 啊，那么我们除了这个说仙人骑黄鹤飞升的故事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关于黄鹤楼这个比较著名的传说啊，或者故事吗？
0: 有的，比如说明朝时期有一个叫张三丰的道士，他常常呢到黄鹤楼修行。传说他曾经在这里悟道，并且创立了武当派。另外清代也曾经有一位文人醉卧黄鹤楼顶，醒来后呢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1: 那么黄鹤楼这么有名呢，除了在传统文化中，在这个诗人墨客的笔下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到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是不是也经常被提到呢？
0: 当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现代作家，还有音乐家，都会以黄鹤楼为灵感进行创作。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1957年的《黄鹤楼》这一首歌曲，它用旋律传递出了长江边的壮丽跟黄鹤楼的诗意。此外呢，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黄鹤楼的出现，比如说描绘了古代诗人登楼抒怀的画面。
1: 那这样的话，黄鹤楼它这个形象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武汉精神呢？
0: 可以这么说，黄鹤楼呢，在我的在我认为呢，它是代表了坚韧跟创新。就正如现代的武汉这座城市，它不仅是承载了历史的记忆，也象征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1: 那露露，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关于黄鹤楼的历史和文化，你能不能为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去黄鹤楼旅游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攻略和看点呢？
0: 当然可以啦。首先呢，我觉得黄鹤楼的游览是非常值得去精心规划一下路线的。然后这里呢，我就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非常详细的游览指南。首先呢，黄鹤楼景区的游览通常是从蛇山脚下的正门开始，然后沿着石阶或者是电梯上山。整个景区的游览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区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入口广场，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黄鹤楼的全景，建议拍几张全景照。但是呢，它那里的门口那里人秋高气爽的，登楼的视野也是非常棒的，可以清晰的看到远处的长江跟武汉城市的全景啊等等各种的景观。那么我建议是最佳的时间，建议是早晨的时候就去登楼，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游客相对比较少，然后光线呢也非常适合拍照。那么此外呢，如果大家早晨起不来的话，傍晚时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看到夕阳。啊，跟城市夜景的一个交替。
1: 那这么说，黄鹤楼确实是一个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景观吧。然后
0: 没
1: 我
0: 错。
1: 们可以去这个根据自己想看的景色的不同，去选择一些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观看，都会有一些这个惊喜吧。那露露，我很好奇，就是你一般可能你会更喜欢在哪个季节去呢？
0: 我一般可能会选择春季吧，因为我感觉秋季的话，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怕冷的人。
1: 秋天确实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秋天比较来讲还是会这个比较寒冷一些，因为露露是广东人嘛，对于这个
0: 对。
1: 南方人可能不是很友好。哎，那我们知道，就黄鹤楼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这个用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受的这么一个文化历史的坐标，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就是。 只去观看这样一个固定的物体放在那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聊。那么我今年秋天回国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个黄鹤楼文化节。那我在想，就是黄鹤楼除了日常参观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特别。

0: 别的活动呢？
1: 有的有的，因为黄鹤楼它其实是属于武汉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文旅发展，武汉肯定是非常重视在黄鹤楼的周边去举行一些特别的体验活动。比如说，我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独特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是黄鹤楼的灯会，它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黄鹤楼都会举办一个灯会。具体呢就是一个灯笼的造型，会结合传统文化跟艺术，然后一般都是会在晚上，因为夜晚的灯光效果才会让黄鹤楼显得更加的梦幻一点。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古琴音节。这个古琴音乐会呢，它其实是在楼内会定期举办一个古琴的音乐会。那么游客可以在这里聆听一下悠扬的琴声啊，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回了古代文人墨客的世界了。还有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摄影打卡，因为黄周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摄影点，然后也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黄鹤楼的倒影池，然后还有一个长江的观景台，如果是摄影爱，
0: 去体验武汉的魅力，那么露露，我们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呢？
1: 我想想啊，主要是有一些特别一点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上面有提到的一个黄鹤楼的灯会，这个灯会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嘛。然后我认为这个灯会呢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一个灯笼的造型，是结合了一个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然后夜晚的灯光效果呢也会让黄鹤楼更加的梦幻。黄鹤楼附近呢有非常多的武汉特色的美食，还有景点。首先呢，美食推荐，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户部巷尝一尝武汉的热干面啊，还有三鲜豆皮，还有糯米鸡，这些都是武汉当地的招牌美味。然后呢，关于周边的景点推荐，我首先呢是推荐武汉的长江大桥，你从黄鹤楼步行，你就可以去到这个长江大桥的周围了。这个呢是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的两用的大桥。第二个景点呢，我推荐是龟山的电视塔，这里可以俯瞰到武汉夜景，特别是在夜晚灯光非常璀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夜景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第三个景点呢是汉阳的归元禅寺，它是一座非常著名的佛教寺庙，气氛宁静，游客们走累了可以在这里稍作歇息一下。
0: 那么我们说到最后呢，露露，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小 tips 去提醒一下游客，我们在这个黄鹤楼游玩的时候呢，会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有的有的。首先呢，是关于门票跟开放的时间啊。黄鹤楼的门票呢，通常在80块左右。那么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网上购票去节省时间。第二个呢，因为景区内部它需要爬楼梯嘛，所以我建议大家是穿比较轻便一点的运动鞋。然后，如果大家是秋冬季来黄鹤楼这边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保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避开高峰的时间段，比如说节假日跟周末肯定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选择工作日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去游览黄鹤楼。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黄鹤楼景区内部，走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是随身携带水呀、小零食啊什么的这些补给物品，但是呢，注意就是不要在展厅内部去饮食。
0: 那么听起来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一日游，或者说我们可以周末短途去旅行的地方。
1: 没错。另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晴天或者雾天的时候去黄鹤楼。晴天呢，你可以俯瞰到武汉的一个全景，而且雾天呢，也有一种身处仙境的感觉。
0: 那么，露露，我们刚刚提到了说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而名扬天下，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0: 朋友们，能不能听你去朗读一下这首这个经典的朋友组团出游的一个地方呢？
1: 是的，而且呢，秋天的木兰天池是特别适合徒步的。漫山的红叶呢，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油画之中。如果大家有时间，还可以去附近的木兰草原，还有木兰山，这些地方都和木兰将军的传说有关，非常的有趣。
0: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呢，武汉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在我们之前有简单介绍过一些这个武汉或者说黄鹤楼周边的一些小吃，那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的去介绍一下，你觉得武汉有哪些必尝的美食呢？
1: 首先，武汉的美食主要是以小吃为主的，非常的接地气。首先呢是热干面，然后这几乎是每个游客的必吃早餐。它的麻酱是很香浓，口感非常的劲道。其次呢是三鲜豆皮，它是一种用糯米、蛋皮还有馅料制作的一道美味的佳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挖掘整理，去尽可能的复原我们唐代的这些著名的音乐作品。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是朝未来去发展，我们想让非遗这个古老的乐种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去自我创新，去融入新的血液，融入当下的音乐审美，能够让它一直传承下去，让西安古乐这样一个古老的非遗乐种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所以我们就在曲风上，包括在一些音乐作品的题材上，都进行了很大胆的挑战和创新。比如说我们用西安古乐的传统乐器去演绎中外经典的影视作品的 OST， 或者是演绎流行歌曲，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吸引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关注到非遗文化，有兴趣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的乐种，从而产生兴趣。比如说我们和腾格尔老师合作了西安古乐版的《西安人的歌》这首歌曲，那这个作品在网上就获得了非常多朋友的喜爱。然后包括我们和腾讯合作了游戏《王者荣耀》的主题曲《西安古乐版王者战歌》，也和英雄联盟进行了这个合作，创作了西安古乐版的赛季主题曲。这些创新和改编都得到了非常多年轻朋友的喜爱。那我们觉得我们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关注，去了解我们的非遗音乐，这是一种活态传承的一种新的路径方式。
1: 可是传统的古乐它的传承上其实总是会面临着受众偏小众，然后技法比较难懂难传承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乐团后续会有哪些计划或者是创新呢？
0: 确实非遗音乐它之所以成为非遗音乐，是因为它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确实面临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像我们西安传统的古乐社，它确实面临着老师傅年龄很大，但是后继无人继续去传承这个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困境。那我们西安古乐团作为新一代去传承西安古乐的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我们就想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演出进行全国巡演，能够让全国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感受到我们传统的古老乐种西安古乐，让他们去对这个古老乐种产生兴趣，从而进行传播。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利用我们的网络，利用我们的直播形式，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非遗文化，去推广我们的西安古乐。包括我们除了是演奏员的身份以外，大家还是高校的教师，那我们就要利用我们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的平台，去向更多的学生们去推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去对他们进行非遗的宣传。那我们每一年在学校的开学季，也就是九月份，我们都会为我们全校的师生进行十几场的这样的一个宣演，就是让所有今年进校的学生他们全部都能体验感受我们的著名古乐的专场演出，通过这样的形式在大家的心里边去埋下一个这个非遗的种子。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被我们国家教育部获批了高雅艺术进校园，获批了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在成都的两所大学进行非遗的沉浸式美育课堂，那么今年我们也非常荣幸继续获得了这项殊荣。那今年我们会在重庆继续去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让更多的高校了解到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了解到我们非遗音乐其实是有非常多瑰宝，让大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培养大家的民族文化认

0: 样呢急忙赶往墓地啊，一看却傻眼了，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半夜睡得正香，突然呢被卧室顶部掉落的水泥块砸伤头部，太可怕。维权法宝来讲一讲。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浙江临海啊，一个女子呢半夜电话突然铃响，哎呀，来电显示竟然是已经去世半年的表弟，全家人呢被吓破了胆啊，赶紧赶到墓地去查看，结果呢发现啊棺木已经被刨开，而陪葬的手机和电身钱都不翼而飞。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18年8月5日凌晨5点左右，临海市白水洋镇的小美被电话铃声惊醒，来电显示竟然是已经去世半年的表弟的手机号码。小美颤抖着接通电话，电话那头却无人说话。之后小美又接到一次表弟打来的无声电话，面对这两通电话，全家人心惶惶，赶紧跑去表弟墓地一探究竟。不料到现场后，众人气得傻了眼，原本整洁的墓地有明显的翻动痕迹，坟包被挖开了一个缺口，很明显有人对表弟的墓地下了手。表姐小美气得浑身发抖，当即拿出手机报了警。没想到警方接到报案后，却发现该号码曾三次骚扰警方报假警。经过侦查，真相最终水落石出，杨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没钱花的时候竟然打起了墓地的主意。他挖开了小美表弟的坟墓，偷走了棺材里的手机和垫杯钱。而小美舅舅因为思念儿子，一直定期给这部手机充话费，所以杨某才能用这部手机随意拨打电话。先是随机拨打了小美的号码，搞起了恶作剧，后来又闲得无聊，用这部手机给警方报假警，以此寻求刺激。线索清晰后，警方很快将杨某抓捕归案。面对警方的审讯和铁证，杨某对自己盗墓、盗窃寺庙和老宅、报假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大家怎么看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个杨某呢，不仅是盗墓偷东西是吧，还屡次骚扰警方啊，报假警，简直嚣张到极点。那我们一个一个说一下啊，于律师。首先说一下这个盗墓。杨某呢挖开了小美表弟的坟墓啊，偷走了棺木里的手机啊、电身钱等等。就他这个行为，一个是就故意破坏他人坟墓，同时还有盗窃是吧，这两个行为加起来有可能是类似于什么故意的毁坏啊，什么尸骨啊、尸体罪、侮辱盗窃啊、毁坏尸骨罪，因为这个罪其实挺长的哈，有可能是这样的刑事问题吗？
2: 他这个呢，其实他的行为是具有重合性的。首先，他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挖开他人的墓地，盗取棺骨。

0: 物理的这个陪葬物品，其实是严重损害了逝者的尊严和社会公序良俗。这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302条，叫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这个呢是处以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但是其实他盗开这个最终的目的啊，他其实是为了就是窃取里面的陪葬的手机、垫背钱，这个呢实际上是构成的是个盗窃，就是说他以敲开这个墓地作为一个手段，他真正的目的是盗取里面的陪葬的手机和垫背钱，所以呢构成的是盗窃罪。
1: 您的意思同时既构得上比如说盗窃、侮辱啊、故意毁坏这个尸骨啊、骨灰啊等等这个罪是吧，同时呢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盗窃，所以盗窃罪把这个罪就是什么盗窃、侮辱啊、故意毁坏尸体啊、尸骨罪给吸收掉，这个意思。
0: 对，把他这个行为吸收掉了。对，是的。
1: 在这个环节就盗墓就盗手机啊等等啊，这个环节是以盗窃罪论处。
0: 对，是的。
1: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盗窃罪的量刑，因为是很重的。
0: 盗窃罪呢它的立案的标准啊是2000元，也就是说在2000元以上就能够立案了。一般来说是在2000块钱的是定的是数额较大。处以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50000以上的是数额巨大，这个呢是处3到10年。那么40万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没收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并处罚金。
1: 在这个环节不知道手机值多少钱，垫背钱有多少，大概率肯定是达到2000以上，肯定是受罪，毫无疑问，
0: 是的，
1: 对吧？很有可能是在3年以下，目前来看是吧，
0: 是的，
1: 大概率可能3年以下啊。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完了以后他偷走这个棺材里的这个手机以后啊杨某用已经去世小美的这个弟弟的这个手机给小美打电话，是吧，这个搞起恶作剧非常的过分啊，这个行为有点寻衅滋事吗？就这个行为怎么来看？打电话，
0: 这个行为的话呢，其实是对于这个逝者的这个近亲属啊，他这种骚扰的行为是严重的损害了他的一个人格权，那么对于这个家属进行了一个骚扰，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他这个只是在这个精神损害的这个层面上面要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1: 哦，不会再单处，就这个环节给他的亲友啊、表姐打电话，给小美打电话，不会再设什么寻衅滋事罪，不会。
0: 是的，
1: 是民事方面，
0: 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对，是的。
1: 但是你看啊，这个杨某还没完，非常嚣张，他呢又拿这个手机啊感到无聊嘛，多次给警方呢报假警，打电话寻求刺激，多次应该是至少是3次以上。因为一般来说报假警啊、谎报警情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大于等于3次可能是刑事问题吗？比如说寻衅滋事有可能吗？
0: 是的，谎报警情啊，原则上呢优先处理是治安处罚，但是呢如果是3次以上，恶意骚扰，浪费大量的警力，或者是造成了秩序紊乱，或者是在进行治安处罚之后再犯的，这个呢就有可能会转化成刑事上面我们讲叫寻衅滋事罪，
1: 大于等于3次，包括3次啊。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是怎么量刑？这个罪
0: 如果说是在3次以下的，我们讲它规定的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5条，一般是5到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说是3次以上，或者说是恶意的罚后再犯的，转为寻衅滋事的话呢，就规定在刑法的293条，一般来说呢是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
1: 再严重是5年以上，是吧？
0: 对，是的。
1: 应该大概率是涉刑了，寻衅滋事罪了，目前来看是吧，可能概率要大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的概率了啊。
0: 对，
1: 好，这是第二个环节。还有你看啊，这个镇上一个寺庙呢被盗，然后店里大量的这个现金被洗劫一空，同样也是一个盗窃罪。就他这个盗窃这个寺庙啊怎样啊，就这个行为和前面您说盗窃那个墓葬是吧，这个行为同样都是盗窃，就这两个盗窃这块会累加金额，然后在量刑方面会进一步加重，这样考量吗？
0: 他这个呢应该是要累加这个金额，因为是同一个人使用同样的手段，虽然说盗窃的地点不一样，但是呢他的行为特点就是都锁定的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所以呢是会根据他所有的这个盗取的这个财物，对，折算为现金的金额，然后再根据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对于盗窃罪的量刑按照幅度来进行量刑。
1: 那到了这个环节就不是简单的3年以下，有可能一下就3年以上了，因为金额可能又到了这个寺庙的大部分的这个什么金钱全部盗走，应该数量不少啊，
0: 而且还涉及到多次 这种盗窃确实是行为的性质，应该是酌定进行从重处罚的。
1: 他这个多次会加重吧？多次，因为他之前还有一个，之前还有前科，之前有多次盗窃前科，也会一个加重，可能是累犯。这两个加重是怎么一个加法？
0: 他如果说是在前一次处罚完了之后五年之内又犯的是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那么涉及到累犯。那如果说是在五年以外，或者说前面没有进行刑事处罚，那只是一个酌定从重的一个情节，它不构成累犯。如果说
1: 那如果说是累犯的话，这个加重的比例是有多少，就基准刑往上加多少，如果够不上是一个累犯，也是多次嘛，对吧，有这样的劣迹也好啊，因为这个之前是犯罪叫前科啊，如果是治安处罚叫劣迹，对吧，劣迹也好，加这次是多次盗窃也好，这个加的比例能加多少？
0: 首先呢，作为累犯来讲是不适用缓刑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不构成累犯，那么根据他的金额，如果是三年以下的话，有可能会有缓刑，所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第二个呢，如果说是累犯的话，一般可能是在基准刑以上的50%左右的这个量刑，那如果是从重处罚的话，一般就是在20%-30%左右，当然还是要根据他所有的有没有这个悔罪态度，那么有没有这个退赔，这些情节都放在里面，然后再有一个这个量刑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考量，
1: 综合考量，但是目前来看似乎不会轻啊，因为还是比较恶劣的啊。
0: 对，
1: 这是第三个环节。还有你看啊，寺庙里这个厨房啊，什么米面油啊，被翻得乱七八糟，像是有人在这住过、做过饭，就是杨某干的。然后呢，村里一个老宅呢也被人闯入，同样的这手法啊，厨房呢有明显的做饭痕迹，是吧？这个是有可能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吗？寺庙能不能，这个不叫住宅，但是这个老宅应该是一个住宅，在里面做过饭，如果居住的话，有没有可能是非法侵入住宅罪？有可能
0: 啊，其实他闯入老宅使用厨房，其实主观上呢还是有一个盗窃，就是他这个行为可能会被他这个盗取寺庙，包括这个盗取这个坟墓里面的手机，就这些行为被他吸收掉，但是他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情节，最终不会以他这个行为来去定他这个罪。
1: 就是非法侵入住宅，它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了盗窃，哪怕我去偷偷做饭也好，其实也是为了窃取财物填饱肚子嘛，也是一个盗窃。那么盗窃罪更重，所以把非法侵入住宅罪，因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大概也就三年以下吧，盗窃最高能达到无期呢，把它给吸收掉。好，那这么看来大概就两个罪，一个是盗窃罪，一个是寻衅滋事罪，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吗？
0: 对，这两个是数罪并罚，因为是两个不同的行为特点造成的不同的后果。
1: 那什么是数罪并罚？比如说您举个例子，怎么体现一个数罪的并罚，在这是两罪的并罚？
0: 就是他盗窃罪的量刑会有一个量刑的一个判决，然后针对这个寻衅滋事会有一个判决，两个罪名的这个量刑标准下来之后，然后法官根据这个综合的材料会在两个之间进行一个数罪，就是说会有一个基准刑的一个累加来最后给他判决。
1: 好，那么还有退赃退赔，盗窃嘛，是吧，
0: 是
1: 无论是寺庙也好啊，怎么样啊，那个墓里的财物也好，盗窃退赃退赔，然后还有一个要修复那个墓地，就这个产生的损失费用也是要赔，还有哪一些您提一下民事方面？
0: 首先他那个给这个死者的这个表姐打电话，那么就涉及到一个精神损害赔偿，这个呢是在民法典里面有规定的。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对于这个墓地的修复，包括寺庙的一个修复，包括这个老宅的权利人也可以主张对于这个老宅进行一个修复，那么这些的财产损失也都是属于这个要赔偿的这个民事范围之内。
1: 包括被他吃进去的什么米面油，是吧，做饭嘛，这个损失也是要折价去赔偿，这个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多少钱，米面油是吧，这个就可以按这个价来赔。
0: 对，这个呢是以损失发生时候的市场价格或者是按照合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计算。
1: 但是您说对那个逝者家属的这种伤害，精神方面的损害，这个怎么来量化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如果涉刑，很显然精神损害抚慰金不没有吗？那这个到底怎么来量化这块的损失呢？
0: 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 可以由这个死者的这个近亲属啊，单独就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来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因为他本身他不在这个盗窃罪里面，可以作为这个刑事附带民事来进行主张，他只有是单独提起一个民事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那么我想呢，因为他本身这个行为是很恶劣的，而且给人的这个精神。

0: 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的。
1: 像这样的一般类似案件能有多少啊？因为一般来说最多也就5万嘛，精神损害抚慰金，江苏省内哈，当然可能个别也有突破的。像这样的案件大概在什么样一个范畴里？1到2万，或者是更低？
0: 应该是差不多，因为你的5万是最高标准。一般来说，像这样的行为，可能5万太高了，法官可能会酌定他这个行为的性质，1到2万之间，我个人认为是合理的。
1: 那他这个赔的对象是谁？是赔给小美呢，还是小美的表弟的父母？就小美的舅舅嘛，因为这个是他的直系的亲属嘛，那么到底赔给谁？像这样的
0: 应该是赔偿给小美，因为是小美接到这个电话，对他的精神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对，
1: 我们说啊，这个敬畏逝者啊，恪守人伦底线是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基本的底线和准则，任何试图践踏道德呀、挑战法律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在警示公众，任何挑战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恶作剧都将会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而且也会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近日，吴女士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飞往香港时，一名20多岁的女生请她帮忙带一个黑色行李箱，声称叔叔在同一个航班。吴女士提出要和其叔叔一起过登机口，对方却反复找理由要分开走。感觉不对劲后，吴女士上网查询，发现很多人遇到过类似情况，疑似水客团伙利用旅客分摊货物，于是果断拒绝。更离谱的是，登机排队时又有一名女生提出相同要求，这看似举手之劳的小忙，可能让你瞬间从热心人变成犯罪嫌疑人。不法分子早就盯上了大家的善良，就等着找替死鬼呢。近年来，海关总署通报的多起案件中，不少当事人都是因好心帮忙陷入困境。有人帮同乡带过一个普通包裹，里面却是未申报的管制刀具，有人顺手替邻座放了几瓶土特产，实则是走私的濒危植物制品。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善意，在法律面前都很可能变成无法辩驳的证据。2025年1月2日，广州海关检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其中藏有大量密度异常的小球，开箱查验后赫然出现31件象牙制品，包括项链、珠串、珠子等，总重843克，经鉴定均为现代象牙制品。后续调查中，当事人坦言这些物品是帮同机陌生人暂存的，自己毫不知情，却因这一举动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即将面临法律的制裁。2015年11月30日，两名中国籍旅客从巴西圣保罗出发，经埃塞俄比亚转机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查验时发现，他们托运的5件行李有32瓶红酒，这些红酒看着和普通红酒没两样，但打开瓶盖后，液体竟呈毒品阳性反应。经鉴定，瓶内液体含可卡因成分，总重高达28191克。原来，这对夫妻在巴西务工时，受一名华人男子林某委托携带这两个行李箱入境，对方支付了合计3200元人民币的劳务费，最终两人被当场刑事拘留。警方提醒：一、机场、车站等场所不要轻易替陌生人看管携带行李，哪怕对方说几分钟马上回来；二、若有人提出付费托物物品，不管给多少钱都要果断拒绝，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报酬背后往往藏着深坑；三、自己的行李要全程看管，不要让他人接触，更不要随意放置在视线外。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半夜三更呢，我睡得正香啊，突然被这个卧室顶上掉落的水泥块砸醒受伤，到医院呢缝了4针。最近呢，山西大同的李女士啊，痛苦地说：“实在是太恐怖了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李女士回忆，当时她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垮塌声，一开始还以为是地震，紧接着头部就被重物狠狠砸中，她下意识用手护住头部，结果摸到满手是血。丈夫闻声赶来也吓得不轻，两人回到房间一看，两台水泥块已经砸穿了吊顶，稳稳地砸在了他睡觉的位置。送到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后，医生给他打了破伤风针，嘴唇内部缝了4针，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李女士说，那两团水泥块是从5米高处掉下来的。李女士这房子是2016年买的安置房，住了将近10年，开发商只同意上门维修，说什么也不同意调换房子。现在李女士根本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只有等丈夫回家了才敢跟着回去，平时只能回娘家或者去朋友那里借住。
1: 嗯，好，来于律师啊，就目前这个事儿应该不涉及刑事问题吧，因为这个李女士只是一个轻微伤，目前来看是吧，
0: 是的，
1: 什么重大的安全事故罪似乎要达到人员的死亡才可能，就其他的刑事问题都不会有，目前来看是吧。啊，
0: 是的，对。嗯，
1: 那这个房子是2016年从开发商那儿就是买的安置房，十年了，这个有没有过所谓的什么质保期啊、保质期啊，有过吗？
0: 哦，这个没有过，因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建设工程它最低的保修期限，一般来说，一般的普通房屋是50年，那么如果说涉及到外墙防水这些是5年，而从我们这个案例上来看呢，它主要就是对于这个基础工程，包括主体的这个结构工程，这些它的这个质保期是50年，它没有过这个质保期。
1: 啊，因为它其实是各个的部位有不同的说法，就它这个顶上的这个水泥块的掉落，这个也属于50年的保质期范围内啊。
0: 对，因为首先一个它不是外墙的防水，第二个它也不是供暖供热的系统，第三个它不是属于这个电气管线，所以从第40条的规定上来看，因为它的这个天花板应该和它的这个主体结构工程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往这个50年上面去靠这一条应该是更符合它这个案例的特点。
1: 那我看这个当地大同市的这个住建局说按房屋结构设计这个年限去质保的话，住宅一般是70年还是
0: 70年呢？是指的是它的合理的使用年限。我们讲的是这个最低的保修的期限，对，保修期限是50年。对，
1: 那如果在保修期内，很显然，如果有质量问题，是开发商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是吧？这很显然，
0: 对，是的。对，
1: 但要鉴定吗？是不是你房屋的什么这个质量问题啊、建筑问题啊、施工问题啊，要鉴定吗？
0: 这个呢确实是要经过一个鉴定的程序，就是说看一下它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水泥块的这个掉落 一个肯定它是一个先天性的房屋质量的缺陷，那么这个先天性的质量房屋的缺陷是什么样的一个缺陷，作为法院来讲可能是要有一个鉴定的报告才更加

0: 有利于对这个案子来进行一个判决。
1: 那这个鉴定是前期，就是消费者，就比如李女士，我去找鉴定机构来鉴定，还是说到诉讼阶段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第三方摇号来，那可能费会高一点，或者在前期由李女士找这个开发商大家都认可的机构再做一个，是不是好一点啊？
0: 首先呢，他可以先到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由这个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并且选定一个确定的一个机构来对这个房屋的质量来进行检测。那如果说这个投诉协商不成的话，他如果到法院起诉的话，那最好是在法院的组织之下选定一个有资质的一个机构来进行鉴定。
1: 对，防止对方会不认可你白花钱，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一个违约还是一个侵权？质量问题砸伤侵权吗？
0: 对，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一个侵权，因为你首先你损害的是这个李女士的这个人身健康权。其实它这两个都可以，它是一个竞合的一个问题。它可以以这个房屋的主体结构不合格，就或者交付的时候不合格来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那么也可以以这个房屋的质量的问题造成他身体受到伤害来要求一个侵权，它可以有一个选择的。
1: 那哪个更好呢？对他来说哪个更有利呢？您觉得？
0: 因为他目前鉴定下来的是轻微伤，那么直接的损失方面，要看他的这个金额到底有多少，另外还包括他的一个医疗费啊、误工费啊，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个侵权来进行主张的。那么如果是主张违约的话，对于李女士来讲，他的举证责任会更大，因为违约的话，你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是必须要达到一个解除权，就是说你这个房屋不能够使用，或者交付之后完全确定不合格，你才能够去要求去解除合同。所以可能从侵权这个角度，对他的举证责任要求会低一点。
1: 更好一些。侵权的话好像还多了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构成伤残怎样，还有一个啊。
0: 对，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物业啊担不担责任。按理说物业似乎物业管理条例也有说物业有相应的一些义务去采取必要的安保措施，防止类似水泥块掉落啊等等的事件的发生。物业这个事儿因为是家里嘛，这个事儿物业还要担责任吗？可能性不大是吧？
0: 对，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毕竟是房屋内部的一个隐蔽的一个质量问题，对于物业来讲它没有办法履行这么全面的一个巡查的义务。
1: 那大概率是不担，是吧？
0: 对。
1: 好，
0: 对。
1: 还有一个民法典有规定啊，说什么建筑物啊、构筑物或其他设施或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的，是吧，造成人员受伤的，所有者、管理者或使用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该是担责。从这个角度，所有者是李女士嘛，他们家房子，他自己会不会有一定的管理义务啊、注意义务，自己要担责任吗？还是完全一点不担？有没有可能自己会担呢？按这条的话，
0: 这个要看，首先他这个房子使用十年了，他在这十年过程之中他们有没有进行过装修，对于这个楼顶的这个天花板他有没有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装修。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是没有这种就是完全的注意义务的，因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我不可能天天去看我的这个房子的天花板有没有裂缝什么的，所以这方面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1: 那如果说有装修公司掉了一个顶，目前来看是掉了一个顶，这个装修公司要不要担责任？这也要通过鉴定来看有没有装修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李女士
0: 这
1: 个时候这个时候李女士，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6: 端午临仲夏，艾草香满堂。端午是盛夏的开篇， 是千年的思念。

0: 也是人间烟火里最温热的那一枚粽香。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的端午，米一座堂愿您心有安康，身有清凉，岁岁端阳，事事圆满。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筋，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米一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王主任，我们首先请您给我们来这个讲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多喝水啊，多喝水是排毒的。您首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说法，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它准确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从我们护肾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说法呢肯定是不完全正确的。临床上呢需分情况来看。健康人群适当饮水是可以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减轻肾脏的负担，但是过量过速的饮水会大幅度增加肾脏的滤过排泄的压力。尤其呢就是短时间内猛灌水，对一些老年人啊，特别是有心脏肾脏功能都不太好的老年人来说呢，易诱发这个水中毒，加重呢心肾的损伤。肾脏的排毒能力也是有限的啊，并非水越多越好。
2: 那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合适的量？因为您刚才讲到了过量和过速哈。那怎么样是合适的呢？
3: 正常人的我们是根据患者的尿量情况。单说正常的尿量呢是1000到2000。那么我们饮水量呢一般呢在这个范围内，或者是略增加一点。如果患者有水肿，那可能还要减少一些。
2: 就是根据尿量来判断的，1000到2000毫升。
3: 对，是的，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量化的一个，对吧？你尿排多少，一般来说呢你要减掉500，就是你的饮水量。
2: 减掉500。
3: 对，因为食物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水。
2: 是这样子。
3: 还有一些液体的摄入，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喝牛奶啊、豆浆啊，一般来说呢是减掉500。
2: 好的好的。那其实您提到了有些人爱喝豆浆啊，爱喝这个牛奶哈，夏天确实有这个情况，就觉得像回到家里可能首先会打开冰箱的冷藏有牛奶的，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家里甚至于还备了这个饮料的哈，还有绿豆汤，我们都特别喜欢来喝，会觉得那个特别特别凉爽。那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喝这些可能

0: 无论是水果汁还是绿豆汤又或者是饮料，我们怎么来把握，就是我们无论是量也好，这个还有就是我想他们的这个种类可能也有一定的说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嗯，总体来说呢，西瓜绿豆汤这一类呢都是最有解暑解毒的作用，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一些就是肾病的患者也是适量可以使用的。那对普通人来说呢，西瓜的话因为它还是总体呢偏寒凉，就是不建议呢空腹吃，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吃，建议呢大概呢每天的食用量在200到300克左右，也就是1到2小块。那绿豆汤呢在大概呢是200毫升左右，少糖，当然了它不能说就是当水狂饮，对吧？它毕竟不是水，对对对，
0: 也不能喝那么多的。
1: 对，是的。那对于一些就是健康人群嘛，适当刚才按我这个量食饮，食用呢可以解暑利尿，当然了，适当多比如说出汗多啦，运动过后呢适当多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当然了，也适当也可以冰镇啊，对吧，这个也是可以。那对肾病的患者来说呢，那肯定不行，需要严格的把控。那我们首先来说呢，西瓜它是高水分，高钾高糖，对吧？绿豆汤呢里面含有植物蛋白、钾、磷等等，对一些急性肾病、肾功能不全、透析的患者呢要一定要尽量不吃或者极少品尝。那对于水肿尿量减少的患者呢，需要严格限水的时候呢也需要避免这类高水分的瓜果这蔬菜的一个饮用食用，这样子呢加重我们心肾的负担，加重体内呢这个水分的负担。
0: 是，就是刚才王主任您所说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健康的，就是普通人我们其实吃的时候也要控制。你看绿豆汤200毫升其实没有多少，咱们普通的那个拿一盒牛奶都是一般来说是250毫升，其实就很好类比，可能也就是普通的碗哦，可能就是一碗那个量。然后西瓜的话200到300克可能就是一小片或者说一两片吧，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买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好。我看现在卖西瓜的也会有1/2甚至于1/4，就是要把它考虑进去，不能说是买了以后就狂吃哈。其实我留意到您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提到饮料，那我们把饮料能不能放在另外一类，就是很多人也喜欢喝饮料，都包括冰饮料啊，包括还有朋友喜欢喝各种啊这个那可能那种罐装塑料瓶装的饮料，还有喜欢喝奶茶的，当然还有些人喜欢自己泡那个浓茶，泡咖啡的，冲咖啡的，那就是饮品也比较多。那么这些饮品对于普通人以及对于可能有肾脏疾病的朋友来讲，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这个选用呢？能不能喝呢？
1: 对普通人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爱好呀，这个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脾胃功能，那肯定是可以适当饮用的，对吧？毕竟比较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饮料，甚至泡一壶茶，喝一点咖啡，清热解暑啊，这个提神醒脑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些呢，可能对我们肾病患者呢还是不友好的，夏季呢需少喝，尽量不喝。那么首先冰饮料低温呢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收缩，影响肾脏的血流。大多呢这个饮料里面呢会有一些添加成分，对吧？有糖类啊，一些添加剂啊，还有高磷啊，这些长期饮用呢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以诱发水肿，引发呢这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啊，甚至诱发高尿酸血症等等。那么浓茶呢，我们知道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茶碱、尿酸，那以草酸尿酸、草酸等等，容易形成肾结石，是我们结石患者的一大禁忌。同时呢，浓茶会加速利尿，造成呢体内电解。

1: 就是一到两个小时呢，尽量避免喝水，避免呢水湿内停伤肾。嗯，哦，就是有几大原则，一个就是温温的，带点温度的，还有您讲就是少量多次的去喝水，还有药食同源，有一些比较清淡的，像冬瓜汤啊，我们也是可以喝的。另外呢，您讲到了时间啊，就是要注意的是，可能。
0: 这个睡觉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哈。那么还想请教王主任，那其实在这个夏季啊，除了喝水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习惯啊，可能不大好，是隐形的会伤身体伤肾的习惯。嗯，好的，我简单跟大家举几个常见的一些
2: 情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现在确实天气越来越炎热，那么导致了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会长期待在空调房，这个寒邪入侵啊，组织气血运行，影响了我们这个关节啊，甚至呢脾胃肾脏的气，这个气血的运化，我们会导，经常这个肩关，就是肩关节啊，疼痛，甚至有的人有偏头痛，对吧？腰酸啊，这些都出现一些症状，甚至小便频次多等等，这个我们要注意。第二点呢，就是说大量出汗以后啊，这个外面热，然后出就是稍微在室户外运动以后，或者室外有些工作啊，或者不必要的走动以后呢，出了就大量出汗后呢，立即冲冷水澡，春冷风啊，吹空调，寒湿入体呢，损伤
0: 脾胃伤肾啊，这个导致呢容易腹泻啊、拉肚子啊，这个腰腿疼等等。第三点就是，我们常见的啊，这个晚上出去吃夜宵，重盐、重油、重辣啊，烧烤、啤酒，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啊，酒精呢也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肝肾组织。那第四点就是说，平时呢，哎呀，夏天常见的就是感冒发烧啊、拉肚子啊，病人有时候怕麻烦。
2: AI查一下，或者药店随便买一些药啊，解暑药啊，偏方啊，保健品啊，止痛药啊，很多药物呢是要通过肾脏代谢，容易造成药物性的肾损伤，对吧？第五点呢，也是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呢就是我们讲的孩子也卷，小孩现在小孩啊，从我们家小学生开始啊，都要10点以后睡觉，初中生 高中生都是11点前肯定不会睡觉的，对吧？我们工作的就是可以说牛马吧，基本上都要动不动就要加班熬夜，久坐不动熬夜啊，这些都会损伤肾经啊，降低我们的抵抗力，降低脏腑代谢能力，这些常见呢都会引起我们的损伤我们的脾胃，损伤我们的肾脏。嗯。
1: 应该讲到的这几点，有一些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跟肾就马上能够联系起来。王主任，但是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听了之后是没想到的。您看您说这个夜宵大吃大喝，这个他这个可能会高盐啊，什么高油脂啊什么，这些我们觉得啊，它跟代谢有关系，会跟肾有关系哈。包括这个可能吃药，特别有的时候那个药不对症，你其实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也好理解。还有睡眠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没想 想到就是开空调，可能夜里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间啊，包括白天啊，那还有就是您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回到室内，有这个马上吹空调，以及可能有些朋友马上就冲个澡，我没想到这两点其实跟肾脏的健康其实也有关系哦。这个我们今后要注意，可能比如说晚上要是开空调睡觉的话，也一定要盖点被子。 可能而且是不是要调到睡眠模式啊，或者说定个时啊等等哈，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啊。那么我们继续向王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可能肾脏的这个健康啊，可能它跟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器官或者说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是不是容易被忽视，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比较知道自己，
3: 发现还是非常有说法的。
1: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根据它的大小位置，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多喝水，它是有机会排出来的。当然，它要得小于0.6厘米，并且是比较光滑的。那通过大量饮水啊，包括你要这个配合，可能要单脚跳啊什么的，爬楼啊，那它有可能会能够排出来。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药物啊什么的哈。那您还讲到，就是如果是大于了1厘米，并且它可能长时间都卡在这儿，咱说的通俗一点，它可能都已经长到肉里去了，感觉啊，那它就没有办法排出来。

0: 来啊、嗯，然后您还讲到可能有一些他有感染啊，就是通过保守治疗他也得不到缓解，那这个种时候就要做手术了啊。做手术的话，针对这个泌尿结石的话，就是手术，这个可能就是是不是微创或者怎么样呢？
1: 就是目前呢，那个手术的，就是那个方法已经很多人就是，大多数不需要直接开那个开刀了，就是开放手术，我们才能开放手术。
0: 嗯。不需要开放性的手术，
1: 就比较轻的患者呢，我们采取保守治疗，或者刚才讲的就是后血压。
0: 嗯，
1: 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是可以看看他这个结石，适不适合做体外冲击波碎石。
0: 嗯，
1: 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就像隔山打牛，用那个声波，把结石震碎。震碎就是把大的打成小的，然后一般小点就好排了。是震碎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说对结石不是很大的，当然大了可能效果不好，因为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太大了。打成小的还是还是打了几块之后还是比较大，而且结石有个特点，你大小打碎之后呢，它呢吸水膨胀，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比如说你把这个两个大于人的就会大于以前的那个结石的那个大小了。
0: 所以就是他可能就是愿望是好的，但是未必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结果，说一定能够正好正了又排出来是吧？
1: 对，就是说那个结石不能太大。
0: 太
1: 大了就是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就不好了。那我们就是下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个微创的方法。输尿管镜。然后输尿管硬镜，硬镜就是说结石位置在输尿管的下端。我们从尿道进去到膀胱，然后找到输尿管的开口，然后找到结石的位置。用核聚光把结石粉碎掉，然后呢跟那个生理盐水一冲，就是把结石渣渣吞下来了。那还有个软镜，就是软镜的话就是可以。弯曲的程度要好一点，灵活一点。那么输尿管上端的结石，甚至肾结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镜把它碎掉。
0: 就是这个方。
1: 首先身上没有伤口。
0: 这个方法就是根据结石的位置，然后结合相关情大小然后来选择的。还要请教一下陶主任哦，因为您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想向您请教的就是中医对于这种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方法呢？
1: 中医的话就是说，因为按照我们讲的话，它这个结石是跟阴虚湿热有关。
0: 所以可能要
1: 阴虚的话，我们要一些滋阴的方法，湿热我们要清理湿热，然后你用在一些排水的方法。比如说药物的话，就是喝金钱草呀、车前草呀，这些中药汤剂，甚至如你需要就是利尿的、利小便的都可以，然后甚至那个针灸啊、方法来止疼，促进输尿管蠕动来帮助排石，
0: 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用药或者说一些方法哈，那其实前面您提到了，就是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草酸。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那其实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豆腐和菠菜最好别吃，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1: 是这样，但是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不是不经常吃问题也不大，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我早上那个尿酸高了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就是看着这个整量，就一次性整量，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尝尝没关系。就但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吃，菠菜，这个苋菜，冷茶啦，冷咖啡之类的，但正常一般吃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不能说我有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能吃，那这个饮食上太苛刻了，太单调了。
0: 太严苛了哈，就是偶尔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吃。
1: 对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陶主任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35岁，因为坐办公室比较多，说最近两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1: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析啊，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是吧，持续的。一般的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它会极限的一个症状，疼痛比较剧烈。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一厘米以下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大于一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那个腰酸腰疼。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是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低消化做。

0: 去啊，
1: 去检查
0: 要
1: 一下，
0: 去分一下啊。
1: 就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的话，它会有，就是它的蹲坐幅度会影响到，就是弯腰呀，穿出去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就急性腰扭伤。就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扭伤，还是那个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就是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
1: 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检查。
0: 对，
1: 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软禁碎石取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0.8厘米的心结石。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年应该做到什么，然后能够预防泌尿结石的发生呢？
0: 好的好的，就是说预防结石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记住四句话就可以了，就第一呢要多喝水，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尿液保持清亮透明。第二个就是经常不要憋尿，因为憋尿时有尿就是排，减少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身体里面。它长时间滞留就容易有矿物质的稀释。容易形成结晶，然后形成泥沙状的结石。第三个就是饮食均衡。就是少盐少糖少喝饮料。不要暴饮暴食。第四呢要坚持锻炼。不要久坐啊、这样的话，锻炼的话能够促进身体正常的一个代谢。那对于多个结石的患者的问题呢，就是进行定期的做泌尿系统的体操啊，这些按照常规的检查，还有一些那个代谢系统的那个抽血的检查，血脂啊、尿酸呀、血糖呀，因为多个结石的会，它复发率比没有多个的那个发病率要高一点。总之呢，泌尿结石很多时候是可以预防的。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比治疗更加重要。
1: 是的，是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您给我们做的分享。我们要注意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您说这个小便得要清亮一些哈，然后要千万不要憋尿，以及啊这个我们要注意饮食均衡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锻炼，要可能就是要配套的也要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还有就是要意识到如果有过结石的话，那么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复查啊什么的千万别忽视了，这是很重要的哈。那陶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的是礼拜三全天还是礼拜五全天。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我们今天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陶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中医师这个陶方泽陶主任啊。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以及周五的全天。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可以在上面找到搜索这个名医座谈这个节目的直播以及回听，包括有一些音视频直播的内容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欢迎各位这个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那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基作业，犁田面积达3.3万亩，有力推动农业气体减排，发展循环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1: 从田畴收拢归仓到加工换新增值，秸秆真正实现了田间归仓和车间蜕变。在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的秸秆加工车间里，粉碎、发酵、压块等设备全速运转，原本闲置的秸秆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制成适口性佳的牛羊优质饲草，让田间废料真正转化为助农增收的宝贵资源。
2: 截止6月11日，我区已完成小麦秸秆犁田6.5万亩，油菜秸秆犁田0.9万亩，收储秸秆总量2.3万吨左右，回收的秸秆一部分饲料化利用，还有一部分燃料化、基料化利用，有效解决秸秆处置难题。
3: 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盐城亭湖区，他们秸秆是如何进行充分的打包利用的啊，从原来的生态包袱向绿色资源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既可以呢作为牛羊的优质饲料啊，同时也可以作为燃料等等，多用途充分的消化利用秸秆儿，让秸秆呢得到更好的利用，变废为宝。好，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到的是夏收，我们再来看看夏种情况。泰州是通过两种配粮法的科技化方式推进夏种工作，为粮食稳产增收来赋能。好，具体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4: 在江苏农垦集团酱岗农场泰兴张桥基地，数十台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有序作业。今年该农场推广应用了新型叠盘暗化技术，育出的秧苗长势均匀，根系粗壮，便于机插，更容易成活。
5: 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整齐度啊，比较一致啊，沟眼都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一点啊，就是这个膨胀性啊，大家可以看底部岩洼的膨胀，包括你这个数量，明显的要多于群众的仓位一样的这个包括你这个数量啊，而且这个包括也比较粗壮。
4: 在泰兴市老龙河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滴灌设备可精准调控秧苗生长，培育出的秧苗苗齐根壮，出苗率高，彻底消除了传统育秧大水漫灌、耗水耗种、出苗参差不齐的弊端。
5: 传统的秧苗是斜梁耳朵斜梁型一帐篷，这个滴灌秧苗只需要连梁四到连梁五，可是才能扩成一两种人，它的苗传苗率贴到95%以上。传统的土壤的药养啊，是85%，啊，它这个吃那个吃的保呢，它的有效苗。
4: 新技术培育出健壮秧苗，高效机械化插秧更是跑出了下坡加速度。在海陵区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田里，数台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正平稳行进。嫩绿的秧苗从苗盘上有序滑落，精准整齐地栽插入田，一行行秧苗间距均匀，直立挺拔，转眼间就为水田披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
6: 我们采用六行机，行距30厘米的栽插方式，有利于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并方便后期进行机械化的植保和收割，实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
4: 据了解，今年红旗种业共种植水稻4000亩，涵盖南京9108、太香京1402等多个优质品种，特别是改良后的南京5055优质香米品种，既保留了原有稳产、抗倒伏、口感佳的优势，又新增香型特质，进一步提高了稻米市场竞争力。
7: 它的主要特点是抗倒性好，口感优，而且产量比较高，提高了它将近5%的产量，亩产可达到650到700公斤。
4: 近年来，海陵区持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约8.8万亩，机械化种植率达90%以上。在医药高新区高岗区兴隆社区，1700亩稻田主打南京9108品种，全程采用机插秧模式，一台新投用的六行柴油插秧机单日可插秧60亩，远超人工每天1亩的效率。
8: 我们现在每天插秧的面积是300亩左右，估计5天左右整个社区就能完成任务。
4: 插秧质量直接决定水稻后期长势和产量，为保障下坡质量，农

0: 农技人员踏田指导种植户科学栽插秧苗。
1: 栽插深度最好控制在2公分左右，建议每亩大田，控制在1.7到2.2万穗，每穗3到5株，最终的基本苗控制在6到8万左右。
2: 好，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基插秧啊，可以说达到90%。那么剩下了一些小田啊，就人工插秧，或者是有的一些田呢是故意留下来的，留下来干嘛？哎，让城里的一些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啊，这个弯腰插秧的那种乐趣，呵呵，打个引号啊。当然，对于很多城里朋友来说，还真的是挺好玩的，是不是？累虽然累，但是呢，累并快乐着。所以现在的这种传统的插秧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行为艺术了，成为一种体验的乐趣了啊！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体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盐城的麋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盐城大丰去看过这个四不像呢？是，它还有个名字叫四不像啊，这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种的动物啊，也是盐城当地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全国来说都是一个特色，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那日前呢，跨越近4000公里，从盐城大丰出发的39头麋鹿顺利抵达了新疆天山的野生动物园。这个呢是大丰麋鹿首次西行天山，也是麋鹿回归40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迁徙。好，我们了解一下麋鹿西行。
0: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苏、新疆两地林业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39头麋鹿6月11号乘坐专车出发，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3: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呢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0: 这39头麋鹿是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新疆输出麋鹿。

0: 湖区从1995年首次向上海输出麋鹿以来，累计已向25个地区输送近500头麋鹿。这些迁出的麋鹿大多很快适应新家，种群不断壮大，鹿鸣南北，遍地开花。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1: 因为这个麋鹿种群在大丰已经完成了建群，野外的建群也有了，所以呢，我们想让更多的麋鹿在全国各地分散，所以呢，我们选择39头麋鹿呢，从黄海一直到新疆天山，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让更多的麋鹿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扎根繁衍，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繁衍下去。
0: 从迎回来到送出去，让麋鹿在更多地方扎根，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重返故乡到开枝散叶，使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的愿景再起航。我们相信这批麋鹿一定能在天山脚下繁衍生息，续写鹿鸣遍野的新篇章。
2: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哎，怎么会这个麋鹿啊，我们国家如此重视这样一个物种呢？因为这麋鹿啊，它是我国特有的物种，本土曾经绝迹过，那如今呢种群复兴了，所以这也可见啊我们国家的兴衰与民族复兴。再有呢，这个麋鹿呢，它是湿地的关键旗舰物种，保护麋鹿，它能够完整的修复湿地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还有呢，麋鹿呢，它是确实是比较稀罕的，它是世界濒危物种，所以呢，现在我们中国呢已经能够很好的保护这样的一个濒危物种了。它是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的案例，也是被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反复进行推广的。所以呢，我们呢很好的来这个保护全球濒危物种麋鹿，它兼具传统的文化价值与这个生态交流的意义。那么现在麋鹿呢，不仅能在我们大丰这边进行很好的一个保护和这个繁衍，同时呢，它还能够在新疆也能够安家落户啊，说明它在这个我们国家来说适应性啊，适应范围越来越广了。好，鸟中的大熊猫，你知道是什么吗？东方白獾啊，它呢拖家带口，如果说它每天准时到你们家的蟹塘，一口一口的来吃你们家的虾蟹，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是赶它走呢，还是打死它呢？这个你说你螃蟹吧，是养来用来这个当成你发家致富的宝贝的，这个鸟中大熊猫嘛，你又不敢去得罪它，是不是？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看江苏兴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他是怎么做的呢？
3: 6月1日开始，江苏兴化95后河蟹养殖户顾帅的蟹塘里迎来了稀客鸟中大熊猫东方白獾。这群东方白獾每天准时现身顾帅的蟹塘，在这里开启自助餐模式。自己辛辛苦苦养殖的虾蟹成为了鸟儿的食物，顾帅不仅没有惋惜，反而兴奋不已。他还将鸟儿进食的画面拍成了视频公开发布，随手拍摄的东方白獾拖家带口吃霸王餐的短视频意外走红，视频播放量突破了820万。看着东方白獾把自己的蟹塘当成了天然食堂，顾帅直言心中满是兴奋与荣幸。
4: 东方白獾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损失肯定有，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不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3: 这半个月来，打理蟹塘之余，等候东方白獾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
4: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獾，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3: 不少网

0: 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损耗。对此，顾帅表示，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的生长，加之小龙虾单价不高，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待到河蟹逐步长大，东方白鹳或将另觅食地。顾帅，
1: 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而且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2: 你看这个顾帅啊，小小年纪95后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跟传统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真的是思路一变天地宽啊。他觉得，哎，这个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是堪称鸟中的大熊猫。那么这么珍贵的动物能够天天在我家出现，能够啊，我每天不用跑到动物园啊，就在家门口天天欣赏鸟中大熊猫，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更是一个环境的指标啊，说明我们当地的环境啊非常的好啊，整个的这个我们大闸蟹的养殖的这样一个环境是非常优质的，所以才能够吸引这样的东方白鹳前来觅食。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它吃的也不是很多，吃的是这个一些虾啊，这些虾蟹吃的如果不多不影响啊，对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销售不太影响的话，它也是能够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活广告啊，每天把它拍成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去看来围观，哎，岂不是增加流量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新化这里的环境到底有多么的优美，多么的优质。太棒了啊！好，接下来呢，带大家去尝一尝黑莓吧。啊，大家吃过黑莓没有？最近呢，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汤泉街道有一个墨金田园，他们迎来了黑莓的盛果期。依托中科院选育良种和本地富硒水土资源，基地呢是以标准化种植、种养结合、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让特色小浆果产业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抓手。
3: 这片85亩的果园里呢，黑莓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呢，不仅是浦口区唯一规模化的黑莓种植区，还是小浆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基地。凭借着中科院选育的良种与成熟的深加工技术，成为汤泉特色农业的一处亮点。
4: 基地主打中科院培育的凝植四号、双季黑莓、三冠王等优质品种，依托专业科研技术支撑，结合汤泉本土富硒丘陵水土条件，开展标准化田间管护，果实自然成熟，口感醇厚。
5: 是跟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小浆果课题组跟他们进行合作的，抗病虫能力很强。原来的黑莓上面都很多很多刺，我们现在的黑莓选育的品种给它进行改良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刺了，所以老百姓采摘也很容易。今年不缺水。第二个呢，就是光照各方面还都比较到位，所以今年的产量我们预计会比去年可能增长30%左右。
4: 作为国内首家涉足黑莓深加工行业的领头羊，基地不仅做好鲜果种植，还持续输出先进种植经验与深加工技术。
5: 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黑莓深加工研发的，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性专利，都是关于黑莓的。包括田间种植，包括产品的这个深加工技术，我们开发产品开发了10几20款，就是黑莓系列的产品，包括黑莓原浆、黑莓果汁、黑莓酒。
4: 今年气候适宜，黑莓长势和产量都好于往年。目前果园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本次采摘季从5月20号持续至7月中旬。园区还配套蔬果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稳步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2: 黑莓啊，黑黑的，有人称它为叫黑钻石水果。那一黑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它呢能够抗氧化、抗老、抗炎，还有呢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再有呢，这个黑莓它的热量比较低啊，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所以糖尿病人呢更适合吃。

那么现在其实到了小浆果时代啊，什么叫小浆果时代？就是大家从健康角度考虑啊，更多的倾向于吃小浆果，像什么黑莓呀、蓝莓呀、树莓呀，啊，这些小小的小果子，包括草莓呀，这些也都是的啊。它这小果子它没那么甜啊，就是适合大众化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要健康饮食吗？要抗糖吗？少吃糖。所以呢，那些特别甜的，像西瓜呀、桃子呀这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咱就不要多吃，偶尔吃一下可以。但你吃多的话呢，这个对身体来说呢，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升糖指数太快了啊，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个大的水果，咱们呢可以啊，偶尔吃一下，而这样的小浆果平时呢可以作为你最主要的零食。那黑莓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生食太多，因为它毕竟偏酸啊，吃的太多的话会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不太舒服。还有人说黑莓和那个树莓有什么不同啊？树莓它也叫覆盆子，它是那个颜色特别红的，而黑莓颜色是发黑的啊，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小浆果系列。刚才我们说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汤泉街道，这里有黑莓种植，而在我们的南京丽水白马镇啊，这里呢也有黑莓啊，白马这边的一些这个莓种的特别多啊，素有这个五梅之乡的称号。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12:30之后，我们再见。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说到鸭蛋啊，这是我们端午节必备的一个传统的美食。哎，今年市面上出现了低盐的咸鸭蛋，格外的火爆。还有人说低盐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我们家鸭蛋没腌好的时候它就是低盐的，是不是没有腌的那么充分，时间不是那么长，它不就淡了吗？有人说了，说哎，减了盐是不是咱们就能放开吃了？怎么你打算把它当鸡蛋吃啊？好，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了解一下低盐咸鸭蛋到底能不能放开吃呢？
2: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3: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呕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2: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3: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1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

0: 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1: 哎呦，说实话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不敢吃了，怎么这个咸鸭蛋一吃啊，又是那个什么三高了，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哎呀，听了之后真的是有点抖抖霍霍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咸鸭蛋，然后记得夏天的时候非常省事儿啊，煮一锅稀饭，弄点咸鸭蛋，哇，那就这一顿晚餐吃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舒服。那咸鸭蛋筷子一戳，油滋滋的冒出来，然后赶紧去吸一口，哇，都觉得特别的满足。你想想这个场景是吧，哎呦，这么好的鸭蛋啊，现在呢说为了健康咱们要低盐，低盐还不能多吃，吃多了对身体还是不好啊。哎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因为从小啊吃这些太咸的东西吃惯了，然后你让我盐分少了低盐啊，我还真吃不惯，吃了之后我会觉得好像就不得劲儿啊，吃一个不是吃一个两个的事儿，你盐一少呢就感觉这吃的不是鸭蛋吧，这是不是鸡蛋呢，怎么不得劲儿呢，是不是啊，我相信肯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有同感。当然我觉得可以少吃一点儿，就是我现在的关键是什么，鸭蛋如果不是低盐咸鸭蛋啊，如果是比较咸的那种咸鸭蛋，我不要吃那么多，不要说一顿饭把一个鸭蛋全吃了，我就挑筷子上挑一点点儿啊，有那么点咸味儿，然后呢吃几口稀饭啊，就这样一个鸡蛋分三次吃，这样行不行？跟自己商量一下啊。低盐咸鸭蛋呢，咱们呢，也不要说因为低盐咱们就一个两个的猛吃啊，这个累积多了，它还是啊体内中的盐分含量会升高的。我们刚才这个音频当中说到，医生说建议一天吃5克盐，不要超过5克。有人说5克是多少？我们家又没有秤，天天来称这些东西啊。哎，我告诉你，有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家用的那个普通的陶瓷的啤酒瓶盖儿啊，啤酒瓶盖儿铺平一层不堆尖儿，大概就是5克的盐啊啊，就是啤酒瓶盖儿不堆尖儿，一天的盐的摄入量大概就是这么多。如果你们家那个勺子上面有刻度，那就更好了。我们家是没有啊，我平时也没有太在意到底吃的是5克还是10克。总而言之，咱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烧菜的时候少油少盐啊，少糖。有人说难，哎呦，我这习惯改不了，真的难吗？我告诉你啊，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嗓子不太好，喉咙发炎，老是要咳嗽，一遇到这种冷空气啊，或者是咸的辣的东西啊，刺激性的味道啊，闻这个味儿我嗓子就不舒服，吃的话就更不能吃这些太咸太辣的东西，是严格禁止不能吃啊，不是说医生让我不要吃，是我真的吃不了，太咸的吃不了，辣的是不能碰啊。以前我还喜欢放点什么胡椒粉啊，这个撒在这个什么汤里面，现在是一点都不能碰啊，吃的非常的清淡。哎，我发现吃的清淡也挺好啊，挺舒服的，也没有觉得哪儿有什么不适的，而且一个多月下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清淡的感觉了啊。所以说当你身体没毛病的时候啊，你怎么着也克服不了，但当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哦，你不用医生说，咱们就自己自觉的去践行，而且你发现吃了清淡的之后，你整个身体会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适，食欲也没有那么的旺盛了，哎，捎带脚的还能减肥呢，你说是不是呢？呵呵，大家不妨也可以去尝试尝试啊。
2: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3: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4: 新鲜农村，
1: 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大家有没有吃过高邮大虾呢？最近在高邮市龙球镇的高邮大虾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这里有连片的白色的养殖大棚，记者呢就来到了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这里有400亩的养殖基地，感受一下在高温下咱们养虾人的日常。今天的您在乡村，我们就为您介绍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农人陆星星，他是如何趟出养虾的致富之路的。
5: 把这个汤弄软了，把汤弄软了。
6: 上午10点多，皮肤黝黑、裤脚沾满泥水的陆星星拿着水温探测仪弯腰探进虾池，逐个虾塘检查水温情况。随着当天的气温逐渐升高，棚内水温也开始上升，他指挥着工人掀开保温大棚，确保虾塘水温始终维持在28到32摄氏度之间。记者跟随他从棚内到棚外，一会儿是裹挟着水汽的热风迎面扑来，一会儿又得接受头顶烈日的炙烤，衣衫早已被潮湿的热气和汗水浸透。扬州新同源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陆星星：
5: 我们的这只虾是热带虾，它需要的是气温高，有高品质的大虾。你看，白肚，青壳，白肚，这个虾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采用了生态养殖的模式，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6: 在陆星星的指挥下，这些配备了集中增温锅炉和智能恒温系统的养殖大棚被逐个打开。他继续带着记者开始挨个巡查虾塘，查看水体溶氧、藻类变化，汗水顺着下颌不断滴落。陆星星说，这些都是养虾人每天必经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获也大。近年来，他依托大棚温控养殖技术，打破高邮本地大虾10月底便结束养殖的传统局限，把养殖周期延长至12月上旬，巧妙规划错峰上市后，同样的一斤虾最高可以卖到52.7元。
5: 正常的我们高邮这种气候的话，10月底就结束了，我们的冬棚可以放到11月份到12月10号之前，我们每天呢有细心的去照料它，照顾它，去给它投喂，去给它水质调好，去给它溶氧搞好，养殖周期拉长，错峰销售，自然价格呢就有一定的溢价空间。
6: 记者在养殖基地看到，虾塘外各大商超采购货车沿路排队等候，一些外地客商专程赶来实地验货，工人们忙着拉网起虾，一筐筐白肚青壳、个头匀称的高邮大虾装车外运。今年陆星星养出的高邮大虾收购单价达到了每斤36元，比市场价高出了3到4元。今年也是他从厨师转行养虾的第19个年头，摸透养虾门道后的第6年，陆星星就不再只守着自家堂口，而是转身做起了职业水产经纪人，牵头为周边虾农一站式服务。
5: 然后呢，我们干了6年以后呢，我就服务于我们的高邮面上的这个虾农，我们呢做经纪人，职业经纪人，提供虾苗、饲料、这个成品虾的回收啊。
6: 近些年，高邮市政府聚力打造高邮大虾全链条现代农业示范园，年片规划标准化虾塘，配套专项政策，资金与技术帮扶，锚定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直销全闭环发展方向。陆星星也靠着稳扎稳打的生态养殖模式，产业从最初小型家庭农场一步步升级为县级标准化示范场，成为高邮大虾协会理事单位，串起了一条从育苗、养殖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5: 我们高邮大虾未来的前景呢，肯定是很宽广，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销售数据。这3年，我们的这个高邮大虾每年在大型商超都以30%的上升空间在上升，所以说这个呢也给我们养殖户、我们的养殖企业加油打劲。
1: 高邮大虾，不知道外地的朋友呢对高邮大虾了解有多少啊？高邮大虾呢，其实说白了，它呢就是罗氏爪虾，原产于东南亚，是1992年就引入到高邮来养殖，而现在已经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了。而高邮呢也获评了中国生态大虾之都的美誉。

整个高邮的养殖面积呢，有近9万亩，占全国的1/5，我们江苏的3%啊，这个面积是很大的，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了。整个全产业链，这个年产值将近40亿，带动了7万多人就业。高邮大象呢，主要是集中在高邮的龙球、三垛和甘垛啊，这三个乡镇啊，都是靠养殖高邮大虾啊，来成为撑起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那么这里的高邮大虾呢，品质非常的好。刚才说到啊，它的这个虾很大，真的很大啊，它最大的能够达到10厘米以上啊，这个体长非常大啊，真的是成年人的一只手掌那么大。我有一次在展会上看到，这吓了我一跳，我说这是高邮大虾吗？这是澳龙吧，这么大。而且呢，高邮大虾品质也非常好，它是依托了高邮湖的活水，再加上呢生态养殖模式叫两降一进啊，生态养殖模式，使这个高邮大虾的虾呢，虾壳薄肉甜，没有什么腥味，品质呢比普通的淡水虾的品质会更好，并且当地也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条啊。除了养殖之外，像预加工产业做的也是非常的棒。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好，那么关于低盐咸鸭蛋，你愿不愿意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呢留言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买低盐咸鸭蛋的必要啊，因为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低盐咸鸭蛋吃起来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劲儿，还不如高油咸鸭蛋，就是咱们怎么说的高油咸鸭蛋？对呀，这个高盐，说到咸鸭蛋，立刻想到高油了，对吧？这个高盐的咸鸭蛋呢，这个少吃一点儿，这个解解馋啊，咱们不要多吃，一只鸭蛋分三顿吃，分五顿吃都可以。低盐咸鸭蛋呢，也不要一次吃那么多啊。这个总之呢，买和不买都是随你的便啊。更多的朋友还是倾向于呢不买啊，倾向于还是买这个高盐的啊，可能更适合目前的口感啊。当然，我再次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为了您的健康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咱们呢在做饭的时候啊，我们的盐要少放一些，少放一些。你知道，你不经意当中手那么一抖啊，那个盐多了。那这个慢慢慢慢的，家人的胃口就被你给调得咸了，调得咸了，一天、两天、三天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可是长年累月，这个盐分的积累就容易对你的血管壁造成伤害，对你的健康就会有影响了。哎呦，怎么说着说着变成了健康节目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1元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1元1盒，1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1元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1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

0: 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块。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块，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您拿 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五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

0: 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呢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走进节目的嘉宾的话，我们的沟通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你就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一个话题帖，直接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消化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消化道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呢，早上赶时间没有时间吃早餐，到了中午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胃里边发空难受；或者中午呢跟同事聚餐吃了一顿麻辣火锅，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反酸烧心。其实这样的一些小毛病应该说是太常见了，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啊，忍一忍可能就好了。最多有的时候经常难受的话呢，买点胃药也可以对付一下。但实际上您知道吗？有一些这个消化道的一些信号是特别被我们的身体容易忽视的，而且这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发出了一些预警，甚至藏着早癌还有胰腺病的病变风险。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各位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消化科王磊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的相关问题。那王主任在消化内镜诊疗领域经验非常的丰富，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的精准捕捉和内镜下根治，以及胆胰疾病的微创治疗。那我们首先和王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3: 那王主任，其实一提到消化道早癌，很多人可能心里啊都会觉得比较

0: 使得我们对于原来传统化疗效果不好的一些晚期的肿瘤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嗯，
0: 但是它的五年的存活率提升是非常有限的。总的来讲，进展期的胃癌和结直肠癌，我五年的存活率现在也就是在40%-50%的样子，好一点可能到50%+。那和进展期的这些肿瘤相比，那么早期的肿瘤预后是完全不一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可以治愈性的疾病。
2: 哦，
0: 那当然呢，这种概念我觉得通俗一点讲，对于早期的消化道肿瘤，比如说早期胃癌和早期结直肠的肿瘤，从纯的科学定义可能这个不太容易让普通老百姓去接受它，但是可以通俗一点讲，就是这一类肿瘤它第一个浸润的深度很表浅，那它肯定已经是癌哈。那么这个跟正常的这个黏膜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一个是它是癌，但它浸润的深度非常的浅。那浸润的深度浅呢，它的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低。这个的话呢，你如果局部把它切除掉，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局限性的疾病，我们就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效果。那当然呢，如果真正的从我们科学定义呢，我们在这里面会有一些很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在结肠和胃里面呢，对于早期癌的定义的深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你只要去了解，那么所谓的早期的肿瘤，它的浸润深度是不深的，它的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非常的低，局部切除是可以达到基本上的治愈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2: 所以说这个早发现和晚发现，它对于治愈的这个效果来说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信号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往往发现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到了晚期了。那像消化道早癌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信号大家可以提防的呢？
0: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从肿瘤的防治的角度，在有症状的这个阶段，往往都是相对已经比较晚了。
2: 对。
0: 那么最好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是在无症状，先是已经形成肿瘤的这个阶段。那这阶段呢，往往对于消化道的肿瘤，特别是胃肠道的，都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那当然呢，从疾病防治的阶段讲，包括中医也讲治胃病，
2: 对，
0: 就是我们能够去防治这些导致癌的一些因素，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好多肿瘤，除了一些个别的有比较明确遗传的一些肿瘤之外，大多数都是长期的环境的共同作用的因素，你很难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防治的策略去彻底防止肿瘤。所以呢，更重要的就是在早期阶段。那早期阶段的一些特异性的症状，严格意义上讲几乎就没有什么很特异的症状，
2: 是吧？所以很难发现啊。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对于早期肿瘤，我们提倡是去做筛查。那么筛查的这个概念，当然呢有所谓的就整个基于广泛人群的这种大的这个筛查，那也有呢就是有一些司机性的检查，比如说病人有一定的症状。但是消化道肿瘤的早期阶段，它的症状和我们良性的病变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比如说你这个肚子痛啊，或者是餐后以后有饱胀感啊，或者有的时候有恶心呕啊、恶心呕吐啊、反胃啊等等的这些症状都可以有，但是它跟真正的良性和恶性有什么重要的提示意义，其实这个在早期阶段几乎没有什么非常特异的症状。那这里面我觉得跟这个我们老百姓去讲的话呢，就要知道就是筛查，如果是一个呢你有这种家族史，因为像结直肠肿瘤它遗传的背景会很强烈，那你的一系的亲属，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父母如果是有结直肠的肿瘤或者是有胃癌，那这个呢最好在40岁之前你就去做一次检查。然后呢如果没有的话，一般现在我们国内推荐的筛查的年龄呢在45岁，国外的有的到50岁，因为这个要考虑到整个的一些经济很多复杂的因素。再有一个呢，有些区域是高危的一些区域，你比如说像我们江苏有些区域是食管癌的高危的区域，像苏北、像扬中这些地方呢，它的食管癌的发生率非常的高，按照全世界统一的标准的话呢，它是属于超高危的这种区域。那对于这种区域的话，就一定在45岁甚至更年轻的之前的话，就要来去做相应的一些筛查。那当然呢，如果是你有了症状，那我觉得最好也要去做检查。所以

0: 不管怎么讲，我觉得，即使你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些复杂的这些情况，最好在45岁之前去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因为你可以知道你胃肠道的这个状况。如果是有早期的病变，可以及早去解决它；如果没有，那么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去做，其实就有一个非常这可以量化的一个时间窗就可以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会更重要。
1: 确实，你看，就是您刚刚也说了很多的信号，我们都很难发现，可能它和普通的胃病或者普通的肠炎就很容易跟它去混淆啊。那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哪些是消化道早癌的高危人群，就是有家族史的一些人群。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些人群呢？
0: 其实我刚才前面也讲，有些区域性的，因为环境的因素现在很肯定是。跟肿瘤有关系。当然呢，具体的环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是一些微量元素，还是我们吃的一些腌制的食品，还
1: 和饮
0: 是
1: 食
0: 其
1: 的
0: 他
1: 习
0: 的一
1: 惯
0: 些
1: 有
0: 东
1: 关
0: 西，
1: 系。
0: 这些呢肯定也是有，所以它有一定的群体聚集性。你比如说，你一家人在一起，特别是像胃癌，那么HB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聚集性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一个粪口途径传染的。所以呢，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如果是一个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很容易传染其他的人群，所以就有群体聚集性。而长期的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是把它作为一种一类的致癌源。还有的话呢，有的喜欢喝热水，那么现在60度以上的这种这个温热的食品，是作为一类的食管癌的致癌源。所以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话呢，其实也都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所以你家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这种人，然后完了以后呢，年龄又相对这个比较大一点，那我觉得就最好去做一次检查。
1: 那现在啊，像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不是必须要去进行治疗？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会抱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吧？
0: 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其实也不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医学界对它的认知也是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甚至到现在。也还有很多的一些医务人员认为幽门螺杆菌不一定非要去有的就把它给根除掉，也就是说把它都杀掉，因为它对有些疾病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一个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患者呢，当你把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他的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率会增加，有严重程度会增加一点。但是呢，利弊去权衡它。那现在我们最新的证据。最新的指南，只要是你有感染，就应该根除，除非是他耐受不了一些药物，是特殊的情况，否则的话应该去根除。因为一方面呢，幽门螺杆菌是很肯定的，这个胃癌的一类的致癌源，另外它还可以引起其他的很多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缺铁性的贫血，有些这个过敏性的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个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都是有非常确切的关系。第二个的话呢，它可以传播。就它具备一定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对于这样的感染的幽门螺杆菌的呢，现在的指南是推荐只要有，那么都应该去做根除治疗。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杆菌其实。即使是你治疗好了，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它还是会被传染上，那就不停的要用药去这样治吗？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幽门螺杆菌它和别的像我们结核不太一样，因为结核。你如果感染一次治好了以后，你的免疫力持续的时间会很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持续的时间会短，但它还是有。那么现在研究的结果呢，一般2、3年之内再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头面的1年2年，它的再感染的几率都低于1%、2%。但是呢，我觉得更关键的还是，因为它本身是粪口途径传播引起来的，所以呢。好的一个个人卫生的习惯，比如说分餐制，然后碗筷的话呢，自己用自己的，另外的话，尽可能的要注意消毒，基本上都可以杜绝，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呢，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呢，其实，在30、40年以前，它的胃癌的发生率比我们中国要高，但是它后来呢，就开始举国的，去搞。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以及呢改变他的卫生习惯。那现在的日本的这些年轻人，20、30岁的，他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就和西方的国家差不多，而且他的胃癌的发生率也和以前相比显著的降低，所以这值得我们去
1: 对，
0: 借鉴。
1: 就是分餐制可能使用的会比较好一点。那刚刚我们王主任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消化道早癌的这个

0: 识别的方法，首先呢就是像胃镜、肠镜，这个应该是早期的一个筛查的金标准了，是吧？那说到这个胃镜、肠镜呢，可能有不少人也在关心啊，有些人没做过啊，就想觉得检查之前大概需要饿多久啊，或者肠镜最后的这个还得喝这种泻药，到底怎么个吃法呀？就类似于这样的，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来稍微普及一下？
1: 其实胃镜的话呢，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没有说非常明显的一些胃的排空障碍或者是幽门的梗阻，基本上呢6到8个小时的进食，空腹的状态，你就可以去做胃镜的检查。而且呢，以前做普通的胃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痛苦，是过咽喉部的刺激比较大。
0: 对，
1: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无痛胃镜。那么，去做的话呢，受检者几乎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可以做完了。那肠镜呢和胃镜不一样，它的确要先去有一个良好的肠道准备，这是它的基础，否则你做你也是等于白做，那没有什么一个高的质量。那么肠镜的肠道准备啊，应该说怎么讲都不会过，但是呢如果去讲的话呢，这里面又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对于普通的你没有便秘、没有糖尿病的正常的这个人来讲呢，大多数的人现在我们主张是把泻药分成2次。一般呢前面2-3天最好呢是不要吃一些带籽的，你比如说西瓜呀什么这些带籽
0: 的
1: 东
0: 西，
1: 它进去以后呢，它有的时候会残留在这个肠道里面影响检查。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纤维特别高的，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最好这段时间少去吃它。所以有那么个2-3天的就是相对清淡一点
0: 的饮食的准备。
1: 完了之后呢，你检查，如果你预约好，比如说你明天预约好了做肠镜，那今天的晚上你就要把那个泻药的话呢一半吃掉它。现在喝水呢也不像以前非得要求喝那么多水，现在一般来讲总的来讲我们的指南推荐的是1.5升，然后到明天早晨的基本上你这个5点左右吧，你再把另外的1.5升和另外的一半的泻药把它
0: 吃掉。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如果你5点左右服泻药的话呢，应该说在7点左右你的肠道基本上准备干净了，最迟可能也就到8点。那你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要考虑到有一些病人呢可能距离医院稍微远一点，你有一个路程会担心会不会在半路会出现拉肚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如果你腹泻到最后基本上已经成了清水，你自己注意一下这个间隔。到后面的话其实大多数过了那个这个排这个清水的这种高峰期，后面基本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0: 好的，谢谢王主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消化科王磊主任。那今天王主任呢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会关注到的是我们胃肠道方面的健康问题。大家如果有任何胃肠道方面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就可以继续给我们来提问了，后半段我们将会请王主任一一解答。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消化科王磊主任啊。那王主任走进直播间主要呢和我们会聊一聊关于消化道早癌的精准捕捉与内镜下根治的相关的话题。在后半段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发来问题啊。稍后呢，我们将。

0: 会请王主任来一一回答。
1: 是，
0: 那首先第一种方式，记住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直接在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各位在提问的时候啊，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因为我在上半段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发来了一些问题，包括还有一些就影像报告，如果发报告的话您得用文字来描述总结一下，希望得到王主任给大家的回复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描述清楚给我们，我们会请王主任在稍后的时间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么在刚刚前半段最后呢，我们是和王主任聊到了关于做这个胃肠镜的一些准备工作。但是王主任啊，我们假设哈，如果说有一位听众他在做胃镜的时候，被发现有这个胃癌早期的病灶，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内镜下就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了呢？
4: 这个还是不行，因为你要去切除它，患者得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必须要具备。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它凝血的机制是不是异常，另外呢，相对来讲有些病灶比较大，它时间会长一点，所以呢，它的心肺功能要去和一般的普通胃肠镜也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尽管我们讲早期的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它是在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即使再早期的消化道的肿瘤，也有极个别的情况会出现淋巴结的转移，那取决于有一些肿瘤它的遗传的一些特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术前我们要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排除它有转移的可能性。所以呢，基本上对于这样的一些初期发现了的，我们要病理去确定它，然后完善相应的检查，然后再给进一步去做内镜的切除。
0: 哦，那这个内镜的切除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4: 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内镜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早期的胃癌，然后病理也进一步证实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在做内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会完成评估，它是一个能够内镜下切除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会去做一些术前能够患者麻醉的一些评估，还有呢就是针对肿瘤是不是转移的一些评估，比如说要让他去做 CT 或者是 B 超等等一系列的检查，去排除有远处的转移和淋巴结的转移。那如果都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又具备我们内镜切除的适应症，那我们就会通知患者来住院。那么一般情况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其实消化道的早期肿瘤基本上住院2-3天甚至1-2天就可以就出院了。整个是这样一个过程。
0: 那它最后的这个效果的话应该是可以完全根治的是吗？
4: 一般呢我们切完了之后，我们切下来的这个标本要全样本去送病理，那病理呢会给一个非常详细的评估。之所以如此呢，就是内镜的切除跟外科切除它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不能够做淋巴结的清扫，所以我们有赖于对病理呢非常详细的一个评估来去判断它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那这个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标准，如果是达到这个标准之内，我们叫治愈性的切除，那这样的患者后面就去随访就可以了。如果达不到的，那有些情况呢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去评估，有些呢可以密切的随访，有些的话可能要去追加外科手术。
0: 另外王主任，我们也知道就是近几年像消化内镜的技术它这个发展还是非常快的，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有哪些比较前沿的这种内镜技术是给患者能够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的呢？
4: 一个呢就是内镜从诊断的角度来讲，早期阶段的这些肿瘤，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的食管、胃、大肠的这些早期的消化管道的肿瘤，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些胆胰的肿瘤，我们有超声内镜的技术，等等其他的一些技术呢，也可以去在早期阶段去发现它。因为，即使是胆管癌和胰腺癌，特别胰腺癌，我们以前叫癌中之王，但是你如果早期发现，在早期的阶段去外科手术去切除它，它的5年的存活率也可以高到60%到80%。

0: 甚至好一点可以到80%以上，就和我们其他的这些肿瘤是类似的。所以呢，这是早期发现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内镜的办法。另外，更关键的，我觉得这些年的进步是在内镜的治疗，有微创治疗。那么消化道的肿瘤在黏膜内或者黏膜下，具备我们内镜切除的适应症，我们都可以通过内镜把它切除。那如果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胰腺的肿瘤，像囊性的肿瘤，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超声内镜引导的一些消融的方式。所谓的消融嘛，就是你在这里面注一些药物，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装置产生热量，那么把这个肿瘤给它就直接给它烧掉，或者是给它这个整个清除掉，那这叫消融的技术，那也可以治疗这样的一些疾病。另外呢，就即使到了晚期，有些特殊的状况，以前我们需要外科去解决它，比如说消化道的梗阻。那如果一个患者呢，他出现了胃的梗阻，那你吃不进东西去呢，活活要被饿死的。那么如果现在有一定程度，他可以去耐受化疗或者是其他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那我们以前的话可能需要通过外科手术去解决这种梗阻的问题，但现在呢，我们有内镜下类似于外科的这种吻合技术，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吻合。另外的话呢，像胆胰的疾病，那么里面胆管的结石、胰管的结石，我们也可以通过内镜直接去把这些结石给它清理掉。狭窄的地方呢，可以用特殊的装置去给它做扩张，或者是去做切开等等一系列的去处理。包括以前相对的盲区小肠，现在小肠镜是可以全小肠，也就是整个全消化道，我们现在的内镜是都可以到达的。
1: 哇，那听王主任这么介绍，发现现在这个新技术真的是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呐。好，来看一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不少朋友呢已经在大蓝鲸平台发来信息了。下面请王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回答。
2: 是，
1: 来，我们首先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是在大蓝鲸平台上提问说，我有胃食管反流的老毛病，而且经常复发，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根治？
0: 胃食管反流呢，现在在人群里面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也特别是，中国人的饮食现在有西方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这种呢，在西方国家胃食管反流病很常见，发病率高，可以高到50%-60%。现在在中国的话，城市里面也有30%-40%的会有胃食管反流。那第一个的话呢，胃食管反流要注意生活方式的去调整，这个是在任何药物治疗基础必须要去做到的，否则单纯的药物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一个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这些刺激性的、口味特别重的食物，特别是甜食，因为它可以抑制胃的蠕动。另外一个呢，吃了饭之后，餐后，到你去平卧，不管是中午晚上这个时间最短要40分钟，那么有些比较重的要1个小时以上。那这现在指南也都是这样去要求的。那么再有的话，如果是有条件的话，要把床头垫高大约有那么一个砖的高度，也就是整个床呢，倾斜差不多15度左右吧。但是注意哈，这个地方是床头，不是枕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不
1: 问
0: 是枕
1: 题，
0: 头，枕头不
1: 枕
0: 一
1: 头
0: 样。
1: 垫高没有用
0: 枕
1: 是
0: 头
1: 吧？
0: 呢，它也不是没有用。枕头因为你垫的过高的去垫枕头之后，它颈椎容易出问题。
1: 对，
0: 所以
1: 是
0: 呢，
1: 的。
0: 最好是把床头去这个抬高一点点。那在这种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的话呢，现在要特别注意的，你进行需要治疗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标准的疗程。那么现在国外的标准的疗程是要12周，也就3个月。那么国内的指南还是推荐，要8周，要2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个人倾向于，你如果吃上这个药，最好至少要8个周的时间，而且如果有条件吃到12个周。那现在的话呢，如果你吃8周或者12周，你的药物减不下来，也就是你减到一定的量，它又复发。或者是你吃了根本就不管用，因为它胃食管反流，病原也很多，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减反流，有一部分是属于食管下端的一种高敏感性，就是高反应的这种状态，它都可能会引起来。那这个时候如果单纯的药物再过长期的吃，它会引起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给外科或者是手术的干预。那手术的干预呢，现在也有2种，一种呢是微创的，特别是内镜的微创的方式，去干预它。另外的话就是外科手术。那干预的最主要的原则呢，因为胃食管反流是，胃和食管接口的这个地方，我们叫贲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食管下端的括约肌，就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会松开，我们的食物呢就能够到胃里面去。但是呢，当你吃完饭之后，它会关闭，胃呢就开始有一个研磨的作用，会分泌很多的 胃液，然后加上胃的蠕动，就把这些食物磨成食糜，然后的话呢再到这个十二指肠，是正常是这样的。
2: 嗯，
0: 但是呢如果这个食道括约肌在你消化间隙的时候松弛，那胃里面这些胃液还有这些食糜它就会反到食管里面去。所以的话呢这个的话就需要去给它加紧这个地方。那加紧呢就可以用内镜的办法或者是外科的办法去把这个括约肌的这个位置给它加紧，就让它胃里面的东西减少它反流。特别现在这个内镜的办法呢绝大多数的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加上内镜的方式来解决它。那么真正需要外科手术的呢除非是极重的胃食管反流，大多数是不需要的。
1: 嗯啊，我觉得王主任介绍的特别详细，而且就是很形象，你立马就知道这个胃食管反流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了。好，来，刚刚这位朋友已经听清楚了，王主任给我们介绍还是很详细的。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2: 是，这边有听众在问王主任，他说王主任家里老人85岁是男性，他行动自如，他但是呢有低血压，吃饭咽不下，憋得不行，走走才会好一些。然后他们家女儿去医院咨询了一下，医生说要开做这个胃镜检查。他想问您一下，就这种情况会是什么状态？而且他问了是，如果老人的话，是不是只能做有痛，无痛能不能做？老人能不能受得住？包括他有低血压。
0: 其实低血压的话呢，如果是长期的这种状态，他的心脏功能基本上还可以。对于麻醉的风险，当然需要麻醉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但大多数的情况都应该可以耐受的，因为现在麻醉学的进展也非常的快。我们其实最多的做到过100多岁的，现在对我们来讲80多岁90岁一天里面不能说做几十个，但是几个是绝对有的，是一种常态的状态。所以年龄不是一个限制很大的因素，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麻醉只要麻醉医生
2: 评估能过，
0: 那你就可以去
2: 能做
0: 它。
2: 那
0: 当然呢，如果你近视哽咽感是有很多原因可以引起来的，这个要具体的去看。比如说你是吃固体的食物吃不下，然后呢你喝水能够喝得下，那这种情况是有物理性的梗阻，也就是说你的食管的管腔里面一定是有了多出来一块东西，导致固体的食物下不去，但水还能勉强过得去，这个时候肿瘤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呢，如果是你吃什么东西它都堵，你比如你喝水你也有梗阻感，那这种的话呢就是动力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是食管不蠕动，或者是有些是贲门失迟缓，就是它食管下端括约肌这个位置不张开，它下不去，那你水它也下不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会隔几天会把食物给吐出去，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些是功能性的，就是功能性的这种进食梗阻也会有，所以你要去看具体的原因。那去检查呢，我觉得如果是他耐受不了内镜，可以先去做造影，因为通过造影的话可以排除一些肿瘤性的疾病，也大概可以知道有一些是不是动力性的疾病。那如果真的有必要再去做内镜，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内镜的检查。
2: 好，谢谢王主任啊。
1: 好，王主任这边还有个朋友想请问一下，非萎缩性胃炎用不要去治疗？
0: 非萎缩性胃炎我们现在去讲呢就是正常的胃
1: 是没有问题，
0: 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到非萎缩性的胃炎这种状态非常非常的好，不需要任何治疗。
1: 好的好的，他可能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谢谢王主任。
2: 这边有听众在问，他说王主任，他是男性63岁，但是他父亲呢是25年前因为胃癌去世的，然后他本人在10多年前也做了胃镜检查，显示是浅表性胃炎，然后用药之后一直到现在胃部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情况，想请问您一下，这种情况还有必要继续做胃镜吗？另外他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有宣传说做胃镜不用插管，就这种靠不靠谱？
0: 胃镜不用插管呢有胶囊内镜，的确可以不用插管，但是胶囊内镜呢有很多的局限性，一个它的分辨率清晰度和我们现在的内镜相比还是差别很大。那另外一个呢，它不能够注气，也就是说你在整个胃里面它张开的程度不一样。尽管现在我们有一些控制系统可以在体外来控制这个胶囊，改变它的方向去完成胃的检查，相较于以往胶囊内镜对胃的观察呢应该要全面的多。但是呢它跟真正的胃镜相比，那是这个不能同日而语的，那差别的太大。所以胃的检查如果特别是排除消化道的肿瘤，一定是标准的胃镜的检查。这个不是说胶囊内镜可以去这个替代，这个是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2: 就他这个情况，就是他父亲25年前因为这个，他要还要做定期做胃镜检查。
0: 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的。

0: 的话呢，胃癌有遗传性的胃癌，我们叫弥漫性的遗传性胃癌，这种非常非常的少，只在临床里面占我们所有胃癌的1%到2%。那这种呢是有，不是说你光单纯的你自己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母亲的癌，他往往你再去详细的问，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家族里面很多人得癌，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得病会很年轻。你像他自己讲的话，他的父亲是20多年以前得的，是吧？
1: 25年前因为这个胃癌去世的。
0: 去世的，
1: 嗯。
0: 那他去世的时候，如果已经是60、70岁，其实呢，这就不是一个遗传性的癌。那不是遗传性的癌的话呢，我前面讲幽门螺杆菌感染有聚集性，就家族聚集性。假使他没有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尽管他的父辈得了癌，和他没有什么太多遗传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跟正常其实差不多的。所以这种状态呢，取决于你做胃镜的时候，你胃的状态，取决于你做胃镜的检查的质量。如果真的是一个高质量的胃镜的检查，那20年以前他的胃是正常的，基本上来讲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过了20年，你胃的这种这个外界的一些刺激可能还是会不一样。那我觉得最好再去做一次，因为现在我们呢指南推荐的是，如果你一次没有问题，非常好，要10年到1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常规的消化道的肿瘤，不管是食管、胃还是结肠，要新发从正常到一个肿瘤的状态，一个相对这个进展期的这种状态的话，要10年到15年。当你变成了癌，从癌到进展期的癌，一般需要2到4年的时间。所以你做了没有问题，你下一次的检查可以在10年左右。他20年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他再做一次。
2: 好，谢谢王主任。来，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可能是做了这个肠镜，然后呢给了一个诊断的报告，他有一句话不太能听得懂，想请王主任给他解释一下。上面写的是肠镜确诊绒毛状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他想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其实绒毛状管状腺瘤和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是一个概念哈。只不过呢，病理呢对这个概念有的时候有很多单位没有统一，因为腺瘤就是一种低级别的肿瘤，所以呢我们就叫做的另外一个概念叫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其实是一个概念。绒毛状的腺瘤相对管状腺瘤呢，它更靠癌近一点，所以呢，这种呢我们也叫做进展期的腺瘤。那么如果它这个肿瘤超过了1公分，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它的随访的间期要缩短。如果只是一个，没有超过1公分，那么像这种我们叫低风险的腺瘤，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讲5年左右做一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如果超过了1公分，那最好3年左右去做一次检查。
2: 好的，谢谢王主任。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她是女性，51岁，她的左肋骨下方有的时候会隐隐作痛。”想问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要做哪些检查？
0: 左肋下呢，就是左侧的上腹部哈，这个位置一个是胃，一个呢有的时候是脾脏，还有呢就是结肠，也有一部分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很多的都可以引起来。你要进一步的去看看他自己有没有反酸嗳气，有没有大便异常。如果这些都还好哈，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个功能性的。所以呢要去做相应的检查。无非也就是胃镜和肠镜，然后呢去做个 B 超。如果假使这些都是阴性的，没有什么太多异常的发现，那这就是一种功能性的腹痛。那这种呢，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1: 好，
2: 好嘞。刚刚那位听众他又补充了一点信息啊，他说，他有2个啊，一个是0.24，一个是0.25，肠镜已经把它切除掉了，但是呢，现在肚子偶尔会疼，不确定位置，有的时候在肋骨下面，有的时候呢是在右肋骨下面，有的时候呢又在肚脐左平行12公分处。
0: 这个第一个，他的这个结肠的腺瘤的是一种低风险的腺瘤，其实我前面也讲了，像他这种状况。假使这个肠镜检查的质量很高，基本上来讲呢，其实5年去做一次肠镜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考虑到，肠镜它和胃镜不一样，它会有盲区，所以他自己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2、3年呢去重复一次肠镜的检查，这个呢其实就足够了。另外呢，他自己现在讲到这些症状，跟他的息肉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联系。
2: 懂了。
0: 那这种呢，我们叫做功能性的胃肠病。有的时候。如果单纯的只是腹痛，它大便是正常的，叫功能性的腹痛。这个呢，去 看一看，去用点药，基本上是可以调理的。
2: 嗯，好的，谢谢王主任。
1: 好，王主任，这边这位听众他是男性，57岁，他8年前做了一个阑尾手术，然后呢，8年后的就今年。

0: 年他又做了一个胆囊切除手术，然后呢都是微创。这半年以来呢，偶尔会出现这种大便拉稀，然后肠胀气越来越重，经常放屁，偶尔会出现腹部隐隐疼痛的感觉。疼痛和大便拉稀没有关系，他肠胀气和腹部隐隐作痛、胀气，这些都是有关联的。然后他吃了这个聚源莫沙必利片，还有这个西甲硅油，然后明显好转了2周。然后停了以后，他这个肠胀气、腹胀又出现了。然后他想问你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一般这种情况呢，胆囊切掉之后，他胆汁的储存功能没有，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终生有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叫胆汁源性的腹泻哈，就胆源性的腹泻，就它胆汁流到肠子里面没有胆囊储存的功能，会刺激它。另外呢，胆汁大量的进入到肠腔，会影响肠道的菌群，所以呢，有的时候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包括腹泻，包括甚至有的时候会引起胃的问题，有恶心呕吐，甚至有的人会腹痛。那他这种这个腹胀的这种状况呢，往往是伴随着肠道的运动，还有就是肠道菌群的失调。所以呢，去调理的话，一方面要针对这些肠胀气的，你比如说你吃的一些食物，像甜食啊，像这些不易消化的东西，你尽量还是要去避免它。再一个呢，一定规律的吃饭，尽量稍微吃的，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粗粮易消化的东西哈，它可能会更容易一点。但是这么讲的时候，不是说你不吃荤菜，正常的荤菜要适度的吃一点，因为它要刺激胆汁分泌。你如果纯不吃那也不行，所以要荤素搭配，要合理膳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有条件到医院去看一看，可以搭配用一点肠道调节肠道微生态的，比如说和益生元，还有就是一些肠道的一些细菌、一些益生菌，它可能会有帮助。
0: 好，谢谢王主任。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男性50岁，一直都有胃炎的症状，每次吃点东西就会有打嗝的现象，然后平时呢他也有喝热水的习惯，他想问一下主任，就他这个打嗝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
1: 其实这个打嗝我们的学术名词叫恶逆。这个和那个嗳气它不一样啊，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老百姓讲的话，就一打个很响的那种，就是就恶逆。恶逆的话
0: 吃饱了就一打个，就是那种很响。
1: 对，恶逆的话呢，有这个外周型的，有中枢型的。中枢型的一般是中央就脑子的问题哈，这有的时候是肿瘤引起来的，那个是顽固性的。那如果是他这种不是顽固性的，就只是说偶尔的，其实不影响你生活。那大多数是外周型的，就是胃的问题、膈肌的问题都可以会引起来，所以呢，这个也要去检查一下。但是不影响生活的时候，别太关注它。有的时候精神因素也会影响这种恶逆。但呢，如果这个恶逆很顽固、很严重影响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药物。这个呢，得到专门的这个医院去看啊，因为用这些东西治疗的药物，除了我们常规的治胃的药物之外呢，它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药。这些药物平时正常的开是开不出来的，那专门的治来恶逆，但如果效果还不好，那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做仔细的检查了。
0: 好，谢谢王主任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
2: 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位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他说，请问这个胃息肉切除之后需要多长时间再进行跟踪？
1: 其实这取决于胃息肉的类型，但是呢，胃息肉我觉得也是正好趁这个机会吧。一般是不会癌变的，这跟结肠的息肉是完全不一样的。胃的息肉绝大多数是增生性的息肉和胃底腺息肉，如果你切下来的这个息肉是胃底腺的息肉，你根本就不用切，甚至不用切它都没问题、你也不用去随访它。通俗一点讲，不用怎么去管它，
2: 不用管它了啊、是的。
0: 好，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王主任目前在鼓楼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啊。首先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是周一的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南院区，也就是丽水院区啊，是两个半天的门诊时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吧，就是最后一位问题啊，就是也是常态化的问题，大家请王主任帮大家科普一下，哪类人群需要做肠镜检查？
1: 肠镜检查呢？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行了基于人群的筛查，就是你到了，你比如说像美国40岁以上，都可以去做，这是医保覆盖掉的。因为正常人群里面结肠腺瘤的检出率现在最新的到了35%，也就是你随便拉100个人你去做肠镜，有35个人会有。而结肠腺瘤是我们发展成结肠癌最主要的一种类型的这种疾病。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现在其实饮食结构慢慢在西方化，而且呢，最新的统计的数据，结直肠癌它的死亡率在全国已经到了第二。

0: 二位，尤其是在大的城市，已
1: 嗯。
0: 经接近肺癌。因此呢，如果是你经济条件允许，那么我觉得在45岁左右，那如果有条件40岁都可以。然后你没有这种家族史，你就一定要去做一次结肠镜的检查。
1: 就这个年龄，
2: 年龄
1: 40岁这
2: 就
1: 个年
2: 差不
1: 龄
2: 多了，是吧？
0: 对，
2: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的解答啊！我们再次给各位预告一下，因为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那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 400-818-9955。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预订成功。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0: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1: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

0: 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8: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9: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掏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
6: 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

0: 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赏荷游园观演艺，江苏各地多彩活动解锁端午韵味。
5: 苏新消费赋能端午假期，各地以多元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蒋作军在苏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5: 南京宿迁考生迎来中考，全省13市中考进入收官阶段。
4: 苏超第十轮激战落幕，南京逆转淮安，常州终结盐城连胜。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节气。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今天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偏东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4: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端午假期，江苏各地景区活动精彩纷呈，民俗展演、非遗市集、国风游园会、沉浸式演出等纷纷登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韵味。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6: 端午假期荷花盛放，在南京玄武湖景区，朵朵荷花立于碧绿荷叶之上，随风摇曳。尤其在景区翠洲，一株并蒂莲为假期增添一份浪漫。在苏州拙政园，荷花展已经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盆栽荷花沿小路铺展，与假山、花窗、亭台相映成趣。在扬州瘦西湖景区，品种多样、造型优雅的荷花次第开放，展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尤其在梅林、西春台等区域，1500多盆刚荷赏心悦目，勾勒夏日美好。瘦西湖景区管理处园林绿化部副部长李丽介绍，景区根据武亭桥、白塔等标志性建筑推出多款联名荷花，包括武亭流光、白塔晴云、春台明月等等。
7: 像这个武亭流光呢，我们选取了一个黄绿色的花体花色，边角带粉色的花尖的这种花型。另外呢，像这个白塔晴云整株呢，就是选取了白色的这个基色，点缀以黄绿色稍微高一些的这种株型，与这个白塔呢起到一种相互呼应的一种效果。
6: 在常州淹城春秋乐园，全新编排的西施响击舞与游客见面了。这支舞蹈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踢踏舞，舞者身着细绫的长裙，足穿木屐，踏步间木屐发出的沉稳节奏与裙上铜铃的清脆回响相互交融，展现中华美学。此外，景区还以奇妙端午游为主题，推出了实景宫廷大秀、屈原颂等表演，以及汉地划龙舟、点雄黄、制作艾草香囊等沉浸式体验活动，

0: 烟城春秋乐园副总经理徐慧祥。
1: 端午期间我们推出了背离骚免门票的这个活动，换回了一部分人的童年背诗回忆，背不出的也没关系，景区也准备了小礼品赠送作为暖心鼓励。
0: 端午假期，环西游乐园国风氛围拉满，点雄黄、射五毒、吊粽子等传统趣味项目轮番登场，还有国风市集和非遗手作课堂，让游客学习编织五彩绳、缝制端午香囊，了解端午传统习俗。等到夜幕降临，西游乐园千架无人机编队次第升空，在空中勾勒出粽子、屈原、艾草等动态画面，非常震撼。同时伴随着悠扬动感的乐曲，绚丽水幕烟花接连绽放，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西游乐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顾硕文介绍，端午假期恰逢苏超比赛日，乐园针对中高考学生和苏超球迷推出了赛事专属优惠，同时扩容票根加消费联盟，进一步促进文旅消费。
2: 端午假期啊，我们精心打造沉浸式端午主题盛会，我们还同步上线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主题福利。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园区日均入园游客突破1.5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70%。
3: 端午假期，江苏消费市场多点开花，商超促销、家电补贴、美食市集，还有沿着高速游江苏消费轮番推广上阵，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实惠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让假日经济热度拉满。
4: 端午前夕啊，江苏丢出了重磅炸弹，6000元以上的手机啊，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那么单价啊，最高可以补贴到1000元。这两天啊，省内很多的手机卖场都迎来了一波客流，高端机型的销量啊，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5: 在南京新街口，多家店铺显眼位置摆放着江苏专属手机补贴的广告牌，一些大型家电卖场几乎每个手机品牌柜台都有消费者在咨询。南京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6: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电视上播有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5: 苏宁易购南京大区新街口店总经理王以生，
7: 通过大概这两天的上线情况来看，包括这种询问以及购买，我们增长的比例已经突破了50%。
5: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19号24点，全省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活动6000元以上手机累计销售近10000件，发放补贴资金870多万元。带动销售额8860多万元。此外，即日起到9月，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即可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应届高考生、大学生完成资格认证就能享受立减、以旧换新折扣、教育优惠等。活动覆盖3C 数码全品类。
8: 逛市集，品美食。这个端午假期，南京都市圈美食嘉年华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火热举行，90个特色展位汇聚了苏皖两地10个城市的招牌好物，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不同城市的地道风味。
5: 活动现场，各类地标农产品、老字号美食、非遗手工小吃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地道浓郁的南京风物魅力。贴合当下全新的消费需求，南京各大老字号、本土老牌企业积极创新升级，推出多款新式产品与特色样式，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消费。南京莲湖糕团店厨师长赵培，
9: 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创新产品，叫紫米芋泥糕。上面呢我们用了一个紫米，中间是一个那个广西荔浦芋头，现在就是不再像以前那种其实那种甜还有瓷实，现在它要一点叫软糯，然后低糖，这是最重要的。
5: 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等南京都市圈城市的优质风味好物也齐聚现场同台亮相，为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多元化的美食采购与品鉴体验。安徽荷塘里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幻雪海，
10: 这次美食嘉年华活动啊，我们总共带了20多种荷莲产品。以前呢，我们的产品呢大多数都在我们芜湖本地销售，本次呢通过都市圈供销联盟，一下子啊就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11: 这里是南京的黄梨树服务区，那这个端午假期在江苏的服务区歇脚的时候，可以88折买到当地的特产，还有一些文创产品。那部分的服务区呢，还能沉浸式的看书超品。

0: 数位。
1: 6月16号起，江苏交控推出为期两个多月的沿着高速游江苏消费推广季活动，将13个市的特色产品集中引入服务区，打造苏品苏货专区，每条高速路布设一个苏超主题友好服务区，引入相关文创产品，同时在服务区商超设立同城同价专柜。消费推广季期间，服务区亲子研学、房车露营等服务也将一一登场。仅6月18号一天，活动营业额就达到703万元，同比25年端午前一天上升 4.8%。 安徽游客郑先生，
2: 沿着服务区一路下来的话，可以感受到不同地方的文化。
1: 宁夏游客郭先生，
3: 一进门，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就非常不错啊。这个超市里边的货，这个价格也很合适。
1: 江苏交控商贸服务经营事业部部长夏继明，
4: 我们有轻量化、沉浸式的旅途消费场景，来破解即停即走的消费痛点，满足不同用户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把路网的流量变成消费的增量。
5: 近日，江苏省财政厅会同省相关部门出台了新一轮文体旅联动提振消费奖补政策。政策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本轮奖补计划统筹约2亿元用于奖励兑付，和上一轮政策相比，此次奖补支持的项目基本一致，在继续覆盖演唱会、音乐节、文艺演出、临展、特展、体育赛事、入境旅游、新业态、夜经济等领域的基础上，降低了高流量项目的奖励门槛。比如在支持举办演唱会方面，奖励起点从原先最低3万人次调整为现在的2万人次，而且随着人数叠加，奖励可以从10万元提升至最高100万元。而在支持新业态方面，新一轮政策将 AI 加文旅、数字文娱、直播带货等业态纳入支持范围，对各类首秀、首演、首赛等项目予以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江苏省财政厅教科文处魏薇，
7: 我们在上一轮政策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和扩大了文体旅消费场景的供给。比如我们取消了奖补对象的注册地限制，鼓励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体旅消费经营主体来苏举办各种项目，一方面促进了省内外经营主体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6: 2025年，我省首次实施文体旅联动提振消费奖补政策，期间省财政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18亿元，支持517个消费项目，超60%奖补资金用于支持重大体育赛事、商旅文体融合活动、演唱会、音乐节等高流量项目，80%的项目营收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体现了良好的政策带动效应。此次政策实施期限由1年延长至2年，将有望更好鼓励社会资本长期投入，推动文体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8: 6月16号到1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调研组到江苏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胡广杰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
1: 座谈会上，蒋作军认真听取致公党江苏省各级组织代表汇报发言，并与参会成员深入交流，对致公党江苏省委会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实干是最朴素最有效的方法论，要弘扬三实作风，在实干笃行中检验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要以三实作风提升建言资政水平，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发挥作用，要发挥侨海特色优势，在对外联络中展现作为，要增强社会服务效能，将致公之家与健康社区建设相结合，在为民服务中体现担当，要强化组织领导，以学察改一体推进，确保主题教育落地生根，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开门教育找准症结，坚持典型引路，营造氛围，激发活力，坚持以学促干，服务大局，检验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江苏省委会主委王学峰、省政协副主席马于强参加活动。在苏期间，调研组深入徐州调研，看望基层组织成员，了解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和成员在双岗建功中的实践，并听取意见建议。
5: 昨天，2026年南京都市圈年终活动重磅来袭，

0: 一场覆盖科技、产业、人才、消费、文旅、体育的年度盛会拉开帷幕。作为主场活动，在昨天召开的南京都市圈科技产业融合创新推进会上，南京都市圈“十五五”协同发展图景发布，为未来都市圈协同发展锚定方向。来听江苏记者刘宇威、实习生张楠的报道。
1: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五年来南京都市圈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300亿元增长到17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从1.49万家增长到2.34万家，城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从68亿元增长到250亿元。结合南京都市圈的资源禀赋，香港中华工商总会执行主席、行政总裁陈峰认为，各城市将在科创协同和成果转化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抱团发展，聚力共赢。
2: 南京的高校的科创资源跟整个南京都市圈的组成的其他城市之间的这个科技成果的转换和产业协同啊，未来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空间。南京呢，又作为整个长三角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城市啊，宁港之间的合作应该具有很好的基础。
1: 未来五年，南京都市圈将围绕建设创新型、枢纽型、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圈目标，沿着空间协同、科产融合、互联互通、美好生活四条

0: 时空南京人工智能国际社区，是市区两级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特色园区。南京市建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佘子薇表示，这份机会清单将以更加可持续、更加市场化的赋能方式，为都市圈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打开发展新窗口，共同分享智能化转型的红利。
1: 发布的机会清单将释放一批真实应用场景、真实的订单需求，让 AI 企业不再拿着政策找市场，而是用市场驱动创新。这份机会清单将搭建起一个场景共享、技术共通、市场共拓的协同平台。
0: 此外，大会上各城市优质企业项目逐一登台快闪路演，旨在链接产业与资本，激活都市圈创新动能。园区合作、科产融合、交通一体化等多领域倡议与共识也集中发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苏北城市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为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25，等级优。
3: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南京宿迁考生迎来中考，全省13市中考也正式进入收官阶段。江苏台记者沈阳、索浩洋和林若轩的报道。
5: 上午7点多，记者在宁海中学考点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警力早早到岗，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护考工作中。为保障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交管部门对宁海路、北京西路至江苏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禁止机动车通行。民警则在管控路段两端设置引导标识，耐心向过往驾驶员解释绕行路线。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民警宗元：
6: 今天是中考第一天，我们全市主城区共有3个新增考点。从今天上午7:50开始，宁海路就出现了家长聚集、车流增长的情况。我们提前联合宁海路街道、城管等相关部门，专门在同信大厦、区政府和宁海路街道提供了200个共享停车泊位，方便家长即停即走，安全接送。
5: 同一时间，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考点，送考老师早早守候在校门两侧，迎接陆续抵达的考生。一句鼓励，一个拥抱，承载着对考生满满的祝福。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总务处主任钟卓环说：
7: 护考呢，学校做了统一的部署，跟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在7:30到达考点，然后要求身穿统一的着装，方便那个学生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找到老师。班主任呢，需要带自己班的名条，登记进到考场的学生情况，让班主任是2天都陪同在考点，学生有任何的需求、困惑、疑问，都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班主任。在每一场考试的时候，会安排每一个学科的老师到考点提前来给学生们做一些答疑、心理的辅导。
5: 为全力护航中考，南京城管部门一方面重点管控考点周边的占道经营、施工噪音等问题，为考场筑起一道静音屏障；另一方面，考虑到南京刚刚入梅，天气湿热多雨，他们便把服务想在了前头。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城管中队副队长周涛：
8: 前期的话，我们首先是对考点周边的一些街巷，包括施工的工地进行那个宣传，在考试期间严禁施工，通过政企融合协调了考点周边的一些爱心企业，为考生家长提供了一个凉爽的休息等待区，提供了免费的茶水、清凉用品、应急药品以及充电工具。
5: 除了南京，20号开考的还有宿迁。今年宿迁共有9万多名初三学子奔赴考场，时间从6月20号到22号。宿迁市滨湖新区于娟学校校长胡艳辉介绍，考点贴心为赴考考生配备住宿、餐饮保障，免去考生往返路途奔波之苦，让大家能静下心充分备考，为考生营造出安静、舒心、安稳、有序的复习环境。
9: 昨天呢，这个下午我们带所有学生呢到考场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认了一下考场。然后今天早晨呢，我们学生6:20起身，7点钟到这吃早饭，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节约时间来这个更好的去复习一下。这个我们希望学生的这个提笔生辉、金榜题名。
3: 2026年高考之后，特殊类型招生相关测试即刻开始。

0: 连日来，江苏省多所重点高校启动2026年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招生测试，数万名考生积极参与。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根据南京大学2026年综评招生简章，该校本年度招生分为学科特长类与学科兴趣类两大类别，分别制定招生计划、选拔方式与培养方案。其中，学科特长类聚焦学科能力突出、表现优异的考生，学科兴趣类面向专业兴趣浓厚、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学子。南大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介绍，本次参与学科特长类测试的考生约200人，学校将依据校测成绩，按不超过各专业招生计划四倍的比例确定入选名单。
2: 高考成绩公布后，对达到2026年江苏省物理等科目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上的考生，我校按照简章公布的公式计算综合评价成绩。
1: 此外，学校将于6月28号左右开启学科兴趣类考生测试，本次共有700余名考生报名参与，后续将统一核算综评成绩，依规开展录取工作。东南大学强基计划约3000人参加笔试，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约20%，综合评价测试有5000多名考生参加，人数较往年有所增长。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表示，虽同为笔试，但这两类测试的考察重点有所差异。
3: 强基计划的笔试只考察一门学生所报科目，聚焦学生在学科领域的核心素养，包括学科知识储备、高阶思维能力和探究实践能力等。综合评价的笔试考察两科，学校更关注学生能力素养的全面性与综合性，这正体现了两种不同招生的选人目标与培养模式。
1: 今年多所高校综合评价招生迎来重要变革，江苏参加综评的12所 B 类综评试点高校中，有8所调整了考核模式，取消面试环节，改为笔试考核。此次改革有效规避面试主观评分偏差，遏制应试培训内卷，以标准化笔试聚焦学生学科基础、逻辑思维与综合应用能力，让人才选拔更公平客观。作为 B 类综评改革的典型落地高校，南京工业大学2026年综评招生首次增设笔试环节，本年度报名人数超1.7万。经过严格资格初审，最终3200余名考生入围到校考核。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大卫：
4: 采用了笔试的形式，也是为了探索更加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办法。学校创新试题形式，突出创新思维和非认知因素考察，反刷题、反死记硬背，防范过度训练及应试化倾向。
5: 昨晚，2026苏超第10轮赛事开打，4场比赛同步进行。南京2-1逆转淮安，常州2-1力克榜首盐城，苏州南通2-2战平，扬州主场1-0击败连云港。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本轮苏超4场赛事同步开球，累计超16万名球迷到场观赛，多场比赛对抗激烈，看点十足。南京队主场对阵淮安队，上半场淮安队率先破门，下半场滕帅独中2元，帮助球队2-1逆转取胜。南京队主教练尹悠悠在赛后介绍，球队针对了淮安队强化边路攻势，并且借此斩获2球，本场胜利是全队长期备战、共同努力的结果。
7: 就是我们主要作为针对了淮安队的一些打法，我们加强了边路的进攻。可能我们在场上没有这种高中锋的前提下，我们更多的希望把球打到对方的边上或者禁区里面，然后再获得这个传中打门的机会。
6: 对于在比赛当中梅开二度的滕帅在赛后表示，
8: 我们进2个球也是全队的功劳，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如果不是我进球的话，也会有别人会进球。
6: 常州队迎战领头羊盐城队，本场比赛常州队把握机会拿下胜利，终结盐城此前的不败势头。常州队主教练郑小田表示，比赛20分钟是整场赛事的转折点。
9: 转折点应该就是在我们20分钟以后，我们开始能控球了，控球以后还打出了一个快攻嘛，一反击进球。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我们占了一个主动，这是最重要，整体队员的适应是最重要的，心态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6: 客场失利后，盐城队主教练黄勇主动揽责，表示将总结教训，继续打磨队伍。
10: 确实一直站在这个高处，确实我们也每一场比赛都挺煎熬的。就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对我们团队，对我们所有球员，其实也是一
11: 奏与群上同龄的清脆回响相互交融，展现中华美学。此外，景区还以奇妙端午游为主题，推出了实景宫廷大秀、屈原颂等表演，以及汉地划龙舟、点雄黄、制作艾草香囊等沉浸式体验活动。盐城春秋乐园副总经理徐慧祥：
12: 端午期间我们推出了背离骚免门票的这个活动，换回了一部

0: 不放人的童年背诗回忆，背不出的也没关系，景区也准备了小礼品赠送，作为暖心鼓励。
1: 端午假期，环西游乐园国风氛围拉满，点雄黄、射五毒、吊粽子等传统趣味项目轮番登场，还有国风市集和非遗手作课堂，让游客学习编织五彩绳、缝制端午香囊，了解端午传统习俗。等到夜幕降临，西游乐园千架无人机编队次第升空，在空中勾勒出粽子、屈原、艾草等动态画面，非常震撼。同时伴随着悠扬动感的乐曲，绚丽水幕烟花接连绽放，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西游乐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顾硕文介绍，端午假期恰逢苏超比赛日，乐园针对中高考学生和苏超球迷推出了赛事专属优惠，同时扩容票根加消费联盟，进一步促进文旅消费。
2: 端午假期啊，我们精心打造沉浸式端午主题盛会，我们还同步上线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主题福利。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园区日均入园游客突破1.5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70%。
3: 端午假期，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激战正酣，各地围绕票根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从赛场到商圈，从餐饮到景区，让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流量，这个流呢是留下来的流啊，激活端午假日的消费热潮。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近日，扬州文旅跟着苏超游扬州主题推广活动，走进连云港孔望山景区，提前为扬州主场迎战连云港的苏超赛事预热造势。活动现场，一辆印有苏超赛事元素和扬州文旅标识的双层主题巴士，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同时，扬州特色文化展演轮番登场，非遗木偶快闪灵动传神，扬州评话韵味十足，苏超知识问答、雕版印刷体验、互动抽奖等环节接连开展，市民们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赛事带来的活力氛围。扬州城市旅游推广中心策划推广部部长李欣介绍，围绕本周赛事，扬州文旅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
5: 6月20号到21号，连云港市民以及持有本场扬州主场比赛票根的球迷，可以日间免费游览。
4: 赛事热潮搭配文旅盛宴，多元优惠举措，让市民游客畅享端午惬意假期。淮安文旅相关活动公司负责人黄鹏：
6: 端午假期期间，所有持有苏超赛事电子票根的朋友，均可凭本人电子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享受淮安全域核心景区的专属优惠福利，用一张赛事票根解锁淮安全域山水风光与游乐乐趣。
4: 常州重点景区文艺演出场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博载体也纷纷打出优惠牌，持苏超票根的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演出票价折扣、文博场馆专项福利等多重礼遇。多家商业综合体也借势发力，组织主题市集。消费者刘先生：
7: 带着孩子去追一下常州队，跟着苏超一起到各个城市去参观游玩一下，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因为各个地方对于外地的游客都会有一些优惠活动，这对于我们来讲是能够节约一大部分钱。
4: 为让各类惠民举措精准触达，常州上线一票嗨便民小程序平台，深度整合赛事票根福利、政府消费券、全程商户优惠、文旅便民政策等各类资源，汇聚千余家入驻商户，依托数字化平台成功打破业态壁垒，让苏超赛场的单一流量全面辐射覆盖全程消费场景。小程序相关负责人朱一：
8: 政府消费券我们这一轮也会发放18400张消费券，最高是100减50，是可以在全城100多家门店来使用的。我们集结的这个商户累计其实在我们平台已经超过了500万元的整体的优惠活动，发放给了全市的百姓。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9: 江苏银行。

0: 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0: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涓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接下来请条广告。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呢就觉得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儿，劝您千万别硬扛，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 Q 十踩坑啊，要么就是含量太低了，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呢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也根本承受不了，吃完了反胃心慌。而国和堂这款辅酶 Q 十呢，每粒刚好是50毫克，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接近150块钱。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今天49块钱，你拿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到了下周二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昨天啊，南京和宿迁的考生呢迎来了中考，全省13市的中考都已经进入收官阶段。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索浩洋和林若轩的报道。
7: 上午7点多，记者在宁海中学考点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警力早早到岗，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护考工作中。为保障考点周边交通顺畅，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交管部门对宁海路、北京西路至江苏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禁止机动车通行。民警则

0: 在管控路段两端设置引导标识，耐心向过往驾驶员解释绕行路线。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民警宗元：
1: 今天是中考第一天，我们全市主城区共有3个新增考点。从今天上午7:50开始，宁海路就出现了家长聚集、车流增长的情况。我们提前联合宁海路街道、城管等相关部门，专门在同心大厦、区政府和宁海路街道提供了200个共享停车泊位，方便家长即停即走，安全接送。
0: 同一时间，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考点，送考老师早早守候在校门两侧，迎接陆续抵达的考生。一句鼓励，一个拥抱，承载着对考生满满的祝福。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总务处主任钟哲环说：
2: 护考呢，学校做了统一的部署，跟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在7:30到达考点，然后要求身穿统一的着装，方便那个学生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找到老师。班主任呢，需要带自己班的名条，登记进到考场的学生情况，让班主任是2天都陪同在考点，学生有任何的需求、困惑、疑问，都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班主任。在每一场考试的时候，会安排每一个学科的老师到考点提前来，给学生们做一些答疑、心理的辅导。
0: 为全力护航中考，南京城管部门一方面重点管控考点周边的占道经营、施工噪音等问题，为考场筑起一道静音屏障；另一方面，考虑到南京刚刚入梅，天气湿热多雨，他们便把服务想在了前头。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城管中队副队长周涛：
3: 前期的话，我们首先是对考点周边的一些街巷，包括施工的工地进行那个宣传，在考试期间严禁施工，通过政企融合协调了考点周边的一些爱心企业，为考生家长提供了一个凉爽的休息等待区，提供了免费的茶水、清凉用品、应急药品以及充电工具。
0: 除了南京，20号开考的还有宿迁。今年宿迁共有9万多名初三学子奔赴考场，时间从6月20号到22号，宿迁市滨湖新区于娟学校校长胡艳辉介绍，考点贴心为赴考考生配备住宿、餐饮保障，免去考生往返路途奔波之苦，让大家能静下心充分备考，为考生营造出安静、舒心、安稳、有序的复习环境。
4: 昨天呢，这个下午我们带所有学生呢到考场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认了一下考场，然后今天早晨呢，我们学生6:20起身，7点到这吃早饭，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节约时间来这个更好的去复习一下。这个我们希望学生的这个提笔生辉，金榜题名。
5: 2026年高考过后，特殊类型招生的相关测试呢即刻开锣。连日来，江苏省很多所的这个重点高校也启动了2026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招生测试，数万名考生积极参与。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根据南京大学2026年综评招生简章，该校本年度招生分为学科特长类与学科兴趣类两大类别，分别制定招生计划、选拔方式与培养方案。其中，学科特长类聚焦学科能力突出、表现优异的考生；学科兴趣类面向专业兴趣浓厚、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学子。南大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介绍，本次参与学科特长类测试的考生约200人，学校将依据校测成绩，按不超过各专业招生计划4倍的比例确定入选名单。
7: 高考成绩公布后，对达到2026年江苏省物理等科目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上的考生，我校按照简章公布的公式计算综合评价成绩。
6: 此外，学校将于6月28号左右开启学科兴趣类考生测试，本次共有700余名考生报名参与，后续将统一核算综评成绩，依规开展录取工作。东南大学强基计划约3000人参加笔试，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约20%，综合评价测试有5000多名考生参加，人数较往年有所增长。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表示，虽同为笔试，但这两类测试的考察重点有所差异。
8: 强基计划的笔试只考察一门学生所报科目，聚焦学生在学科领域的核心素养，包括学科知识储备、高阶思维能力和探究实践能力等。综合评价的笔试考察2科，学校更关注学生能力素养的全面性与综合性，这正体现了2种不同招生的选人目标与培养模式。
5: 接下来呢，继续进一条广告。接下来这波
9: 铁，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新闻早。